这个午餐要吃什么哈。可是呢，只要这个门一打开哈，然后呢，这个踩着高跟鞋的声音一靠近，你知道瞬间哈，大家就会马上就会办公室好像被按下那个静音键，好，所以大家马上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哈。那也就不太敢再继续在好像在聊工作以外的事情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的一个改变，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老板走进来。那而且呢，这个老板呢，其实他不用很大声说话，通常他的一个眼神其实就会让底下的人呢这个马上神经就会竖起来啊，而且也会觉得说，哇，我是不是有哪里做错了哈。那这种老板的一句话可能也都会让你回去呢以后你还在想，哇，我是不是搞砸了什么事情。我想在职场上面或多或少您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主管他们很有效率，很聪明，而且很有决断力。好，甚至于呢跟他在一起工作的人呢，常常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被带领，比较常看到的是被压着走。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职场文化久了之后齁，你跟这样子的一个领导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问太多，你也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意见，你只要不出错就好了。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我的老板变小了，好，这个当中这个老板的这个角色。那这个电影呢其实它蛮轻松的，好，甚至于因为带了一点奇幻嘛，好，故事的剧情呢也比较老梗，好，就是他在讲一个大人突然有一个很奇幻的一个经历，他变成一个小孩，那最后呢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齁。坦白说，如果说我们只看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外表，你可能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好欣喜的啊齁，甚至你也觉得很好猜。但是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比较轻松感觉不是很深刻的一个电影，反而是因为它很简单，也会让我们看到很多的职场的一个真相。所以呢今天我想用这样的一个电影齁来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要谈说一个很难相处的一个老板他最后变成小孩齁，而是我们要谈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曾经被伤害的小女孩，她在长大以后他是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让所有人都害怕的大人。电影里面的这个女孩子呢名字叫做 Jordan， 好，也就是这个女老板的名字。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科技公司的一个 CEO。 那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她非常讲究这个公司的办公室的一个设计，好，还有他的那个衣柜里面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个衣服。而且呢当他每次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他整个人投射出来的就是一个不可侵犯的一个气场。好，那甚至于他在走路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个肢体的动作，好像在告诉大家，就是我来了，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那实际上呢Jordan 他会当上 CEO， 当然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齁。你可以想见呢他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面他的能力，他的他懂的东西，还有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在这样很竞争的一个世界里面他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出来齁。但同时齁，这样的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女性主管，他讲话的时候呢非常的犀利，也非常的尖锐。在这个电影当中，你看到他跟员工讲话，他通常都不是用沟通的一个方式，而是用一种羞辱的方式。特别他对他的助理 Apra 的要求常常都不是工作的指派，而是情绪的压榨。他常常打电话给他是，诶，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接我的电话。所以呢当这样子的一个女性主管，如果是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你一定可以常常感受到那个压力，而且他好像随时都在告诉别人说，你们最好不要让我失望，因为我不会给你第二次的机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老板齁，我们如果看表面，我们会说他就是那种恶魔的老板。但是呢在这故事当中也交代了一件事情，实际上在他小时候，好，他曾经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女孩。

女孩，在她还没有能力去保护她自己的时候，好，她就被同学给羞辱，好，嘲笑跟欺负。那你知道对一个小孩子来讲，那种被霸凌的一个经验，不只是当下难过而已，好，他其实那种感觉，受伤的感觉一直都在，好，每一次只要别人看不起你，每一次只要有人笑你，或者让你觉得你自己很小，很没有价值的时候，好，这种感觉就会被挑起来，好，所以呢，有些孩子在被霸凌的孩子，在他长大之后，他就会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也有些小孩子呢，他会努力的去讨人欢喜，好，但是也有些孩子他长大之后，他会下定决心是我再也不要被欺负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女主角 Jordan 呢，她选的这条路，因为她告诉自己，如果你的温柔善良会让你被欺负，那么我就不要成为一个温柔善良的人。所以呢，在长大之后，她才会让自己变成是一个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主管。好，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好，原本呢，她只不过是因为她想要可以不要被人家欺负，好，她只是想要活下去，她并不是想要去伤害别人。可是呢，当她长大之后，当她取得那个事业上的成功的时候，她反而这个当中齁，其实是有混杂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恐惧在里面，就是他很害怕他会再度被别人看不起，害怕再度变成是那个无助的小女孩。好，所以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电影当中，他经历了一个奇幻的一个变化，他回到13岁，他其实他只能够回到学校去读书的时候，再回到校园里面的时候，他的感觉会那么恐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年他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好，被霸凌的。所以呢，我们在看Jordan 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当他有了这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同时间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害怕。可是长大之后的他，其实是他常常令别人害怕的。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想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主角哈，我们来回想一下，就是也许我们在职场上面碰到的那些让人害怕的一个主管，不一定只是脾气差而已，可能在他的背后也有一个故事，那就是他们曾经很努力的力争上游，努力的让自己不被淘汰，努力的去证明自己我不是没有用的人。可是当他们取得了那个位置，取得了那个权力，还有他们获得了那个掌声之后，他们可能成为另外一种压迫别人、欺负别人的人。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在想说，这样子的一个握有权力，好，然后站在高位的人，可是他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跟别人相处，好，究竟在他的那个背后，是因为他有很强的专业能力，还是在那个里面有一个很害怕的恐惧在那个当中，好，所以呢，我想这不是在帮那些很难相处的主管，我们再替他找答案齁，因为他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就是伤害，他对别人的羞辱其实也是一个羞辱。好，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很单纯的说这个主管就是恶魔的主管，我们可能就会错过了一个机会去更深的认识他，因为有些人的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势，好，或者这种对别人的这种压迫，实际上可能在他里面有一个没有被疗愈的伤痛，那只不过他换了一个很体面的西装去包装自己走进这个职场，所以这个办公室呢，不知不觉的他就把这个办公室呢变成是他童年的延伸。好，也就是以前他被羞辱，现在换他羞辱别人，以前是他被忽略，现在就换他忽略别人。所以呢，当我们回来看这个电影故事当中的这个女主管 Jordan 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因为他后来变成13岁他变小了，好，因为这个是电影的一个奇幻的一个设定，真正重要的是在他变小之前，他先把自己变得很大
很难相处，很难靠。

后进。好，然后自己虽然很成功，但是其实却很孤单。好，所以呢，这个电影故事，当我们在看 Jordan 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观众可以透隔着距离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主管，可能他小时候他所受到的一个伤害，其实一直没有被好好的安慰。所以呢，也许在职场当中，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下，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手上有这样的一个权力，有这样的一个位置，甚至于我们是可以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的反思自己，就是我们究竟在带领人的过程当中，如果我的强势究竟那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还是我只是在掩饰我内在的恐惧？我在建立这个团队的过程的当中，我究竟是在让这个团队变得更好，还是我只是在复制我曾经过去受过的一个伤害？下一段呢，我们要回来看看，就是电影用这样的一个很荒谬很喜剧的一个方式让 Jordan 突然一夕之间变回一个30岁的女人，突然变成一个13岁的小女孩，我们就看她怎么样把她身上的这些权力的盔甲一件一件的拔掉。那她失去的到底是什么？只是那个外表吗？还是那个她引以为傲的成就？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是2019年的美国电影《我的老板变小了》。这个电影呢，其实它故事很简单，它就是在

在讲一个强势的女主管 Jordan， 她因为一个孩子的魔法咒语哈，一夜之间她就变成了一个13岁小孩的一个奇幻故事哈。但是呢，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当她失去了她成人外表跟 CEO 的头衔之后，她就必须要去重新面对她过去的职场，还有她的人际，甚或她自己自我哈。所以呢，在这样透过一个轻松有趣的一个情节，可是实际上他其实在探讨的一个职场的一个议题，就是当这个你身上的这些代表你的这些权力的符号消失的时候，到底你的影响力要从何而来。好，那所以呢，在上一段里面我们其实有提到，就是 Jordan 其实是那种领导风格非常尖锐跟强势，在他的管理底下齁，他办公室里面的成员其实每天都过着那种如履薄冰的这种职场生活，因为他都用那种羞耻跟他自己内在的一个恐惧，他就是怕被别人看矮了，好，矮化。所以呢，他用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外在方式呢，让他的员工对他服从。可是呢，他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的员工可以达到他的使命，所以他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些不信任。但是你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很难相处的一个老板的时候，电影又让我们看到说，实际上他原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只不过是因为在他童年的时候，他曾经被同学给嘲笑，好，给羞辱。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童年创伤没有被安慰，也没有被疗愈的一个结果，当他长大以后，他就复制了这样子的一个曾经让他很痛苦的一个模式，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跟别人相处，去伤害别人。好，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角色前提的时候，我想也许我们在职场上碰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类型的人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许可以心里面有一个空间哈，也许可能这样类型的人哈，他后面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并不晓得。但我想透过这样一个电影故事呢，实际上我们也要来思考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好，我们童年碰到的这样的一个伤害的一个事件，在我们还不晓得的时候，好，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把它成为是一个我们个人的一个防卫的一个方式，以至于我们让我们的办公室的人际关系呢，就延伸了我们在童年当中所受到的这个创伤。那当然在回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想见哈，当魔法把 Jordan 呢变成是13岁的小孩的时候，当他一夕之间失去了他 CEO 的外表跟头衔，这些的权力符号的时候，他才赫然发现说，原来他过去的一个领导的一个风格多半其实都是因为有这个头衔，所以底下的人才会听命于他，并不是因为这个臣服在他的专业能力之下。所以呢，也许我们在这里可能就可以问，想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些权力的符号退去的时候，到底你还剩下什么？好，所以呢，也许在这个过程的一个当中，我们可能可以去想见一下，就是说这时候的 Jordan 他的那个心境会如何，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他会变成这样。好，可是呢确实是啊，因为当他失去这种成人的老板的身份啊，这个老板的外表的时候，虽然他还是 Jordan，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不再用 CEO 的眼光看他。哇，我想这也是这个故事最有趣的一个地方。好，因为过去可能他说山是山，说水是水，可现在呢根本大家都把他当成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呢，这也让 Jordan 不得不去面对一件事情，是当他把这些过去的这些权力的符号一一的褪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别人根本就不会再听他的，他的影响力就变小了。好，所以呢，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回看我们的职场上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到，就是一个人他之所以

位需要有权限，组织需要有秩序，领导者当然也确实需要被赋予一些决策的一个空间。但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太习惯别人因为我们的位置而服从，我们就可能忘记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我还能不能被人家信任？我还能不能受到尊重？他们还愿不愿意听我讲话？所以呢 Jordan 在变小之后，他被迫要面对的就是这些问题。当别人没把他当做一回事的时候，他想证明自己还是自己的时候，可是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变小的外表。所以这对 Jordan 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那甚至于可能还带有一点羞耻。好，因为呢这好像就在提醒他说，对，当年我就是因为别人看我是小，所以别人才不在乎我，不把我当做一回事。所以他等于又回到了那个当年他被羞辱的那个现场，好，带着这个成人的记忆回到那个小女孩的一个身体里面。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的是 Jordan 失去的看起来好像是外表，对不对？就是因为他外表变小了嘛。可是呢更深刻一点的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保护壳。接下来这个电影里面的另外一个角色出场就很有意思，那就是他的助理叫 Apra 这个角色。因为呢当 Jordan 还是老板的时候，我们刚刚在上一段里面有提到 Apra 几乎就是只能听命于他，好，然后甚至于是被这个老板压得死死的。尽管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那他其实也很能干，甚至于当其他的部署被这个老板给骂的时候，这个 Apra 通常都会出来缓颊，也会出来安慰。可是呢当这个Jordan 的身体变小，当那 Apra 还是一个成人的一个外形嘛，所以那个 Jordan 就告诉他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知道我一觉醒来我就突然变成一个13岁的一个身体。所以呢 Apra 知道说事情的真相，好，他也知道眼前的这个13岁的小女孩其实就是他的老板Jordan, 30岁的 Jordan。 可是呢因为这个故事的一个情节的一个设定，你看到这两个人在外形上面他们好像有了一些的不一样，而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也有了一点反转。好，以前的 Apra 很小， Jordan 很大，现在 Jordan 变小了，但 Apra 也被看见了。所以呢这个就很有意思哦，这个反转其实有点在我们的职场上面，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那些长期被压在底下的人，有一天他可能变成是他可以在这个局面当中成为那个最关键的人。就像 Apra 一样， Apra 是知道事情真相的人，而且呢Jordan 他没有办法用这个13岁的身体去出现在办公室里面去跟人家谈判，但 Apra 可以，他似乎成为 Jordan 的一个代言人，甚至于在 Jordan 没有办法在他旁边下指导棋的时候，在当下他就必须要判断他怎么样要往前走。以前他就只要听老板的就好，但现在他必须要代理老板然后去做一些决定。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反转，剧情的反转，看起来很好笑，可是实际上其实很讽刺。因为 Jordan 在这一刻他才发现说，原来他过去看不起使唤跟压榨的这个助理，这时候是他最需要依靠的人。这其实也让我们会去反思到一件事情，就人在有权力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认为别人的配合都是应该的，认为你的助理帮你整理那些档案，为你加班，好，甚至于在团队运作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补位好像都是理所当然。可是你知道，当你没有这些权利的时候，当你不能够再去命令别人的时候，当你必须要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看见，原来那个一直被你当作是工具人的人，他其实一直在帮你撑住你过去你以为那是你的领导世界。好，所以这就是 Jordan 这时候他的一个处境，以及当他身体变小之后不仅为他带来的麻烦，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关系的反转。
好，所以呢，在职场上面哈，有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主管。

啊，就是他很难承认他其实自己需要团队，但是呢，他宁愿假装自己永远都知道答案，甚至于用更强硬的语气去掩饰他的一个不确定。所以呢，当他知道说，他过去看的很小的这个 APRA 其实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一个人的时候，这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个他必须要去面对跟适应的一件事情。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呢，我们要来看看就是当这个APRA 好，他被赋予这样的任务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他这个新的改变。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9年的美国电影《我的老板变小了》。在前面两段的故事里面，我们有提到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 CEO 女主管 Jordan 她变小了，可是呢我们也知道真正缩小的其实

并不是他的身体，而是过去他一直仰赖那个权力、那个成功的形象所支撑起来的那个 Jordan。 他一直以为说，哇，每个人都听我的，所以我很大。可是呢，当这些头衔啊、外貌啊、年龄啊、权威全部都被拿走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那个一直躲在这个盔甲里面的自己其实还是很小。那我们又看到，就是这时候呢，他身边的女助理，过去他一直很看不起他，甚至于是压榨他的女助理 April。 好，当主管变小的时候，助理才有机会变大。所以呢，这也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另外一个很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好，可以让我们看见，就是当权力退场之后，一个人他真正的样子才会被看见。而我们这段，我们在看 April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个 April 他是 Jordan 的一个助理，那他永远都走路都走得很快，在办公室里面走得很快，他手机得随时拿在手里面，因为呢，老板电话一来，他就必须要马上接，老板讲一句话，他就要马上做回应。所以呢，也许可能在电影的当中，我们可能看啊，他就是一个老板助理的一个角色嘛。可是你说他是不是代表他只能做这样的一个老板交代的事呢？哦，不，因为呢，这个 April 其实在公司里面，他是最知道公司哪一个环节啊的一些细节的人。好，所以当他知道说，大家可能在思考提案的时候，哪里被卡住啊，或者是说，这个客户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又甚或呢哪一句话其实是会让老板不高兴的时候，其实 April 都知道。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人，其实我不知道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好，就是他其实很有能力。但是我们说人为言轻，就是因为他的位分好像让他看起来感觉很不重要。可是实际上你有时候会发现说，同样的一句话，主管说出来那个叫策略，可是呢助理说出来叫做意见。好，又或者是很多时候主管说出来的话叫做方向。好，可是明明内容差不多，可是助理提出来就被可能被评语说，那你想太多了。好，所以呢，我们在讲这样子的一个啊，因为位置的不同，好，而产生出来的那个影响力的差异，哈，其实就是 April 跟 Jordan 的一个处境。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来看，如果说这个 Jordan 呢是一个用攻击去保护自己的一个小孩，那 April 可能就是一个用忍耐在保护自己的一个小孩。我们其实都晓得说， Jordan 在小时候因为他受过同学的羞辱，所以他长大以后决定是，我要让所有的人都怕我。那可是 April 在这个职场当中，他长期是被压抑的，所以呢他也被制约的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要惹麻烦，反正老板说什么我就忍耐就好了。好，看起来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可是实际上你来看这两个人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些的恐惧，一直到 Jordan 变小之后，这个关系才开始有一些翻转。所以呢，这个翻转其实就很好，很奇妙哈。因为这个电影似乎在透过这样的一个翻转的一个过程，好像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并不是没有领导能力，只是他们一直被安排在听命的位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你现在在工作上面的一个处境哈，因为很多时候很多职场人的成长，他并不是突然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能力，而是他终于有一天发现他自己，原来我其实是有能力的，只是过去我不敢相信，而过去呢也没有人让我相信。所以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这个 April 的成长就是从这里开始，因为老板变小了嘛，很多时候老板没有办法出面了，就变成他自己必须要顶下来，他自己必须要去面对客户，他自己必须要去主持那个会议。好，那也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发现说，当他没有老板的一个刻意的打压或者是

贬损，好，他自己真实的内在才能够出来。好，那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不必永远活在老板 Jordan 的影子里面。所以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April 这样的一个角色，好像就很像是，当一个人他长期都被放在一个我们说他一个比较不重要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会被制约嘛，他慢慢就会习惯那个位置，习惯等别人点名，习惯等别人同意，习惯等别人说你可以。好，所以呢，我们说 Jordan 变小，对 April 来说哈，是一个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混乱，可是同时也是一个转折。这个混乱是因为呢，老板不在，他必须处理一个他过去从来没有机会处理到的一个局面，他去面对客户。那个转折是什么？转折就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去看到说，哦，原来我的老板并不是一个不能够被撼动的巨人。原来那个每天用高跟鞋踏出声音，然后让办公室自动安静的人，其实他的内心不过也是一个会惊慌失措的小孩。所以这个发现对 Abra 来说很重要。好，因为他这就改变了他对他看老板的一个方式。那他改变看老板的一个方式，同时他也改变看他自己的方式。所以听到这边，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你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处境如何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自己很小，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小，而是因为我们把某人看得太大。所以这个电影故事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哈，就是你看到这个大老板哈，这个 CEO 他变小了，可是他变小以后，他的助理就长大了。好，那个长大其实并不是说那个外表上面的长大，而是 April 他里面那个自我感、自我的那个形象，还有那个自我对自己的那种自信，慢慢的长大。所以呢，当我们在看 April 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反映在我们的职场生活里面，你可能可以看看你的四周，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个。平常话不多，他可能很少有机会表达他自己真正的想法。好，那就是听话照做的那个人。可是呢，他并不代表说他没有那个能力。好，而且那些只是在做旁边做一些周边的事情，他只是在协助活动的进行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他是比在上位的人更懂得整个局面是怎么样，更了解每一个细节的部分。而那些一直在旁边的人，他不过就是缺少一个真正被相信的机会。好，没有那样的一个权力下放在他身上，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展现他自己真正的一个才华。可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 April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当机会来临的时候，请你不要退缩。因为在职场里面最可惜的一件事情，不是没有才华，而是长期活在别人的阴影下，而忘记了自己原本的样子。我想再回到这个电影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可能看的当下其实不会去觉得说好像有什么太高深的一个道理，只是在一直反复的去咀嚼这两个角色。好，这个老板 Jordan 跟这个助理 April 他们两个之间的时候，你才会有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悟吧。好，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把一个人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好，甚至于在我们还不太认识自己看自己为小的时候，你就习惯用这样的去眼光去看待你自己。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好，这种灵魂交换啊，或者是身份反转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这类型的一个电影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它。那我想它也折射出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真实。一个曾经被羞辱的小孩，

他如果没有真正的被安慰、被理解、被疗愈，长大之后他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羞辱变成是自己的一个防卫机制，或者是他在跟别人互动时候的一个沟通方式，他其实并不是故意养成的。好，所以呢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可以去看看，就对这样的一个角色，或对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点的了解。好，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故事，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要来看看那 Apra 跟 Jordan 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反转之后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识。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聊的电影呢是2019年的美国电影《我的老板变小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情节里面，如果说我们这个故事只不过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一个恶魔主管后来变成好人，好，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话，可能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就比较简单了一点。可是呢，我想要来看角色的改变哈。在这里我们说到说Jordan 他在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奇幻经历的时候，好，他发现说原来过去他自己那个童年的一个创伤的一个经验，让他呢把自己用很多他后来拼命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有了那个权力，有了那个位置之后，仿佛他就可以驾驭这个世界，而不再被人们所看低啊，或者是被欺负。可是当他不知不觉的用他自己曾经受伤的一个方式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他的助理 Apra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老板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好，他才有机会去慢慢的看发现他原来他自己是有能力可以独当一面的，好。所以呢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当然我们知道是最皆大欢喜嘛，因为 Jordan 最后变成是一个好相处的一个人，好。可是实际上他的改变呢并不是只是因为他态度变好，好，也不是因为说他突然变得很和善很好相处，好。我想他真正的改变在于是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过去最痛恨的一个受伤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模式，变成是他长大之后他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在伤害别人。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看见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取得了一些权力一些地位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看不清楚真正的自己，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容易看得见别人的问题。比如说你可能比较容易看得见别人不够快，你的员工不够快，或者是你的助理好像这个反应很慢，好，又或者是你

可能看到你的属下他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好，甚或你可能看到这个团队里面他们没有办法承受压力，好，可是我们都比较很难看见自己，看见自己什么？有没有可能你前面看到的那些情况是因为身为一个老板，你的语气让别人不敢对你说真话，又或者身为一个老板，你的要求其实里面更多时候是因为你很害怕？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身为一个老板，你的这个高标准不过就是因为你很害怕会失控？是不是你也在把过去你所受到的这些伤痛，你原封不动的用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呢，在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再去看 Jordan 变小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他人生当中一个很有机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如果没有变小，他就是还是那个气焰很高涨的一个30岁的 CEO， 他就继续呢每天穿着漂亮的衣服出现在他的这个华丽的办公室，然后继续呢用言语去羞辱他的员工，然后继续呢把他的助理 Apra 踩在他的脚底下。好，然后呢他只要用这些的方式，他就可以让那个受伤的小女孩锁在他的里面永远都不会出声音。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好，把他从一个高位拉下来，把他从大人变成小孩，把他从一个命令者变成他需要别人帮助他的人。好，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在提醒的一件事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真的需要有一个中断。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种魔法变小，可是呢，在现实里面，我们什么时候会突然会让我们变小？很可能在你的某一次的失败里面，又或者在你的一个离职的一个经验当中变小，还有就是你可能被拒绝里面你会变小，再来你可能是在你的疾病的当中你会变小，又或者在一个关系的破裂的当中你会变小。也就是在这个变小的一个过程里面，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在。你不用再去仰仗你的外在的这些你看到的很成功的这些的外表去武装你自己。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时候，你发现到自己说，原来我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大的时候，虽然那种感觉其实不是很好受，你可能会觉得很狼狈，可是换个角度想，那也是一种恩典。因为当我们不需要再让自己变得很大，变得很厉害，变得那么样的刚强的时候，变得证明自己是很有能力的人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看看我们里面那个内在里面那个很小的自己。好，那个很小的自己可能在跟你讲说，其实我很害怕，其实我很累，其实我一直很想生气，其实我只是想要有人告诉我，我可以不必要那么样的强悍，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呢，我想这些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声音可以出现，是 Jordan 在这样的一个奇幻经验当中，我认为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经验。好，所以呢当他恢复到原状的时候，恢复到30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变成是一个全新的一个 Jordan。 好，当他再回到这个成人的身体，回到老板的位置的时候，回到他原本的世界的时候，他可以不必再回到他过去那样的一个生命经验的当中，甚至于呢，他也不需要再用那样的一个方式，好，感觉上是自己好像很有领导力，可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影响力。好，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 Jordan 这样的一个奇幻经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亲爱的听众，我们其实每

个人在职场里面，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像 Jordan 一样，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像 April 一样，因为我们都曾经受过伤，我们也可能曾经被忽略，我们曾经也被别人看扁。好，那在某一些的时刻的时候，我这些受伤的经验其实都会让我们更害怕受伤，所以我们可能都会每个人都会产生出自己的一个防卫机制。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当中，我觉得透过这两个角色，或许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换成是我们自己，问一问我们自己，你究竟怎么样去面对过去你所受到的一些的伤害，又或者是你怎么样看自己合乎中道。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其实真的不需要靠伤害别人，然后或者是借着那种很沉重的那种像那种武装一样，好，来证明自己很有能力。好，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终于站在某一个位置，手上真的有一点权力，身边的人开始听你说话，好，希望你也可以记得说曾经那个小小的自己。所以呢，我想在这个最后，我觉得当我们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情有点老梗，然后呢甚至于也不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电影的时候，它其实某种程度也让我们用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去看见我们自己，就是我们都会长大啊，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受伤。那有一天当你受伤的时候，有一天当你不再拥有很多的权力或者是地位的时候，好，你是不是可以真的能够让自己的内在好，可以更健康的去面对这个曾经让你受伤的一个世界里面，而不是用那种复制自己受伤的模式在对待别人。好，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真正的长大是当你有能力伤人的时候，你选择不伤人。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不要让那些曾经受过的伤变成是你后来伤人的方式。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0: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圣经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七节，经上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亲爱的朋友，上帝能拯救我们脱离黑暗与败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7月8号发布12个县市高温资讯。强度台风巴威将在10号、11号影响台湾。10号各地风雨越晚越大，11号疯狂雨骤，需要严防致灾性的风雨。11号晚上开始，本岛的风雨才会渐渐的减少。今天白天台南市是橙色灯号，要防30度、38度极度高温。另外，新北、彰化等县市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台北市、台中市、宜兰县是黄色灯号。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上路，各界担忧将使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承受更大的压力，并为北京的跨境镇压提供法律依据。瑞典藏人团体表示，这部法律之下没有自由，不只是在中国，甚至在境外也难以幸免。压迫语言、文化、信仰不会为一个国家带来团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7月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登场。根据北约最新统计，德国向北约申报2026年国防支出是1247亿欧元，创下新高，但未达去年北约定的一个目标。总理梅尔茨表示，将在峰会向北约成员国说明德国近年持续提高国防支出的努力。千里达和托巴哥瓶装水商人夫妇在7月7号针对遭到拘留提起上诉，他们被控密谋刺杀总理等政府高层，但两人坚决否认，反控这是政府针对少数族裔政敌的政治报复。在美国官员宣布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之后，伊朗官方的媒体报道，霍姆兹海峡地区在7月7号传出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响。伊朗外交部随后警告，将会采取报复的行动。欧洲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今年9月开始，位在美国维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联合作战司令部将首度由英国将领陆军上。

将裴力来领导。伊朗近日遭控攻击航经荷姆兹海峡的数艘能源运输船以后，美国财政部7月7号开始撤销一项暂时解除伊朗石油制裁的许可，谴责德黑兰的行径完全无法接受。美军中央司令部在7月7号表示，美国部队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力的打击，就德黑兰近日攻击航经荷姆兹海峡的三艘商船作出回应。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微信。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抓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 Don't worry, be happy, be happy。
1: 创意生活百宝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想在夏天呢，我们可能会比较呢多去了解我们是不是吃的东西干净呢，还有我们的四周围的环境是不是要来清洁打扫一下呢？为什么会这么想？就是很怕有所谓的细菌啊、病毒啊。好，我想这是我们这希望家人呢都非常健康平安要去注意到的地方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再度的邀请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欢迎安琪老师。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安琪老师，最近我们看到呢，就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啊，就是一个老农夫啊，在六月底的时候，好像那时候下暴雨啊，然后很多的地方呢可能都淹过水了，所以我们都要去做一些清理家园啊，可能有的是这个家里要去清洁打扫，还有可能田里啊，还是有一些农夫他们要去做一些整理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水还没退的时候，我们在扫的时候，我们自己想到都会穿一个，起码是个拖鞋，对不对？但是这名老农夫，因为他的脚已经长年累月啊，都是踩在农地里，所以他觉得没必要啊，他的脚底已经自然形成一个
2: 保护层
1: 这样，所以他就这样踩在那个污水里啊，踩

0: 在泥泞里面，甚至在田里这样子踩来踩去。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就发高烧，而且是40度哦，
1: 对，
0: 而且还不断地说好冷好冷。送到了这个医院急诊的时候，他说脚好痛脚好痛脚好痛，医生就开始跟他到处检查检查。后来就听到他的家人在旁边 murmur 说，哎呦，他就是哦，这几天太累了啦，都是给损残啦，给精力啦，哎，哇，那个急诊医师就听到了这重要的 keyword、他有踩在这个泥水里、还有污水当中，可能就是因此有细菌透过他脚底板，他以为是很好的保护层，可能里面都已经千疮百孔，很多这个有破洞啊，
1: 对，
0: 小伤口啊，可能细菌就从那里钻上去了。所以我们在生活里你不以为意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影响哦。
1: 对，那其实像我们刚才讲啊，就是你以为你没有伤口，但是你又去碰到污水而导致于感染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夏天还蛮常见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夏天可能很多人都会去玩水
0: 啊、对，
1: 可能去海边啊戏水，或是去游泳之类的、去玩水，去戏水池去玩，或是去乐园，那种水乐园、
0: 或游泳池，
1: 对，游泳池
0: 也是脏脏的。
1: 然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又没有伤口、可是为什么还会可能会被所可能会被污水所感染的问题是，我有朋友那时候是冬天，他就去泡温泉，然后他也觉得说，他因为他后来是发烧，然后后来是医生有跟他讲说，就是可能就是有受到一些感染，就后来发现是因为小朋友他剪指甲的时候，他指甲剪得比较贴，所以其实是有一个很小的伤口，但是是没有到疼痛感觉的那一种伤口，对，就他又去泡温泉，所以就这样整个被感染，
0: 是，
1: 所以他整个脚也是会肿啊，会什么什么之类，差点变成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
0: 哎呦，那就严重了。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夏天有时候会去戏水或什么，或是刚刚讲到说，可能有些人他是务农，他可能会去田地里，对，那其实都要注意到说，一定要一个鞋子去做保护啦。像我们家小孩在比较小之前，有时候我们会去溪边会去玩水之类的，那因为溪边有时候它那个 溪的底下有什么东西我们不晓得，然后我们都会怕小朋友会不会被
0: 割
1: 到，对、所以我都是会让他穿类似那种潜水的鞋子，一个保护的，
0: 是，
1: 对，那其实我觉得长辈也是需要，所以有时候夏天有时候是有时候那个家里年轻人会讲说啊，带长辈去溪边玩 啊可能都会踏水嘛，对不对？啊，你踏水有的人说啊，怕鞋子会湿，对，
0: 就先早早把它拖起来，
1: 对，
0: 放高高的地方，
1: 想说赤脚去走那个河床过去之类的，或者想说走那个海边的，没有，想说就是赤脚这样走、那其实就很容易有时候你会踩到什么尖锐物品不知道，对，所以我们就是去买那个专门就是有点像潜水的那种保护的鞋，其实不会很贵，然后就等于说你的脚底是有个保护的，
0: 是
1: 比较不会被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小的这个尖锐物弄受伤。
0: 有的人也会穿雨鞋
1: 哦，对，
0: 也是一种方法，
1: 对对 对，如果是务农啦、或是说有特殊需要的，其实我觉得雨鞋，我觉得像下雨天有时候我也会让小孩穿雨鞋，对，因为有时候穿运动鞋其实很容易就是都是潮湿嘛，那与其这样的话就宁可穿雨鞋，就是你脚比较不会潮湿，然后又不会说穿拖鞋又是怕有时候会被割伤什么之类的，比较有个保护啦，对、
0: 而且现在雨鞋还蛮多蛮好看的，
1: 对，没错
0: 所以有一些女士朋友下雨天就把它当靴子来穿、
1: 对，没错没错，对、
0: 其实我自己啊，这次我到兰屿去演讲啊，然后我每一场呢我都会做气球，
1: 对，
0: 然后就是做很多很多气球，所以我的食指就有伤口了，
1: 对，
0: 就是每次要绑起来啊都会这样子弄到，这样我就觉得有一天痛痛的，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有点肿起来了，
1: 对，
0: 原来就是我也觉得伤口很小不管它，结果后来我可能是那里面我们有去玩这个山洞里的冷水滩、
1: 哦、对，
0: 所以我呢就在旁边也要东摸西摸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站起来我的脚不能动嘛。

0: 好靠手，就可能那个水也是蛮有脏，
1: 对
0: 啊、所以我后来呢就发现我的手有点红肿，
1: 对，
0: 所以那也是还算是小伤口红肿。那有的更危险，就像我们说的、哦、可能细菌就进去了、哦、
1: 对，其实我们在家里也会啊、嗯、有时候做家事有没有，说手可能就是有个小伤口、嗯、
0: 是
1: 你说提、嗯、你有时候是提东西，或是有时候你要可能是做家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伤口，冬天比较会，像冬天有时候比较冷，像有时候冬天比较冷，有时候手就比较容易干裂，就会有一个小小的伤口、嗯、啊，小小的伤口有时候想说啊，小小伤口就不理他，
0: 对
1: 啊，想说就照样洗碗啊、嗯、然后洗衣服什么，就是都照，我也没戴手套、
0: 嗯、
1: 就发现隔两天就很容易有红肿的问题，
0: 是
1: 那个就是伤口被污染了。
0: 哇，所以真的有时候不要太贴齿，
1: 对，
0: 我们可能真的还是要小心，可能细菌病毒就在我们的身边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安琪老师，很多人说啊，细菌啊，我的生活很干净。不会啦，可是也有人说生活里到处都有。哎，这个到底要怎么去看它？
1: 对，家里不是那个无尘室，也不是无菌室，
0: 对，
1: 所以家里一定都会有所谓的细菌啊、病毒啊。对啊，这些东西是其实都是无所不在。
0: 嗯，
1: 对，因为除非是特殊的需要，例如说你是医疗单位，医疗单位你可能医学的研究或是你的病患是不允许有任何的细菌跟病毒在空气中的，特殊状况你才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负压病房等等之类的。
0: 嗯，
1: 对，它会做特殊处理，让你的细菌跟病毒是不会进到你的空间里。可是我们一般家里不可能啊，你都进进出出啊，然后包括我们身上也是啊，
0: 是，
1: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就是会有细菌跟病毒。我们不要想说哎，身上有细菌跟病毒我们就会生病吗？其实没有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一定有细菌跟病毒，那有些菌可能是好的，例如什么益生菌，我们常常听过益生菌嘛，
0: 对
1: 啊，或是什么乳酸菌，这种东西它是对我们身体来讲其实 是好的东西，尤其是我们的肠胃道里面，我们常常都会讲说说、哦、我们的肠胃道里面必须要一个好的细菌存在，它我们才会有一个好的消化系统。那相对的我们身上也是会有不好的病菌在身上。
0: 嗯，
1: 对，只是说当你好的菌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没事。对，
0: 那当我们的军队
1: 对对，没错没错、嗯、你可以想象说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些细胞啊，其实这些细菌我们身上 的这些菌啊，你好的菌比较多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让那些不好的病菌其实是他们是没有办法发挥的。所以你说到完全没有菌其实有点困难
0: 啊。对啊，对，而且老人家也说垃圾家
1: 垃圾多啊，对
0: 好，以前他们到处玩泥巴都没事啊，
1: 对
0: 啊，甚至我一个朋友啊，他跟我说啊，你放心，我有个铁胃，
1: 对
0: 他觉得他绝对不会有问题，
1: 是是是，
0: 那反而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真的在家里啊实施的就是完全隔绝，他认为哪里脏乱或什么的家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吃东西也非常的健康，然后可是后来他是因为大肠癌过世，
1: 对对，
0: 他就觉得很纳闷，我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
1: 对
0: 那我们就在想说会不会是你也要出来啊，也要在外食啊，有这些机会，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是不是很难去抵抗？
1: 嗯，
0: 好，所以很多不可控的因素还是会有啊、哦。
1: 对 对、嗯，就所谓的免疫力的问题嘛。
0: 嗯，
1: 就说，所以才会有人说，哎，为什么所谓要养生？你要把你的身体的基本的底子要先打好，你才可以对抗这些所谓外来不好的物质嘛。
0: 嗯，
1: 对啊，因为你说要完全到说啊，完全干净啊，完全的没有病菌什么，其实在目前的环境来讲我觉得是很困难啦，对、嗯、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啊觉得很恐怖，尤其像之前那个 COVID-19 的期间，大家都很害怕，对不对、
0: 嗯、
1: 都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不能碰，那个东西不能碰，其实就

0: 就是接触，
1: 嗯哼，
0: 就是你手摸到有不好的细菌的地方、病毒的地方，你摸了，你又摸到一个干净的地方，那这个干净的地方就会被你这样子接触污染，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首先要先想，就是哪些地方是你手每天都会碰到的地方，
1: 嗯，
0: 这些地方就是最脏的第一名，对，最可怕的第一名，
1: 嗯，
0: 对。所以你就想嘛，从我们进，我们从我们到家开始，从我们要回家这件事情，你就开始想哪些地方你手会碰到的地方。
1: 嗯，门把，
0: 从电梯门就开始了。
1: 哦、电梯，对，
0: 电梯按钮啊，
1: 嗯哼哼，
0: 电梯按钮啊。所以，像这方面我自己就会很注意，因为我们家有小孩子，所以我从小其实就让小孩习惯是，你不要用手到处乱摸，只要是去外面。我都不允许他们乱摸，因为小朋友其实有时候就是小时候习惯更差，小朋友是手摸摸又放嘴巴，尤其是小朋友还婴儿时期的时候，有没有，就手摸摸摸可能手又放嘴巴，然后呢甚至小朋友说手摸一摸又拿食物，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从小我都会让他们去养成习惯，就是说不要去乱摸，
1: 嗯，
0: 或者你摸完之后一定要洗手跟喷酒精。那现在比较大了，小学国中的 我还是会提醒他们不要乱摸，或者是有时候我就会说，哎，你像按电，我们刚刚讲按那个电梯好了，我都说你们手应该用指节关节啊，
1: 哦，关节去按。
0: 我说你不要用你们的手指头，对，我都说你们是用关节啊，对啊，因为
1: 关节比较不会拿来揉眼睛，
0: 对，你关节不可不拿，不会拿来东摸西摸，嗯，不会摸食物，然后你回家你要开门按电开关，你都不会用到指节，
1: 嗯，
0: 就是相对起来你。这个东西你去按电梯门，按那个电梯楼层，你用指节去按其实是最安全的地方啦，
1: 嗯，
0: 对，因为我就跟我小孩讲说实在的，那个电梯按钮说有多么脏我们不晓得，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前一个人按的人，
1: 对，
0: 他做了什么事情，
1: 他可能正捂着嘴巴在咳嗽，
0: 打喷嚏，对，我就说
1: 然后才按，
0: 我就说你怎么知道前面那个人有没有挖鼻孔，我都开玩笑跟小孩这样讲啦，我就说你怎么知道前面按的那个人他有没有挖完鼻孔然后又在按电梯，嗯，对，我就说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搓完香港脚又跑来按电梯，我就是用这种比较夸张的形容去跟小孩做提醒啊，
1: 他们就会哎呀，
0: 说哎呀，真的哎，他们就会说哎，对吼，那前面安德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晓得，
1: 嗯，
0: 对，我就会说哦，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对，那所以你看啊，从我们回家一路上我们手就例如说可能有坐公车，你可能手也是摸那个把手，
1: 嗯，
0: 没办法一边摸把手嘛，
1: 不然会跌倒，
0: 啊，对啊，你摸了，嗯，然后你又回家，你又可能又按电梯，又拿钥匙，又开门，有门把，其实那个要进门的外面那个门把其实也是很脏的地方，对，然后回到家你按那个电灯开关，然后我们刚刚讲那个手机，可能我们在公车上捷运上就在滑手机了，
1: 是，
0: 然后你那个手可能刚才我们也是摸了很多的地方，
1: 再拿来摸手机，
0: 对，
1: 所以有的人又很靠近手机，
0: 对，
1: 嗯，哇，所以这些其实到处你都可以感受到可能都有细菌，
0: 是，
1: 但是不要怕，哦，我们还是要生活，嗯，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那，其实有一些我们可能也看到，就是我们在外面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拿人家找给我们的钱，
0: 对，
1: 钱也是哦，
0: 对，
1: 好，有人说钱很脏，有的老一辈数钱还要在嘴巴
0: 沾个口水，
1: 再数，那更脏吧？
0: 对，
1: 嗯，
0: 对，那个就是一个传染的途径嘛，
1: 嗯，
0: 对啊，那你说钱这种东西，我们收了，其实我们在家没办法处理啦，我们不可能说，哎，有特别还要做什么喷酒精去擦拭，我们通常都不会做这个处理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我们自己在家里的生活习惯或是你的清洁习惯都要先做好，
1: 嗯，
0: 对，
1: 就是你一定在吃饭前一定要洗手，如厕后一定要洗手，
0: 对，
1: 好，这是最基本的，
0: 是，甚至从户外回到家，哦，户外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手洗一洗，
1: 对
0: 对，
1: 欸，有的人会一回到家先把外套脱在他门旁边有一个
0: 玄关区的污衣区，
1: 对
0: 对 对，
1: 就吊在那里，
0: 对，
1: 因为外套不是天天洗嘛，所以他可能就把它吊在那边，不会让它 进到

0: 它的室内，
1: 没错
0: 啊、所以有的会做这样的一个起码先来做个隔离的。那有的呢，他们也会马上换鞋，好，就是这个外面的鞋就放在外面，
1: 是是，
0: 然后里面呢就是我们另外穿的鞋子。
1: 对，
0: 你不可能一进门就把衣服全脱光光，
1: 对
0: 除非你一个人住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总是有一些方法哦，可以先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处理一下、哦、
1: 是是是。
0: 所以看到刚刚老师讲的、哦、手机啦、门把啦，甚至哎，我们在办公地区哦，我们到了公司也会有一些地方也要注意哦。好，我们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了解，哎，这每天其实你东摸西摸摸的好多地方，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而已哦。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哦。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快点回来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夏天大家可能常常会把手放在你的脸上，可能去擦汗啊，或者是我们的手啊拿东西来吃啊，可能就会有所谓的你感受到的要去面对的我们的细菌经由你自己然后放到我们的身体里了，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安琪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小心哦，细菌就在我们的身边哦。安琪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了家，其实从进门开始我们就要注意哦。其实后来我们家如果成员很复杂会朋友很多其实我们家可能也会受到别人带来的细菌影响
2: 对，
1: 像什么遥控器啊大家都会用嘛还有很多就是可能大家都会用到的地方摸到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养成洗手的好习惯哦。所以在疫情期间，老师你们家应该不难执行要勤洗手对不对？
2: 对，因为我自己对于洗手这件事情我算是本来就算蛮要求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常常会要有希望说哎，回来先做什么什么事情，我自己就会觉得这个是本来就要做的事情所以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养成一个习惯啦。
1: 是，我记得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邀请我去他家玩。
2: 对，
1: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害羞可以吗？到你家可以吗？可是到了他家以后，我好后悔去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妈妈说，在进去他家一定要脱鞋，
2: 对，
1: 这是基本嘛
2: 对。对，
1: 可是我穿铁鞋，
2: 对，
1: 我不能脱，我一脱了我就没办法走路。
2: 对，
1: 后来我就跟他说好没关系，那我就脱，但是我一定要拿拐杖才能慢慢走进去。
2: 对，
1: 我没穿铁鞋还可以走几步啦。
2: 对，
1: 他说可是你的拐杖也是踩在外面的地上，所以他要求我把拐杖底下有一个塑胶的要拔掉，
2: 拔掉就容易滑吧。
1: 拔掉只剩下那个铁，
2: 对，
1: 圆圆的，
2: 很容易滑吧，
1: 完全没办法走啊。因为他们家是那个磨石子的这个地板，那我怎么可能？所以我从头到尾，其他同学都在他们里面，我就坐在门口。
2: 对。
1: 我完全进不去，所以我现在觉得哇好丢脸我就想我下次再也不去了，因为那时候我心还没打开嘛，好不容易说服自己去同学家，可是居然有这样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状况所以真的很难我知道他们的妈妈的用心是希望我们能够把鞋子什么都脱在外面，可是我比较特殊啊，那不行。我说那用抹布把它擦干净也不行。后来我就真的从头到尾就坐在门口，他们搬了一个椅子让我坐在那里，然后他们吃什么就端一些来给我吃，这样我就觉得我好像是顾门口的。
2: 对。
1: 好，所以家其实还可能会有一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一些细菌病毒，对不对？
2: 对，其实就是就我们刚刚讲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手很容易摸到的地方，这些是第一个我们会想到的。那其实有些地方，例如像厕所，其实马桶附近周围其实也是很容易会有细菌，因为我们的排泄物你在冲水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它会溅起来对，它是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科学研究的影片，他就在研究说为什么我们的排泄物你在冲水的过程中，他就有做研究，就是他有去做一些观测，就发现说其实你冲水这个过程，它很多一些污染物其实是会飘起来的然后你可能就会污染到它附近周围 的物品，
1: 有可能是你的牙刷。
2: 没错，我们的牙刷因为我们的厕所空间通常都是偏小那你就想你马桶附近会有什么就是一种卫生纸然后还有牙刷甚至你的毛巾
1: 对，
2: 他们

0: 就看他们就有研究，就说以我们以这种小型的这种预测空间来讲，其实这些污染物是会飘到这些东西的上面哦。
1: 嗯，
0: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毛巾啊、牙刷，如果是在旁边的话，以这种小型，我们这种传统这种小型的空间来讲，其实会污染到这些地方的。
1: 没错。
0: 对，所以才会有一些专家就会说，其实我们在冲水，其实是要把盖子盖起来。
1: 嗯，
0: 马桶盖
1: 是
0: 盖起来再冲水。
1: 嗯。
0: 它就避免你冲水的过程中把这些污染物
1: 扬起来，
0: 让它飞扬起来、嗯、对，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养成习惯，就是我要冲水的时候是把盖子盖起来，然后你再去做冲水的动作。
1: 嗯，
0: 对，这个就是预防说所谓的这些什么病菌啊，说这个所谓污染 的部分去做扩大啦、
1: 嗯、
0: 因为你说完全不污染我觉得是很难啦。
1: 是，
0: 对啊，所以变成说我们可能例如说你厕所，我们刚刚讲的牙刷毛巾，你就是要勤劳去做清洗做更换啊，然后我们的卫生习惯可能要做好，例如说我刚刚讲我们要冲水的时候是用盖子盖着、
1: 嗯、
0: 马桶盖盖着你再去冲水，然后你平常就是勤劳的打扫保持一个干净的状况，因为毕竟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啦，就是其实你如果是在潮湿的环境下它是最容易滋生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是希望说不管是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先保持干燥。
1: 嗯，
0: 这个部分很重要。
1: 是，
0: 对，
1: 其实有时候细菌也是我们自己养出来的、哦、
0: 对，
1: 你知道我最近我的儿子啊，因为我很幸福啊，我儿子帮我洗衣服，
0: 对，
1: 他帮我拿去洗衣机洗一洗，后来隔了好像到晚上深夜他才跑来跟我说，妈咪我忘了
0: 晾衣服。
1: 然后我说啊，臭掉了。
0: 对，
1: 但是我不会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嘛，我都没有，我就说嗯，宝贝，那你可以再帮我洗一次。
0: 对，
1: 大家说
0: 好，
1: 然后他就重新再洗一次，然后这一批衣服我就给他晾久一点，
0: 在
1: 太阳晒得到的地方晾久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就让这个湿气都在衣服里面，是真的要重洗哦。
0: 哦，因为你像这种潮湿产生，因为我们洗衣服通常都是用室温的水，那尤其是夏天，那个室温的水其实还蛮热的
1: 啊。对
0: 对，其实有时候还蛮热的那个水、嗯、然后又是温水嘛，然后我们洗衣服其实就是很多的细菌其实就是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加上如果是说潮湿，然后你又没有马上去做晾晒的话，其实它就是整个
1: 就是一个
0: 培养皿
1: 最好的地方。
0: 所以我们才会说那个像夏天你洗衣服啊、嗯、你泡不要泡到隔夜
1: 哦，有人喜欢泡，
0: 有的是睡觉前、
1: 哦、
0: 有没有？睡觉前给它泡着，
1: 对，
0: 然后隔天起来再洗。
1: 嗯，
0: 其实太久了，其实浸泡时间大概15分钟就够了，包含洗完也是要晾，因为你就是臭臭的，
1: 那个泡的水很臭哎、欸，
0: 很臭啊、嗯。然后你有时候像我们，不要说泡的水，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就是你脱完水没有马上晾，它就是臭啊。
1: 是，
0: 然后你臭，嗯、你觉得说干了就没问题吗？
1: 不是哦，
0: 我自己就曾经也是做过这种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也是忘记晾这件事情、嗯、然后我想说应该还好吧，懒得重洗，
1: 嗯，
0: 我想说是不是就干脆晾久一点好了、
1: 嗯、
0: 就不行欸，晾干了还是很臭，然后受不了，还是得重洗一次。
1: 其实有的人会觉得哎，穿起来哎，觉得这里痒那里痒，
0: 对，
1: 其实有时候是心理因素啦，
0: 是是是，
1: 但是也有可能真的就是对身体不好、哦、
0: 对对对、
1: 嗯、那厨房呢、
0: 哦、其实我觉得厨房也是很容易有细菌病毒滋生的地方、嗯、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这边也是算偏热、
1: 嗯、
0: 然后你又用水又会潮湿，重点是这边是处理食物的地方，
1: 没错，
0: 处理食物的地方、嗯、而且我们的厨房的食物有生有熟，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的厨房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需要去做加强清洁的地方，
1: 是，
0: 尤其是冰箱的门把，
1: 哦，
0: 就冰箱的门把
1: 哎，很少人去擦哎、欸、
0: 对，冰箱门把我一定要每天擦、
1: 哦、每天，
0: 因为你有时候你手可能切肉切到一半、嗯、然后你可能
1: 要去拿个东西，
0: 对，你可能就是手可能稍微冲一下而已、哦、你不会洗手到完全很干净嘛、
1: 嗯、
0: 像我们正常的洗手都是要抹肥皂，
1: 是，
0: 然后要搓洗30秒、
1: 嗯、
0: 然后冲水冲掉擦干、嗯、这才是 正确的洗手步骤哦。
1: 对，

0: 可是我们在厨房料理的时候，可能你开刚切完鱼，你想到要去清，要拿冰箱什么东西，
1: 拿个蒜头啊，
0: 对，我们手可能就稍微冲一下而已。其实你觉得干净，其实手并没有很干净。
1: 嗯，
0: 好，你又去开冰箱门。
1: 嗯，
0: 对，你不要说拿鱼好，拿蛋，你觉得蛋很干净吗？其实蛋可能外面也是很多细菌啊。
1: 是是。
0: 对啊，尤其是像很多人都喜欢去传统市场买东西。
1: 嗯，
0: 其实传统市场很多东西都是裸露的这样子卖，不像超商都会包起来在冷藏。
1: 嗯，
0: 他我们可能买到的当下，它其实就是暴露在空气里面的。那这些东西食材上面其实可能就有一些细菌、一些病菌在上面，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那我们回来手又摸它又处理它，我们东摸西摸。对啊，所以在冰箱门把，我其实都会习惯，
1: 嗯，
0: 晚上就是睡觉前，就是
1: 睡后再把它擦一下，
0: 嗯，就是睡觉前我就是会酒精啊，嗯，可能就是门把擦那个什么，那个冰箱的门把也会擦一擦，
1: 嗯。
0: 微波炉的按钮啊，就是一想养自己一个习
1: 惯
0: 啦，然后那个厨房水槽的排水口就喷喷酒精，
1: 嗯，
0: 就比较不会让它臭臭的嘛，也比较不会有什么蚊虫之类的。
1: 是，
0: 对啊，
1: 有的人就真的就是洗碗啊，一定难免有一些菜渣啊，
0: 对，
1: 也没把它捞起来，就隔夜，
0: 嗯，哦，隔夜就很容易有味道啊，嗯，
1: 对，
0: 或是蚊虫啊，
1: 嗯，
0: 对啊，
1: 还有我们可能吃水果啊，果水果皮呀，啊，或是挖起来的那个，可能有的人吃芭乐要把心都挖起来，
0: 对，
1: 然后就没有把它做好一个保护，或者把它绑起来，
0: 是，
1: 哎，会有果蝇，欸，
0: 对，会有一些果蝇，嗯，然后你这些果蝇其实眼睛看着觉得很烦之外，其实这些昆虫啊，这些虫其实它也是一个病菌细菌的传染的途径，
1: 对，
0: 它可能这边飞了，嗯，像苍蝇也是嘛，
1: 是
0: 这边飞了碰一碰，然后这边飞过来，这边又污染到这边，
1: 嗯，
0: 对啊。
1: 说到苍蝇哦，我们有一次去海边活动哦，然后大家呢划那个海上的独木舟回来都很累，然后终于说吃饭了，然后还没拿饭菜出来，我看到那桌上什么，那怎么张开一张纸啊，后来我才知道
0: 粘苍蝇的，
1: 对
0: 对，
1: 你吃饭的时候苍蝇就一个一个粘在上面，然后不然他就，我们就随时都要赶苍蝇，
0: 对，
1: 赶苍蝇，
0: 对对，
1: 所以有的人他呢就喝个饮料，饮料又是甜的，
0: 对，
1: 所以那个饮料的那
0: 盖起来，
1: 那一根吸管啊，你可能跟苍蝇一起吸，
0: 对，
1: 很可怕，
0: 对，
1: 所以在那里我们就发现说那个时候饿到，哦，你真的有时候啊，就是垃圾鸡啊，
0: 垃圾多，增强抵抗力。
1: 嘿，都叫做垃圾鸡啊，垃圾多
0: 哟。
1: 所以真的是哇，这个在外头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飞沫的途径传染啦，甚至接触啦，啊，很可能就让你的身体哎有一些状况，肠胃不适。更严重就叫食物中毒 哦，所以还是可能会有这些状况出现哦。好，我想今天我们真的也要呢让我们的安琪老师提醒大家一下，虽然可能常常会碰到这些所谓的细菌可能会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有时候呢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习惯哦。好，等一下我们就请安琪老师把我们今天所谈的做个小总结哦。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安琪老师来为我们做个小总结吧。
3: 好，那针对我们家庭的家庭里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害怕，因为我们环境中本来就是会有好菌跟坏菌，包含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是会有好菌跟坏菌，所以只要我们健康饮食，然后有规律的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是处于好菌多于坏菌的状况下，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处在健康的状态。好，那针对环境的部分，我们就要想说，那我们家里是有哪些区域是最容易会有细菌病毒的区域？第一个就是我们手部常会碰到的地方，例如说门把，或是说电源开关，甚至遥控器、手机，这些都是我们手部常碰到的地方。再过来的话，就是像浴厕，浴厕可能就是马桶周遭的部分，很容易因为我们在冲水的过程中，我们的污染物的部分会扬起，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所以我们在冲水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把马桶盖盖起来，再做冲水的动作，可以减少这个污染物飞扬的问题。好，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的厨房啦，因为厨房有处理到一些食物的部分，所以在饮食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一定要注意，是我们食物一定要加热完全，尽量不要吃生食。好，然后你的切生食跟熟食的厨具一定要做一个分开的处理。那对于我们这些像我们刚刚讲的冰箱门把啦、砧板啦、刀具啊，这些地方我们都是要勤于的清洁打扫，然后保持干净。那在居家环境里面，我们一定要勤劳打扫，然后维持

0: 的基本的这个干净度，然后呢减少潮湿的问题，才可以避免这个细菌跟病毒它有一个滋生的一个机会。
1: 嗯，好，我想真的这样的提醒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夏天健康平安的度过。好，谢谢我们今天特别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0: 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

0: 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再次来回味的是节目当中的老朋友，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在几年前所推出的《万籁的絮语》这张主题之作啊。那么在过去这20-30年的时间，自然声音采集工作者也是作曲家吴金代走访了许多山野海洋，持续的进行田野录音，他记录着许多的动物、昆虫、鸟类等珍贵的声响。而这么多年，他也把这些他所采集到的声响跟音乐来做结合。我想每一次听金代的作品，不只是听到了环境的声音，也听到了土地上的故事。当然有不少的作品也唤醒了许多人对于大自然的各种关注啊。在节目开始，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万籁奇遇》。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节目的老朋友，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他所策划的万籁的絮语这张专辑的开场曲作品名就叫做万籁奇遇啊。这其中结合了邹族的一段古调。时间要回到1994年，当时年纪尚轻的吴金代跟随着民族音乐学者吴荣顺教授前进到阿里山的达邦部落，在那里录制了一段邹族的 Somolo Solo 这样的一段古调。这个古调呢，当时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会唱。那么吴金代发现了许多传统歌谣似乎要逐渐凋零了，这个现象也让他觉得有一点担心了。而当时随着吴金代上山去采集古谣的制作助理是郑佩倩啊，他其实是现在的茶山国小的校长。而郑佩倩在这些年来也经常运用当时他参与在这个填调录音过程当中的音档，教导孩子们唱这首几乎要失传的古调。阿里山是吴金代寻声创作的起源，所以在他多年之后发表个人的万籁的絮语专辑，他从这首古调做出发，在这里面收录了当年填调的历史录音，也让当时的制作助理，也就是现在茶山国小的校长郑佩倩跟孩子一起歌唱啊。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对话，因为这里面有已经离开人世的老歌手，也有当代在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下一代邹族的孩子们，他们一起唱出了这首邹族传统的生活性歌谣，非常好玩的一段作品。今天要和大家再次来回顾万籁的絮语这张主题之作啊。这些日子咖啡猫开始展开了一些暑假的小旅行，再次造访了台湾不同的城镇啊，尤其我是非常迷恋山以及海的，每次去靠近大自然总要觉得要有一些音乐相伴才对味啊。那么我就会选择吴金代的音乐成为我旅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陪伴者，那么因为他的音乐总是带我到远方，到那个可能我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叫做《飞要马赛马拉》。在这其中形容的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其实孕育着许多生命的跃动。曾经有一回吴金代到东非的马赛马拉这个地方去做草原的旅行，当时许多人在这大草原上面很渴望看见的是非洲五霸。有哪五霸呢？有狮子、非洲象、非洲水牛、豹以及黑犀牛。但是呢，吴金代看见的是他的马赛族的导游 Sammy， 他发现这个导游非常的有活力，而且常常握着手机和方向盘，从容的来去于传统跟现代，还有都市跟非洲大草原之间。那么这位 Sammy 马赛族人，他是非常骄傲的在告诉所有的游客们这古老厚实的马赛文化，也为游客们解说马赛族人是怎么样跟土地的脉动来共处啊。吴金代就有感而发，写下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飞要马赛马拉》。这其中有一位男子的歌唱，其实就是取材自这个 Sammy 这位非洲的马赛族人的这个录制到的声音。而在这里面我们会听到有男子的歌声，是非洲的马赛族人。

人，他们会定期的来进行年龄阶级晋升仪式的一段旋律。我们来听听这首《飞要马赛马拉》。

今天在青年音乐节目当中听土地的歌，今天要回顾的是吴金代在几年前所推出的《万籁的絮语》主题专辑，在这其中有他前进到世界各地旅游，或者是说做音乐采集得到的一些声响，那么也有吴金代这些年他潜心学习的一些新的音乐类型，成为他创作的伙伴。

这包括了有所谓的电音。在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首曲子叫缠绵缠绵。第一个缠绵的缠是那个会发出庞大声响的这个蝉叫声的蝉呢，那蝉在睡眠的第一个词是缠绵，第二个就是大家所习惯的那个我们纠缠在一块那种缠绵悱恻的缠绵。缠绵缠绵绵延不断的到底是什么呢？这首作品他找来了电音制作人 N7A 一起来做合作。说到了这个 N7A 是毕业于美国伯克莱音乐学院，擅长将环境自然声响跟电子合成器结合在一块那也曾经跟我们的老朋友金曲歌后阿豹一块来合作。这首缠绵缠绵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蝉。我想蝉声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声响了，但是在山野里面听见的蝉鸣其实是相当精彩的，你会觉得它们好像是在进行交响乐哦，因为每一种蝉叫声都有自己的频率或是节奏，就好像是电子音乐当中这些出其不意的音色效果是非常多元化的。那么运用了这个蝉叫声的特性，吴金代呢就找来了我们刚刚所说的电音制作人 N7A， 运用不同地点不同种类的蝉声一同把它们齐聚在一块，构筑了一种魂萦梦牵的缠绵的氛围。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蝉叫声呢？我最佩服金代就是他还能够辨识得出来这是什么样种类的蝉，譬如说有台湾野蝉、蓝羽草蝉、小木蝉，还有台湾鸡蝉等等不同种类的蝉叫声。我们来听这首非常好玩的作品《缠绵缠绵》。

这是吴京代和电音制作人 N7A 一起合作的缠绵缠绵。谈到缠的一个意象啊，总是会让我想起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以室内乐为出发的演奏创作团队，他们也是常年关心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演奏乐团，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Cicada。 那我也非常惊喜的发现了这个 Cicada 就是蝉的这个意思啊。 Cicada 在万籁的絮语吴京代所制作的这张专辑，他们也一起合作了。哇，

啊，真的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强强联手，因为他们都是长期关注大自然变化的音乐人。那过去我们好几次访问斯卡达，知道他们早年譬如说为了要采集山里面的声音，所以呢干脆自己就学习成为一个登山践行者，然后他们为了想要了解海洋里面的变化，就开始去学习潜水等等。所以我觉得斯卡达在做音乐不只是好像编织出自己所喜欢的音符乐声而已，而是他们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感受土地的呼吸，感受山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气味，感受海洋的流动是怎么一回事，才把他们写成一首又一首的歌。那么吴清代跟斯卡达同样，他们也都是身体力行去关心大自然的音乐人。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作品呢，是以绿溪龟作为主角的一段创作，名为《洋流里的飞翔》。他们说到了这绿溪龟啊，看起来身体有点笨重，可是当他们在海洋里面的时候呢，却是异常的轻盈。在蓝色的光影之下，他们似乎长出了翅膀，并且可以自由翱翔，穿梭在小岛以及礁石之间。这首曲子呢，就是吴金代邀请到同样以音乐来书写山林以及海洋的斯卡达共同合作，以四重奏作为基础，再加上打击乐所形塑出来的浪花，交织出海水的粼粼波光，还有小琉球的海域当中，我们看到了绿溪龟的生命的优雅以及那种自在。我们来听这首《洋流里的飞翔》。

来自于吴金代在《万籁的絮语》专辑当中诠释的这首《杨柳里的飞翔》啊，说到就是绿蜥龟在大海里面游泳的时候，好像是在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姿态。这么多年时间，我们常常关心到吴金代不同时期的制作好的音乐故事。那么我们回到了他在几年前他重拾初心啊，把自己在过往好些年来所累积到的一些自然声响再发表了全新的一个音乐创作。而在专辑当中也有他最经典的作品，就是森林狂想曲当时的一个全新的 remix 版非常的有味道。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常看到金代拿着麦克风背着录音机追逐大地之上的各种的声音做了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声音采集。有时候可能是在树下唱歌的老歌手的声音被他录进来了，有时候可能是风声，有时候是草木在飘动的声音，或者是湿地的声音、青蛙的声音、虫鸣、鸟唱等等这些片刻的深景都成为了吴金代很重要的一个创作的缪斯。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他这一次旅行过程当中所得到的创作灵感。歌曲的名称叫做《冰川木兰》。有一回他到冰川去从事践行活动那时候导游向所有游客们介绍各式各样的冰川地形，突然之间呢，他听到导游一直发出了一个词的这个发音，这个词就叫做木兰，木兰。那时候他想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西方人的面孔会一直说到花木兰的木兰两个字呢？他这个心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好奇或者是怀疑。而仔细的往下听才发现，这个导游讲的不是花木兰，而是郭穴这种地貌的法文就叫做木兰呢。郭穴郭子郭洞穴的穴，这郭穴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自然的地景样貌。而在冰川上的郭穴就是所谓的木兰，是表面融化的水沿着缝隙流动而缓慢钻出的一种坑一个洞坑。吴金代来说，这样的洞坑是动静皆宜的，也扑朔迷离的。而洞坑的存在不仅是丰富了冰川表层的纹理，在洞坑底下或许还潜藏着晶莹剔透深邃奇丽的梦幻冰洞呢。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想象之下，吴金代写下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冰川木兰》。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土地的歌声，我们接着要来回顾的是罗凯族的 Alas 的 AKA 专辑哦。上周和大家来回顾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也来听到了 Alas 啊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在后必要在前啊有唱诗班这样的一个互动。那其实回顾在一年之前他所发表的这张 AKA 专辑，其实是趣味横生的啊，里面有很多的卢凯族语的歌谣创作都非常的好玩。我们接着要来回顾的是根据好茶部落歌谣改编成的老情歌。那么 Alas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他就提到了自己在主持族语节目的时候就聊到了卢凯族的表达爱的方式。那一集节目的来宾是他的妈妈跟舅舅啊，听着妈妈跟舅舅在节目当中分享卢凯族年轻人追求对象会用比较隐晦的歌来表达自己的爱，那再加上为彼此付出劳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意，这种很真诚的浪漫啊，是非常吸引阿拉斯的。所以当时节目结束之后呢，阿拉斯也问自己的爸爸说，诶，是怎么样追到自己的妈妈的呢？但爸爸并没有经历到那样的谈恋爱的方式啊。爸爸还跟阿拉斯说，只要有人在唱情歌他就会去搞破坏啊。那所以那时候阿拉斯就跟爸爸提议说，要不要一起写一首歌再追妈妈一次。那爸爸本来很害羞说怎么样都写不出来啊，结果就在阿拉斯的循循善诱之下，这个浪漫的爸爸还是写下了这一首老情歌。而没想到他在跟爸爸完成这首作品之后呢，给妈妈听，没想到妈妈听完歌之后感触满满，也回应了这首歌，所以后来老情歌变得是爸爸妈妈跟阿拉斯一起写下来的作品。这就是卢凯族的歌谣，在同样的旋律当中将自己的真心真意透过富有深意的词句给唱出来，那么这是非常内敛的一种情感。我们来听听这首老情歌。

很好玩的这首歌曲叫《老情歌》，来自于阿拉斯 AKA 专辑，他找来了爸爸妈妈一起合作的作品。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很好玩，叫做《快乐吧》啊。那阿拉斯在写歌的时候就分享到，他从国中的时候呢就挺喜欢日本的娱乐文化，像是很喜欢看日本的综艺节目啊，或者是日剧等等啊。而他喜欢日本文化的这件事情呢，也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中被他的制作人，也就是阿豹阿仁仁给发现了。当他开始要做专辑的时候呢，有一天阿豹就跟他说，哎，那你不然写一首有日文跟卢凯族语歌词的歌啊。当下他觉得说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吗？他其实只是还在摸索写歌的过程，结果呢突然接到这个新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日文跟卢凯族语哦，他自己都没有想过。可是呢好像那个从小喜欢日本文化的那个个性马上就跳出来帮助他了，他在三天就把 demo 给完成了这首快乐歌。那是一首快歌，而阿豹在听完之后呢是超级喜欢的，也给阿拉斯很大的一个信心。这首歌里面就很直白的说，不要烦恼明天，因为明天还会有别的烦恼，好像说的也蛮实际的哈。那但是他最重要的是大家好好的享受当下，并且用歌唱带来快乐吧。我们来听听这首快乐吧。

来自于阿拉斯 AKA 专辑当中这首超级快乐的歌叫快乐吧，这歌词真的超级写实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说你不要为明天烦恼嘛，因为明天还会有别的烦恼，跟别的说法不太一样啊，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想象了，反正每一天会有新的烦恼，不如好好的把握现在，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是阿拉斯的这个很快乐的一个性格。其实我们要回顾的是上周也播过的，但是我想要再重温一次因为有听众朋友再次来点播了，这歌呢就叫做在后的必要在前，故事再来分享一下吧我们知道阿拉斯是成长在卢凯族的村落当中，但是随着年纪渐长也因着工作的关系，所以好些年的时间他都在台北这座都会打拼，但是到教会聚会有团契的生活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些年的时刻呢，他参与的教会是在台北地区一个非常小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卢凯中会的支会，叫做善美教会。在台北的时候呢，阿拉斯就会到这个地方来聚会，他就说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小呢，他说他的教会大概是一个位在二楼的三房两厅的公寓里面的一个地方，固定聚会的人数大概就是十个人左右，而会友的组成呢大都是旅居或是移居台北的卢凯族人。这个教会前身本来是为了集结旅北卢凯族人的一个发展协会，是因着信仰而建立的一个组织。那么这首在后的必要在前，就是当时这个教会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有一场诗歌见证会在这个诗歌见证会当中所创作出来的。他也提到了善美教会的会友在原生部落都有自己的教会，所以牧师当时在教会成立七周年的时候呢，决定要带着信徒们回去部落的教会，就是这七间教会来做诗歌见证。那当时牧师也知道阿拉斯正在写歌准备专辑，就问他愿不愿意写一首七周年的诗歌。除了当时他对于诗歌见证的活动安排有一些他的隐忧，另外一方面他很怕自己写不出来诗歌因为他在写这首诗歌之前都是写一些比较娱乐性的歌，但是当他不自觉回答说好的当下，出现了一

段经文，就是那些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他就决定把这段经文当作主题，并且调整成在后的必要在前成为歌名。他认为就不论大家信主的资历深浅，在信仰当中只要我们能够坚守信仰为主服事，无论在后在前的都能够同享主的恩典以及福分。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曲，在后的必要在前。

我们听到的是阿拉斯的最后必要在前。这些日子呢，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在台东地区这个夏天推出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台东博览会活动啊。从七月份正式登场，会进行到八月下旬。那么在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展览活动、音乐会或者是市集啊，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展览等等，都很值得大家真的要安排到台东进行小旅行这样的一个机会。前些日子我已经参加到台东博览会的开幕活动了，那非常好玩的就是我就在街上啊，就巧遇了金曲歌后阿宝阿仁仁啊。那阿宝刚好也在台东参加台东博览会，也进行他每一年会规划的电音音乐的教学活动，很期待今年下半年能够再把阿宝阿仁仁找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他的音乐故事啊。那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要回顾一段阿宝阿仁仁的歌，这是他跟马友友一起合作

作的 Thank You 啊。那这首阿豹在几年前所写下来的 Thank You 啊，这些年来也透过不同的形式被许多人传唱着。我们今天最后要听到是他跟马友友之间的合作，非常动人的一段录音。今天节目也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一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仍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北部地区体感温度达到41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也提醒民众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强台巴威来势汹汹，持续逼近台湾。气象署最新预报指出，巴威在今天晚间将转向北台，朝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其中北北基桃以5个县市暴风侵袭率皆已经破90%。对此，气象专家分析，巴威与新乐克并列今年西北太平洋最强台风，在周六前都维持强台之姿，靠近台湾时所伴随的风雨也将是影响最为显著的时段。立法院会在7号三读通过修正刑法第80条，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日至被害人满20岁以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期间。行政院司法院所提刑法修正草案指出，鉴于性侵害犯罪具隐秘性，被害人在案发时若身心尚未发展成熟，导致其无足够能力及时寻求社会资源救助，当被害人欲寻求法律救济时，常因追诉权时效届满难实现正义。因此立法院会在7号开会处理时，在场立委并未提出异议，三读通过。中联油脂案持续延烧，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截至昨日掌握18个油品、30个批号、360家业者、232项下游产品受到影响。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指出，经过泰山初步化验，有一批油品在检出苯胼皮超标，目前仍在追溯该批油品批号，尚无法确认该批油品是否使用已知的30批号油品制作。食药署也已经派员进驻其他国内重要制油厂，另外也请各地方卫生局强化后市场抽验工作，并请相关油品业者自主强化检验。新北市府近8年新建133座公有停车场，新增14459个汽车位以及10554个机车位，并完成建制314座智慧化停车场。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宣布，将持续推动智慧停车，力拼在2027年底30000多个路边停车格全面智慧化。而新北市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包括9723格建置智慧路侧设施、23931格设置地磁侦测设备，民众都可透过新北市即时交通资讯网、易停网、停车大声公，随时随地掌握路边格位资讯，找车格就不再碰运气。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动无烟城市，继西门町商圈上个月开始全面禁烟，8月1号开始扩大到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商圈，昨天开始迪化商圈等6处增设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全市总计有12处，连同户外开放式吸烟区共有274处，都可以在台北通等 APP 查询指定的吸烟区位置。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做好事不分大小，大至福国裕民，小到举手之劳。我再说一次，做好事不分大小，大至福国裕民，小到举手之劳。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0: 事。
1: 在英国，有名26岁的男子，因为青少年时期常年饱受流鼻血的困扰，他意外地踏上健康管理之路，甚至把自身的经历化为创业的灵感。他和兄弟在2021年还共同创立健康电商平台，短短几年就把公司发展成英国成长最快的新创企业之一，要年营收突破1亿英镑，相当于新台币42.4亿元哦。外媒报道，26岁的 Max， 他在青少年时期每个礼拜都会反复流鼻血，不仅影响日常生活，也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他说当时曾经前往家庭医师求诊，可是医师只有建议他在鼻腔里涂凡士林，并没有为他解决长期的困扰。由于状况迟迟没有改善， Max 就开始自行研究健康管理的方法，陆续补充营养品啊，调整饮食啊，规律使用桑拿，甚至练习一些好的生活习惯。他说持续1年，不仅身体改善了，身体状况明显改善，困扰多年的流鼻血的问题也完全消失了。这段亲身的经历让 Max 开始相信健康不仅仅依靠医疗，更能够透过日常生活的方式来改善，所以他萌生创业的念头，希望建立一个能够让民众更容易接触健康产品跟资讯的平台哦。2021年，他和兄弟一起打造这个健康平台，就是希望能够呢告诉大家，并非只是贩售保健商品，而是希望打造就像健康版的 Netflix 的平台，整合各类的健康资源，协助使用者建立更完整的健康生活的模式哦。而他们成立之后快速成长，现在已经成为英国成长速度最快的新创企业之一，年营收突破1亿英镑，产品和服务也持续扩展哦。两位创办人都认为公司还是处于发展初期，他们强调客户回馈对公司发展方向很有重要性哦，所以他们希望呢能够让健康管理变得更简单更普及，协助更多人透过改善生活习惯提升身心的健康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大量流汗的时候，体内的钠离子流失过多，这时候只补水反而会稀释血液中的钠含量，让体内电解质失衡哦。你在燃烧了吗？最近气温很高哦，户外体感温度更直逼45度，很多通勤族、户外工作者即使狂补水哦，似乎也比不上流汗的速度。在炎热的天气下，我们人体每天大概会流失 2.5 公升以上的水分，流汗的时候，体内的盐分、电解质也会随之流失哦。营养师就提醒，如果只是短时间流汗或流点汗，适量的饮水其实是可以补足流失的水，而身体也会自动调整电解质的平衡。不过大量的流汗，体内的钠离子流失过多，这时候只补水反而会稀释血液中的钠含量，让体内电解质失衡，导致抽筋、低血压、脱水、恶心、意识、注意力变差、虚弱等问题哦。严重的话就出现了热衰竭，造成生命的危害哦。所以从事户外工作的朋友、高强度的运动训练者、马拉松的跑者、户外运动者以及容易脱水的老人家、小朋友都要特别留意流汗这件事情哦。既然补充水不能够只靠白开水，那补充运动饮料可以吗？营养师说可以的，大量流汗喝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有帮助于体内的补水，喝进去的水要能被身体吸收，保留在身体里，需要电解质的帮忙，因此补充水分必须同时注重水和电解质，从汗水中流失的电解质以钠为大宗，钠的功能是帮助吸收跟留住水分，维持血浆量，协助调整体温的平衡。因此营养师说，只要进行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下补水怕是补不够，但又想快速解渴，可以适量补充等渗透压的运动饮料，轻松留住水分，让身体无负担哦。

0: 有人说机会可遇不可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要紧紧抓住它哟。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长期睡眠不足对身体有危害，不仅仅是白天精神不好，还可能增加脑中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虽然很多人都很羡慕一躺上床就可以马上快速睡着的人，可是你可知道这个秒睡啊，也可能暗藏疾病的风险哦。医师说，一个人正常来说，从躺上床到进入深层的睡眠，

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如果你躺上去不到5分钟就呼呼大睡，可能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过度疲劳。人在清醒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叫腺苷的物质，当你醒着的时间越长，体内的腺苷浓度就越高，导致疲劳感。一旦进入到睡眠，腺苷的浓度就会往下降，因此秒睡可能代表平常休息不足，腺苷浓度过高了。所以很多人以为平常没睡够，可以在周末假日好好的给他睡补回来，这样的想法可是大错特错哦。平常如果你少睡了2个小时，到了假日可能你要用好几倍的时间，大概6到8个小时才能够还清睡眠债哦。好，另外秒睡的原因还有一种是睡眠的品质差。睡眠品质差的原因很多，例如很多人睡眠会打呼，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所造成的，会导致体内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血氧浓度下降，不仅让你睡起来还是很累，长期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像腿部宁症候群也会影响睡眠的品质，就是很多人睡到一半脚会抽筋，甚至痛到醒过来，原因可能跟你腿部的循环、脊椎神经、钙离子平衡有关哦。另外秒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嗜睡症，如果你不仅晚上秒睡，连白天都昏昏欲睡，那你可能得了嗜睡症。目前对于嗜睡症的病因还没有明朗，只知道可能跟遗传、自体免疫问题是有关的。更严重的话，如果你罹患的是猝睡症，那么在日常生活里就很容易发生意外的危险哦，尤其是正在开车、骑车或者是行走的时候，你突然入睡，这样可能就会发生车祸了。所以如果有猝睡症的危险，有这样的困扰，务必请你就医治疗，现在已经有药物可以治疗改善咯。

0: 却到熄灭，毫无线索。
1: 人生就好像下棋一样，必须先看下一步，才能获胜哦。
2: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3: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4: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2: 健康重要的提醒，
3: 健康最新的资讯，
2: 全在生活好健康。
5: 生活好健康，人真的能够零体脂吗？体脂率低到什么程度，身体才会出问题呢？医师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一般来说呢，女生体脂肪 20% 到 30% 都算正常，男生大概要落在 15% 到 25%。 然而体脂率最低可以到多少呢？有一些运动员的体脂率确实是比较低的，只要身体没有出现不舒服或副作用，男性体脂率最低有可能是到 3%。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体脂率如果低到 10%， 对身体恐怕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哦。女性体脂太低，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包括经期紊乱、停经，还有骨质疏松、皮肤干燥、出现皱纹。而男性体脂太低呢，同样也会影响健康，会降低免疫力、性欲低落、情绪暴躁、精神差哦。医师也强调，脂肪对身体是很重要的，同时脂肪还有助于抵御疾病哦。科学家和医界称为肥胖悖论，也就是说，虽然人们一直以来把脂肪视为心脏病、中风、糖尿病跟其他重大疾病的凶手，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呢，低脂肪率恐怕也会增加生病和死亡的风险，因此稍微过重或许可以帮助人们抵抗一般认为脂肪所导致的疾病。那为什么脂肪有助于抵抗疾病呢？有一个说法是，身体受到疾病侵袭的时候需要更多的能量哦，因此脂肪或许能够帮助身体在生病和复原当中的过程维持机能哦。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则是和体脂的种类有关，内脏脂肪可能会发炎，进而导致糖尿病跟其他不舒服，皮下脂肪呢则可以在生病的时候提供缓冲跟能量哦。所以医师说，可能是一个重大疾病让鳄鱼先生保罗霍根的身体出现问题，因而大量流失肌肉跟脂肪，这属于次发性肌少症哦。临床上包括肾脏病、癌症、慢性肺阻塞等疾病都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就算再怎么吃，肌肉脂肪都会很难补回来哦。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又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您觉得如何呢？听起来非常的纯真吧，这个至少是我自己的想法，但好像没有如此的完美。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延续先前的主题来分享我在芬兰实习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那今天想要来谈谈的是属于人民的音乐是什么意思呢？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芬兰的考斯蒂宁高斯丁这个地区一个小提琴教学团体，或者是说你要说它是联盟协会都可以，叫做 Napoli， 他们所录制的一首歌曲叫做 Bacanon。 这一首歌的录制非常的特别，或者是说这个群体的教学方法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在台湾如果谈到学习音乐，可能都会想到的是比较精英阶层，或者是家里的经济状况不错，所以你的孩子有机会来学习音乐，而且都是以往舞台去发展，或至少如果你没有想要当一位职业的演奏家，你也要有具备站在舞台上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为学习的方向。

向，但是在那巴里的教学法里面好像不是如此，对他们来说目标跟这个有一点不同。而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听到巴嘎能这首乐曲会觉得，诶，它听起来好像没有这么的完整完美哦，完整度有，但是没有如此的完美。因为那巴里这个团体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你拥有多么高超的演奏技巧，或是你演奏的多么完美，而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享受在音乐的演奏当中。这也是我来到这里之后受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冲击跟反思，也是为什么在今天会想要跟您来谈谈属于人们的音乐。但在那之前，先再跟您分享一首歌曲，这也是来自于那巴里团体，他们所带领的不管是孩童或是成人一起录制的 Yosa Olet Milu Helu Nani， 这首歌是《你是我的甜心》。

这首歌曲是你是我的甜心，在刚刚的录音当中你会发现，诶，虽然是一个群体演奏，可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可能拍子没有对的这么准啊，或者是音准没有这么好的情形。但这样就代表这个作品不好吗？我想绝对不是的。不过至少在我以前的受的音乐教育系统里面，我们会非常的要

球、音准、节奏、演奏技巧，这些对于成为一位舞台的演奏家而言确实很重要。但是在今天跟您谈到的、跟您介绍到的纳巴里的这个教学法里面，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它好像不是首要。在这个教学法，我觉得最打动人心也带给我一个极大的反思，是音乐的功能是什么，以及音乐是属于谁的。或许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我们会觉得啊，学习音乐可以陶冶性情，然后学音乐的人看起来好像比较有气质，而这样的想法甚至在所谓的专业音乐演奏家训练当中更显得是如此。可是纳巴里他们的这个教学法跟当地，也就是考斯蒂宁告斯吉能这个地方，他们推广民谣民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他们认为文化音乐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想当然而这一些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它不应该被评价或者是被分为优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人不管你演奏的好或坏，你都有权利，而且你也值得跟我们一起玩音乐。这样的想法确实很不同。那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是说对于参与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我想要稍微谈一下，在前一周我去了他们一个练习的群体当中观摩，在这当中我有很多的思考跟观察。在古典音乐的音乐训练里面，我们会要求你一定要遵照乐谱的指示去做演奏，这个没有错，而且非常的重要。如果是我的话，我在面对古典乐的乐谱，我也会认为这是首要的事情。可是在纳巴里的教学法里面，他们更强调的是去听，听到别人在做什么。那上周的观摩里面，我就发现到哦，真的确实他们也有乐谱，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两三行谱，可是更多时候他们专注在听别人在做什么，别人在演奏什么，而我的声音是否有跟他合在一起，这对于演奏民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更明显的一个差异是，我看到虽然它是一个排练，可是所有人都非常的投入在这个练习还有演奏当中。我觉得对于从小在古典音乐的环境下长大的我来说是个冲击，因为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你提到要练习要练琴，想到的感受可能就是没有耐心或者是很痛苦很辛苦。可是在这里好像排练它是一件很日常很轻松平常也没有太多压力的事情。这也回归到他们的初衷还有他们的动机。因为如果只有专业音乐教育的这个体系的话，那音乐它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所以我才会说让我有很多的启发。而除此之外呢，我也获得一个很珍贵难得的邀请，可以借到一把小提琴参与在他们的排练当中。那这也跟他们教学法有关，在他们的教学里面不会有比较负面的话语，而是用引导的方式，而且老师不一定会说太多，他可能就是用音乐去带你，可能走到你的后面让你听到声音，让你勇敢的演奏出来。所以大家会很热衷的投入在音乐当中，那这对于当地的文化保存就有很大的影响了，因为他们会喜欢然后也享受在音乐里面，文化就会自然而然的被推广下来。那除了这个教育的方面让他们的传统曲调被保存之外，其实他们也有许多的编曲，那巴里他们也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做法，就是不同能力的演奏者会被同时放在一起演奏。可能在台湾我们会分开，就是初学者演奏的是比较简单的曲目，那进阶的演奏者你可以演奏的就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他们会将不同程度的演奏者放在一起，并且安排不同的任务，让他们在同一首乐曲里面共同完成。而除此之外，他们也会重新编曲。重新编曲这件事情在这里算是蛮常见的，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 Yosa Ole Minu Henu Nali 这首歌，也有被大拉瑞乐团重新的改编诠释。所以现在就来跟您分享由大拉瑞乐团所带来的《你是我的甜心》。

同样的曲调，但是很不一样的版本。我在听这两个版本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得啊，在这个地方，音乐是属于人民的，尤其是传统音乐，它更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只被存放在档案馆、放在博物馆，或是属于专家的。我想也是因为如此，所以传统文化才得以继续的被实践、被保存、被所有的居民认可吧。那这件事情对于当地的各样发展其实非常的重要，这真的是来到这里之后才会亲身体会的。不过接下来我们听了三首芬兰的曲调还有录音之后呢，我想要带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也就是台湾，来听听看在我们的台湾是否也有这样子属于人民或是属于土地的声音呢。我想我在界定或是定义这件事情会让它再更为狭窄一点。有时候我们提到属于土地属于人民的音乐，想到的可能会是哦，音乐家他取材某一个传统古调或是一个台湾民谣，然后将它重新的改编。但是在今天我特别想要谈的是邀请人民参与在音乐里头的音乐是什么。所以首先我想要跟你来分享的是一张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海翁音娜，然后这首歌叫做九只海翁，我们先来听然后再来跟您介绍。

九只海翁来自于专辑《海翁的孩子》《海翁金娜》。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谢明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台湾音乐人。那当时候为什么会推出这一张听起来很童心、很童谣式的专辑呢？这个跟语言很有关系。谢明佑他回忆，从前小时候，小朋友在学习台语的过程里面，两瓜念谣或是儿歌其实是很重要的辅助，这个也是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那现在的孩子他们在牙牙学语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都会想要播放一些儿歌让他们去认识去学习，那这本来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可是因为一些的原因，所以现代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习惯听或者是讲台语，这也是为什么会产出这样的一张专辑。那为什么命名叫海翁金娜？是因为台湾是海岛型国家，形状有点像金鱼，那也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亲海，保有热情与自由，因此写得像是童谣，然后透过音乐让孩子去认识这个世界，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模样，也来认识这片土地。我觉得这样的概念跟纳巴黎他们在推广音乐是人民的音乐其实有点类似，原因是纳巴里这样的教学法它会被提出来，其实一开始是根植于在地，也就是当地的传统文化。在我过去学小提琴的历程里面，我们往往会被教导你该如何演奏的好，不管是技巧或是音乐选择

这里的认同感。当他未来他去到别的地方工作读书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自己的故乡，甚至会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为了这里的发展努力并且贡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跟您分享这一张童谣专辑，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谈文化传承、土地啊，或者是为什么年轻人都会流到大城市去，其实它往往跟在地认同感是有关联的。那复苏我们的语言或是保存我们原有的文化，在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这首《九只海翁》很有意思，这首歌其实是九份子国小委托谢明佑帮他们创作的。九份子国中小它坐落在过去的台江内海范围，那旧名就叫做海翁窟，而这首歌曲就是结合校名当中的数字的九这个字打造的台语校歌。所以这首歌曲它就结合了在地的故事、在地的文化与历史，以及国小还有小朋友他们所生活的场域，让他们透过歌曲来认识自己所处在的位置。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想要跟您分享的是《囡仔伴》。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爆的《一到十》，这首歌的 MV 非常的可爱，你会看到孩子在这当中。而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用台湾族语数数的歌曲，而且它不是用一种很严肃的方式跟你说哦，我们需要保存语言，而是让语言变成节奏、旋律和身体可以记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也有一点类似于我在告诉地能所看见的孩子们，他们对于历史、对于语言、对于音乐的记忆是来自于他们演奏的历程。而且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这更关乎了他们跟在地还有跟人之间的连结。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很重要，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都会被社群媒体啊、被手机、被电脑、被网络困住，而且更害怕去与人有直接的连结。你要我们直接去跟谁说话，在现在来说可能有一点尴尬，但是你要我们一起来演奏音乐，一起来跳一段舞，尤其是社交舞，大家一起跳的时候，那可能是更容易一些的。举个例子好了，我在这周我有看了这个当地的青年协会的青年为音乐节所预备的舞蹈表演，那他们所表演的当然是当地的传统舞蹈。在这当中我就发现，这些青少年的孩子可能在等候的时候会非常的害羞，毕竟青少年时期嘛。可是当他们一站上舞台，当他们跟着音乐跳起舞的时候，那个笑容是藏不住的。

不是为了在舞台上看起来更好看而笑，而是他们真的享受在舞蹈里面，并且很自然而然的跟旁边的人手牵手来跳舞。所以我想文化不只是透过知识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其实我觉得更关键的是透过身体，透过音乐来去感受，去记忆它吧。那下一首想要跟您来分享的歌曲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真的就是跟土地的声音结合了。跟您分享来自于戴小军，也是去年得到原住民最佳专辑奖的歌手，以及泰舞古谣传唱他们所演唱的《面包咖喱刺猬》。

这是来自于戴小军和泰舞古谣传唱所演唱的《面包咖喱刺猬》。为什么想要播戴小军的歌？是因为我来到芬兰的时候，当我们在跟芬兰民谣音乐节的策展人谈话对谈时，他跟我说，他对于台湾一位音乐人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戴小军。戴小军在这一两年非常活跃于国际的舞台上，因为他带着台湾的传统乐器乐琴，而且唱着台湾族语。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听起来很冲突，但其实一点都不冲突，因为来自于屏东的他本来就是生活在这两种文化的环境当中，而这两个文化在他身上集结，并且将其带到国际的舞台上。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当地非常具有特色的文化反而是最吸引人的，因为我们视为理所当然或是我们日常的东西，我们就会习惯它，但这些内容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宝藏，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去看待呢？在戴小军身上，我发现他也是透过亲身的实践，不管是走进学校当中带领孩子来学习传统古谣，或是他亲自进入田野跟长辈谈话，他发现这一些属于自己的文化其实是跟人民有深刻的连结的，他可能就是源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的发生着，在高斯蒂宁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当我来到这里在回望台湾的时候，我就看见是台湾有非常多值得骄傲的文化内容在这里，只是它可能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经常的被拿出来分享。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身为台湾人我们可以更多去努力的部分吧。就像戴小军他带着乐琴走上国际舞台，跟世界来分享什么是来自于台湾南端的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那接着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是来自三不一的长歌，这首歌它同样也跟满洲民谣有一点关联，因为它的主要元素就是取自于满洲民谣的牛尾摆，这是老人家在唱的歌。但是我觉得近年其实台湾的文化推广做得蛮好的，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跟着老人家去学习这些传统古谣，甚至开始去做改编，我想这个也是全世界的民谣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这样子来自于生活来自于自然的歌曲，我们当代人赋予它一个新的诠释，具有传承的意味，但是也有新的味道。而这一首长歌是来自于林强的编曲，我们一起来听吧。

0: 这是散步椅的长歌。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想要谈的是人民的音乐，但坦白说，我在这一集我有特别去限缩了它的定义，也就是说，这个人民的音乐并不只是来自于。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我们分享到说，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向当时的那个越来越不好的世代，越走越离谱的世代，呼召他们说，你们再这样下去，管教要临到了，刑罚要临到。而那个时候，上帝是怎么样呼召的？其实我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不断地想到我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的时候，我就像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像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把自己的境况搞得一团糟，越走越离谱。而上帝是怎么样认真地想把他们挽回回来的？用爱，在爱里面的挽回，然后呢，迫切的爱，说你去向他们，在他们的耳朵里面拼命喊叫喊叫，叫他们回来，叫他们回来，叫他们回来。你知道上帝不是等着我们做错事然后修理我们，不是，他不是那个好像我们开车警察有时躲在一些地方，然后一看哇超速了赶快罚，不是。上帝是那个不断的警告，不要做，不要再做，不要再做了。上帝用爱，用那个迫切的爱想要挽回我们。昨天和你分享说，上帝带他们回头看，当他们走在神的恩典，或者说当我们走在神的爱和恩典里的时候，那是多美的一个景况。而今天

0: 我继续读给你听，神说你们在想什么啊？如果你也知道，你回想起来，你也知道你当初走在我的爱和恩典里的时候是那样蒙恩的一个景况，你想什么啊？你怎么会把你的人生走成这样呢？神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你们到底是看到这位爱你们的天父做了什么错事啊？做了什么不义？你们竟然做了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选择，在爱里面明明过得那么好，那么多的恩典，那么深刻的何等恩典，你们怎么会，你们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决定，选择离我越来越远呢？上帝说，我想不通，你们到底在想什么？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当我自己应着景象离神的祝福越走越远的时候，我也感觉神会对我说，寇少安，你到底在想什么啊？你不记得了吗？走在我的爱和恩典里是多么蒙福的一条路，你是从哪里开始的，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离我的那个恩典越来越远呢？我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神说，你们一个错误的决定把自己搞到现在这样的境况。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说，我能够体会你现在心中的懊恼，因为我也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可是我要告诉你，光停在坐在那个黑暗里面懊恼生自己的气愤怒是没有用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其实你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你说我没有办法，是你我都没有办法，但是这位全能的神有办法。试试看，让他拉你一把，让他带你出黑暗进奇妙的光明。我还是要说，接下来是你的选择。我们曾经做过一些错误的选择，让我们掉到这个光景里，现在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把手交给他，让他带我们。
1: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首次闯进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就缔造奇迹的维德角国家足球队蓝沙军团，虽然在32强经延长赛以后以2-3败给了卫冕的阿根廷队，仍然以坚韧表现赢得国际足坛的尊敬。球队在7月5日返抵首都普拉雅，适逢这个西非大西洋群岛国家独立51周年，全国欢庆国庆之际，也以最高规格来迎接国家队的回家，数以千计的民众涌上街头夹道欢迎，场面热烈。当足球的专机降落时，停机坪的工作人员跪地向球员致敬，感谢他们在世界杯为国家奋战。球员步出机舱之后，随即搭乘露天巴士展开市区的游行，沿途群众挥舞着国旗高声呼欢欢呼。40岁的门将沃金哈捧着首战逼和西班牙时获得的单场最佳球员奖，成为镁光灯的焦点。对人口只有53万人的维德角而言，今年的独立纪念日别具意义。1975年的7月5日，维德角脱离了葡萄牙统治，宣告独立。51年之后，国家队首次登上了世界杯舞台。

便挺进了32强，为国家足球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球队返国之后，天主教的维德角、明德卢教区、福德特斯主教嘉许兰沙军团在世界杯不仅展现出竞技的实力，更向世人彰显出人的尊严以及国家的核心价值。主教指出，球员在球场上面展现出才华、纪律、勇气、团队精神以及对对手的尊重，体现了运动员应该有的品格与风范。他强调，蓝沙军团以及向世人的证明，运动不只是竞技，更是培养价值观的场域。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在茫茫大海之中，航海者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呢？对于曾经历任海军三级舰舰长、131舰队副舰队长，于2017年退伍的训练帆船船长龙冰宁而言，答案不仅是在于手中的六分仪，更是在于那创天造地、赋予宇宙万物秩序的耶和华神。退伍之后，龙冰宁因为优异的专业技术，再度被海军回聘担任技术员，驻守在已故润泰集团总裁尹衍良捐赠的训练帆船上面，专责海军官校一年级生暑期帆船训练以及航海教育。现年58岁的龙冰宁，除了在高雄瑞丰教会担任小组长、属灵成长班教师、主日司会以及正道讲员之外，同时也是圣光神学院与高雄职场合一侍奉机构合办的双职侍奉硕士班今年毕业生。从叱咤海疆的军舰到传承技术的帆船，他正在以独特的航海专业为祭坛，在蔚蓝的大海与讲台之间开辟出一条生命影响生命的职场宣教航线。龙冰宁强调，航海不只是关于船的位置，其实也是在提醒人生命的位置。在海上如果没有正确的参考点，船只就会偏离航道。在人生之中如果没有绝对可靠的标准，人也很容易迷失方向。星辰可以帮助人找到地理位置，但是只有创造星辰的神才能够带领人找到生命的方向。谈到未来的规划，龙冰宁期盼能够持续走在双职侍奉的道路上。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乐联播。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丁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呢，这个门铃响，叮咚，结果小羊去应门。他是住在一楼啊，就看到他朋友呢，还有一只大狗站在门外，所以他赶紧说啊、哦，请进，请进啊。朋友一进门，哎，那只狗跟进来了耶。啊，一进来之后，他就追着小羊的猫啊，打破了台灯啊，还撞破了花盆，最后还跳上了一张最舒服的沙发。

啊，这小羊真的受不了，但是想说，哎呀，这朋友的狗啊，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最后这朋友要告辞了，再要走了，结果他要走出门，小羊说，哎，你的狗你不带啊？结果那朋友说，我狗？我哪里有狗啊？我以为是你的狗啊。哎呦，真的是气疯了。不过呢，我觉得呢，就是显示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碍于觉得不好意思，这狗怎么这样啊？可是我们也觉得说，哎呀，怎么好意思呢？是朋友的嘛啊，所以就会不好意思讲，对不对？就默默忍受。可是这个默默忍受呢，却是给自己带来超大的麻烦的。如果他早一点讲到，或者说一开门说啊，你带狗来啊，都好嘛，对不对？偏偏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是碰到朋友带狗来，但是我们可能会碰到其他类似的状况，也是因为不好意思，就是不想多问一句，结果最后呢，反而是搞得哭笑不得，对不对？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听什么歌呢？哎，天气很热，我们来听之。我觉得听起来还觉得蛮凉的歌哈，很好听的歌啦。Memory 一起欣赏哦。

好听哦。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和朋友分享的是这个宇宙光杂志啊，这个月的杂志里面的主题企划。这个主题企划呢，就是讲到了第二曲线，对不对？那么昨天呢，就提到了关于企业方面，哎，总是会要面对第二曲线，因为整个一直在改变嘛，所以你需要在鼎盛的时期就想到说未来要怎么样去变哈，去设立第二曲线。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想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在宇宙光杂志里面有几篇是讲到个人的。哎，个人的这个所谓第二曲线，其实往往也就是好像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的啊，可能我们碰到所谓的中年危机啊，或者某一个这个点的时刻，我们会去思考说，哎，我就是要这样子吗？还是我要做点转变呢？等等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哎，我们会在生命的这个曲线上面走出来第二个曲线。我就觉得这几个故事都还蛮有意思的哈。像第一个故事呢，这个讲到的是一个现在大家很羡慕的一种人，就是在这个最夯的行业里面哈，这个有一份工作，然后是非常的高收入啊，走到哪里大家都觉得说哇好棒哦啊，在什么比如说这个新竹的某个大厂里面工作啊等等啊，就是那种感觉。好，这个30来岁的这个男子呢，叫做韦哲。其实他本来呢这个工作就是在这种科技公司嘛，非常非常的时髦，而且办公的地点其实算是舒适的哦，冷气很强，薪水很高，然后呢这个工作总是让旁人非常的羡慕。表面上看来就是所谓人生胜利组啦，因为基本上他大学毕业，理工科毕业，就很快就进入科技产业了，年薪一开始就是百万，工作很稳定，父母当然就很安心啊，朋友也都会觉得哎呦好羡慕哦。那么亲戚聚会的时候，他都是被提出来是别人羡慕的对象，别人比较的对象，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哎，很奇怪，表面好像都很好，但是在自己的心里面好像有个地方正在慢慢的枯萎啊，因为每天早上醒过来都觉得很累，没有熬夜，就是一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空洞啊，因为长时间就是需要加班，有庞大的压力，很焦虑，结果身体就出现一些的状况，胃痛啊，失眠啊，心悸啊，这些症状全部都出现了。有一次甚至在公司的厕所里面突然就喘不过气来，就蹲在地板上，哎，猛流冷汗哦。医生去看他的这个报告，只说了一句说，你再这样下去啊，身体就先离职了哈。哇，这是一个警语啊。哎，这句话呢就打中了他，他心里就在想，难道我的人生就只能这样吗？哎，其实他就在回想哦，学生时代每一次他碰到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件事情，干嘛？他就躲到厨房里去做菜哦，喜欢煎牛排呀，熬酱汁啊，研究香料啊，因为对他来讲哦，这些事情比这个写程式更让人专注。然后他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食物入口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表情，看到人家哎呀吃到好吃的东西那种满足，哎，他开心，他觉得是一种很实际的幸福感。后来他就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去上料理课，别人呢可能会在追剧啊打电动，他呢哎深夜还在研究啊法式高汤跟火候要怎么样的控制哦。有一天他就突然发现说，自己谈到料理的时候啊眼睛是亮的，可是谈到工作的时候呢哦眼神暗淡哈，所以35岁那年他就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很震惊的决定，干嘛？他辞职做什么？去当厨师了。

哦，消息传出来之后没有人支持，很多人说你疯了啊，或者说哎，好好的工程师不做你干嘛呀，哦，厨房又热又累你哪里撑得住啊，哎，现在景气那么差你在想什么呀，所以手里端着金饭碗你不要你在干嘛啊等等。甚至还有人笑他说，哦，你读那么多书最后就跑去炒菜哦，感觉上好像笨啊，笨到极点啊，这多不划算啊，那种感觉哈。这些话听到耳朵里是舒服呢，绝对是不舒服，也不能说完全没受伤。尤其是他真的走进餐厅之后哈，才发现说，哦哟，进入餐厅做这个烹饪跟想象的浪漫是完全的两回事。你看哦，在科技业他是被看中的工程师，进了厨房呢基本上他就是基层的学徒嘛，每天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手一下子被烫伤一下子被割伤，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冬天呢要洗菜啊，洗食材手裂了啊，裂得要流血。夏天呢厨房热得个要死，我想这几天的温度在厨房里面那真是大概要45度以上了吧哈。所以制服呢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确实是很辛苦。所以他有一次在餐厅打烊之后，一个人就坐在后门楼梯间哦，开始怀疑人生了，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薪水不到以前的四分之一，体力呢足足消耗以前的两倍还多。最难受的不是说身体上的这种辛苦哈，而是在别人眼中那种被看不起的眼光。很多人就觉得说他是一个 loser 失败了，也有人认为说哎呀真是的三十来岁啊这任性。但是呢他没有回头，因为他发现啊，对没错，自己是觉得累，自己也是会想哎呦是不是做错决定，可是他也知道内心里面很久很久没有那种活着像机器的感觉了。以前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常常就觉得自己就好像个机器不像个人，可是现在呢啊，每天啊累得个要命啊，可是呢觉得自己像人类不像机器嘞，这个感觉很好。有一次呢有一个客人吃完他的料理，哎，眼眶都红了，他说这是我今年吃过最温暖的一餐。哎呀那一刻他自己就很感动啊，他也突然明白原来工作不只是交换薪水，而是能够交换温度。而现在的他呢，自己开了一间小小的私厨，没有科技新贵的那种光鲜，当然也没有所谓的高薪头衔，也没有名车名表。不过他开始晚上啊，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睡着了。他会一大清早就去市场挑鱼，下午呢就试着做一些新的菜式，晚上呢跟客人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要忙到半夜，累不累也是累，但是心里非常的踏实。当然也会有朋友就问他说，哎，你后不后悔啊，他总是笑笑，因为他心里面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高薪，失去了头衔，失去了稳定的轨道，也失去了旁人眼中那个标准答案般的人生。可是他也知道自己重新找回来了什么，找回每天醒来的那种期待，找回投入一件事情时候的那种热情，也找回身体跟心灵同步呼吸的节奏。那些曾经被现实压在心底的热爱呢，终于有了发芽的空间。在成为一个科学新贵的时刻，这些自己最爱的东西其实都被压抑下来了，现在哇可以发芽，可以蓬勃发展哈。所以这个文章就讲，人生最难的从来不是吃苦，而是在明知不快乐的时刻仍然困在熟悉的成功里面不敢离开。你看这句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印证。很多人以为第二曲线是一场华丽转身，其实并不一定，因为它更像一

次诚实的回应，就是当生命不断的追问说，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哎，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愿意鼓起勇气重新作答，或者说愿意鼓起勇气诚实的作答。而韦哲，也就是这故事男主角的答案，就藏在深夜厨房里那锅滋滋作响的奶油声里面。他没有把人生推翻重来，他只是把那个差点被遗忘的自己重新的热煮了一次。很有意思，对不对？哎，三十来岁，你看科学新贵，但是在那样的工作里面，他自己觉得不满足哦，觉得好像自己就是怪怪的哦，甚至觉得自己就好像机器。我觉得这并不表示说某些的行业就不值得我们投入，绝对不是，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对某些人来说，他很可能就是在一个制式的、很有规则、规律的啊，这样子的工作环境里面，他会觉得怡然自在，他觉得反而觉得很舒适，对不对？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刚好对韦哲来讲不是。而当自己去警觉到、去发现的时刻，他有勇气为自己的生命画出了第二条曲线，从科学新贵走入到这个烹饪。我觉得很多很杰出的这种男生好像都喜欢烹饪的感觉，没错。然后很多这种漂亮的女生也是喜欢烹饪或者喜欢烘焙等等对啊，这些都很好。可是呢，别人的或者我们看到的某一些的这种经验，未必一定就是自己的经验。这个东西还是要看自己内心真正的一种的喜欢跟真正的一种渴望。我说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嘛，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每个人的特质也就是完全的不一样。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就是要深切的能够认识自己能够理解自己最深刻的喜欢是什么。然后呢，我觉得文章里面这句话最让我有感，就是感觉到自己不是机器觉得自己可以活的就是像一个人我觉得这点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说在这个生命或者说生活里面就是追求各样的舒适，对不对？或者是追求所谓的高薪、别人眼里的成功，但至少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活得像一个人。我们不会说被闷缩在某一个状况里面就好像机器一样，每天呢我们就跟机器一样在运转，然后呢跟机器一样要看我们的这种成效等等等等。并不是说某些的需求就是很差劲不对，不是，就是看每个人的感觉吧，因为每个人毕竟不同嘛。有些人真的就是在一个制式的规则里面，他才有足够的安全感，然后在那个足够的安全感里面，他觉得自己的这个长处可以发挥，他才能够活得自在。这当然也是这样子啊，看我们自己哦，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是最重要的。而且不要受到整个社会或旁人声音的这个影响，并不是要我们这个刚愎自用不吸取谏言，而是当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能够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能够清楚自己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能够活出最满足的一种人生的时刻，那么我们就不要受到旁人或者是一般价值的这种的影响。来听支歌吧，我有喜乐，来一起欣赏这支歌。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下来和您分享的呢是另外一个人物的故事，这个人物是林建宏。他白天是一个品牌的行销人，晚上是这个泼洒颜料的野生派艺术家哈。理性的写简报，但是可以感性的画灵魂啊，这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种生活方式吧。好了，在文章里面他就说，有人说他是做行销的嘛，有人就说他是画画的，也有很多人说哎呀他就是一个这个基督徒啊。然后呢很多人都会很好奇的问他，那你到底做什么？他通常就会笑一笑说，哎呀你们说的都是。后来他就发现这个答案其实不太准确，更准确的说他一直都在做同样一件事，只是用了不同的语言。什么事呢？他一直在理解人。他最早意识到这件事呢，是在一个深夜，他就记得啊，他刚刚离开职场品牌总监的位置，

想说啊，要让自己好好休息一阵子。可是每天一早看见路上的车水马龙，哎，心底其实是有些失落啊，也有些混乱，好像说要做一些什么，不然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价值。而过去呢，都是在理解品牌要什么，没有想到啊，哦，轮到自己要再厘清自己到底要什么哈。所以当他问自己说，有什么是我有热情，即便没有收入也愿意一直做的事呢？哎，答案很快就浮出来了，就是画画。当他开始拿起画笔，在画布前面一层层把颜料推开，因为不是科班嘛，从来也没学过什么技巧，也没什么特别想画什么，只是跟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感觉走。哎，走着走着停下来，看着眼前那片混乱的色层，哦，开始渐渐的，不是没有感觉哦，在那个色层当中，他突然意识到过去他在策略简报里面做的事情，而此刻他是在画布前面做的事骨子里一样，他都是在问同一个问题，这里面真正重要而且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呦，行销的本质就是把产品卖掉嘛。可是他觉得啊，真正的行销不是说急着说服人，而是先理解别人，从理解洞察之后呢，说出一句让对方停下来的话。真正的商业还有品牌行销，不是说因为你多会包装，也不是因为说你的产品有多么的强，而是因为那句话让对方感觉说，哎呦，你知道我在意什么。其实这个并不容易哦，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做行销的时候，常常只是在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说对方真正需要听见的话。这两个是看起来很像，实际上差很远。夫妻之间的沟通也是需要上点行销学的，对不对？就是常常我们都是在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说对方真正需要听见的话。而艺术也是这样，一幅画所以让人能够停下来，不一定是因为说，哦呦，这个画技巧多成熟啊，也不是因为构图或是色彩多么的漂亮，有的时候是因为画里面有某种情绪，刚好说住了这个观看者的心里一个还没有被命名的一个地方，那种感觉会很安静，但是会很强烈，好像有人替你说出了什么，好像你突然发现说，哎，原来不止自己这样。所以对他来讲，行销也好，艺术也好，最后都是指向同一件事情，什么事呢？那就是理解。他说他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把这两件事情啊搞反了。在商业世界里，他习惯解决问题，哦，事情来了就立刻分析判断优化执行，然后呢进行下一件事啊，节奏很快，快到有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做得出来，但是却感觉自己不知道在哪里，哦，感觉不到自己。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后来他开始画画，本来只是想喘口气嘛，但是也因为画画的过程就让他经历预期以外的事，因为画画把他逼回到自己的身上，就是说你越急着在画布上想要证明什么，画面就会越刻意，就很像我们的人生，你越想控制它，它就越没有生命，你越想抓住，最终握在手上的只剩下虚空捕风。可是画布很诚实哦，它不太会配合你的表演，而且它会等你自己停下来跟自己对话，等你承认自己现在到底在哪里。有的时候其实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因为很诚实啊，这不舒服。某种程度这也是我们需要练习的功课，面对自己良善的一面，同时也要接受自己内心丑陋的阴暗。而这几年创作的过程呢，有时候他也会想，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把自己或别人放到一个

框架里啊。回到一开始的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是个行销人还是个艺术家呢？是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人呢？是做商业的还是做艺术创作的？好像透过这些看不见的线条，把人跟人之间区隔开来，或者是圈在一起取暖。就目前的生命阶段呢，他就认为真正让一件事变得有力量的，通常不是单一能力，而是你能不能在不同事物之间找到一条真正的连接线。所以不管是商业、行销、艺术，他们都会回到同一个问题，就是你真正相信什么。一个品牌如果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再多的预算也补不起那个空洞。一幅画如果创作者不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那么大多数就会变成说市场走哪里就跟着怎么画、观看者呢只会看见好看但是没有灵魂的空乏。唯有相信自己所信的，才有可能传递，而传递诚实的声音，人们才有可能引发共鸣。他说他现在还是很喜欢做品牌，仍然在商业世界里面工作，当然他也继续画画，继续在深夜的颜料里面寻找自己。过去他就以为说行销啊、艺术啊、信仰啊，就是人生里面三个不同的区块，是各自存在的，偶尔互相干扰一下，所以需要小心的管理边界。不过现在他就知道说啊，其实他们是长在同一条根上。行销呢，让他透过观察理解人的需求跟欲望，而艺术呢，是让他把自己的情绪跟存在层层的剥开，跟观者展开对话。而基督信仰呢，是让他开始学习放手交托，不要落入虚空跟捕风的网罗。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个第二曲线是什么呢？在这个行销事业的这个余暇之中，他所开辟出来的第二曲线是画画。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陷在一个框框里面，觉得说哦，要做什么就是只要做什么，其实需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能够在一个方向当中就觉得非常的满足，各方面身心灵都觉得很舒适很对，那当然很好。但如果觉得似乎还那么就可以再去寻找看看有没有另外一个曲线，就像作者，除了行销之外有这么一个画画的曲线。当然信仰就是生命的根本嘛，这它是基本存在的，因此在这个当中它就能够非常协调的去享受于我觉得是一种很自在，而且是让自己心里面安静的一种生命。就来听这歌曲咯，我的灵安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来一起欣赏。

还有一篇文章呢，提到的是拾回那个曾经的自己。怎么说呢？作者是一个不是说作者啦，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美玲。50岁那年呢，她的人生外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工作很稳定啊，家庭很正常啊，孩子渐渐长大呀，朋友甚至说是她是那种很让人放心的女人。可是她自己心里知道，诶，有些东西好像在悄悄地变空。那种空不是失去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那种常年忙碌之后突然停下来的感觉。好像某一天晚上家里忽然安静的只剩下时钟的声音，他坐在客厅，第一次清楚听见自己的心在问说，如果孩子都不再那么需要我，我还剩下什么？这问题好像很陌生啊，因为过去20多年呢，他根本没有时间想这种事情，没有时间想自己，生活就被切得很细，早上上班，下班买菜，回家煮饭，整理家务，陪孩子写功课，处理家里所有琐事啊。反正他一直就是那个不能停下来的人，也习惯了把别人的需求排在自己前面。久了之后呢，他都忘了自己到

到底喜欢什么？一直到有一天，他在整理储藏室的时候，翻出了一个旧纸箱，里面呢是年轻的时候留下来的笔记本，那些字迹看起来有点稚气啊，可是内容呢，写得很清楚哦。他曾经很喜欢写东西，会因为一本书写下长长的这个心得，也会为一部电影就记录感想。他甚至曾经想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也许他会想做编辑或做作者。可是这些念头在结婚生子工作之后都慢慢搁到角落里去了，久到他以为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在乎了。可是那天晚上他就没睡好，不是因为难过，而是一种很久没有出现的感觉好像被唤醒了。隔天他就试着把其中一段旧文字整理出来，然后随手就发到网络上，本来就是想说留个记录嘛，没有想到几天之后，哦，开始有人留言呢，有人说这句话好像在写我，有人说哦，看完突然想重新开始读书，哎，那些回馈很轻，可是对他来说却是很重，因为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写的东西可以被看见，也可以被理解。从那之后呢，他就开始在下班之后写字。一开始啊，就是零碎的心得嘛。后来啊，零碎的心得就慢慢变成了完整的文章。他也没有刻意的规划方向，也没有想过说，要成为什么。只是觉得说那段时间很安静，也很真实。写着写着呢，读的人就变多了，有人邀请他去读书会分享，有人呢就问他能不能够开个专栏，甚至开始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朋友觉得就很惊讶，问他说，哎呦，你是不是转行了？他总是笑着说，其实没有，只是把很久以前的自己捡回来了而已。后来他就常常说，50岁的改变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剧烈，只是开始愿意承认一件事情而已，就是说除了照顾别人之外，自己也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部分，并不是推翻了整个过往的人生重来。而这些部分呢，以前也不是不重要，只是一直被延后，一直到某一天生活安静下来了，他们才又浮出水面。现在呢，他55岁，每个礼拜就固定的写作，也持续的在社群分享阅读跟生活。他也没有离开原本的家庭跟责任，可是生活就多了一个新的重心，而那个重心不是别人，是他自己。有一次他女儿就问他说，哎，妈，你现在好像比以前快乐耶。他想了一下哦，就说，我只是比较不忽略自己了。他想着说，自己的人生第二曲线并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改变，而是某一天开始愿意把自己放回人生的版图里面，不是推翻前半段哦，而是让后半段开始有新的方向。50岁之后他没有变成另一个人，他只是终于回到了自己。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哦。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一个例子呢，对于很多的妇女朋友来讲，一定觉得心有戚戚焉，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妇女朋友真的是这样，在自己的年轻的时刻会有一些的梦想啊，也会有一些的想法啊，会有自己的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的才能，有人善于这个缝纫啊，然后善于烘焙，善于什么，然后喜欢音乐，喜欢跳舞，对不对？哦，喜欢唱歌等等。可是呢，当步入到婚姻，有了孩子，有个家要照顾的时候，很多时候自己心里面的这种的喜欢渐渐的就被压到了这个心的某一个角落哈，然后渐渐就生疏了，甚至就遗忘了。而故事当中的主角是那么有一天突然从这个旧有的自己写的札记里面哈，
这个东西被唤醒了。

本来在那个心的某一个角落都不知道被塞到哪里去了哈，突然被唤醒。唤醒之后他没有漠视，很多时候我们当被唤醒的时刻突然想，哎呀对哦，其实我很喜欢谁，然后我们可能摇摇头说，哎呀那都是以前的事了，都过了，对不对？我们会让摇摇头就假装不存在，但他不，他被唤醒之后他就真的开始了去做。一开始就是把以前的这些杂技拿出来再整理，然后抛在网上，然后渐渐的变成自己在写。哎，写着写着你看积聚了读者，对不对？积聚了关心的人，然后积聚了志同道合的人。哎，在这个当中不是为了求什么名哦，也不是为了求什么样的利哦，也不是说有计划的说哦要做什么可以有市场，都不是，只是满足了自己内心里面的那种的渴望，那是自己真正的一种的喜欢。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触动别人的心灵，然后彼此能够有一些的互振哈。哎，我真的觉得这是很棒很棒的一种的体验吧。而在生命当中这样子的所谓的第二曲线带给人的也真的是更深的一种满足，不是吗？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过所谓的第二曲线，除了固有的一个轨道之外，你有没有想过在固有的轨道上自己是不是全然的就觉得哦非常的好，满足的很，还是心里面似乎觉得哦好像有些东西被自己遗忘了，好像有些东西好像被自己给掩埋了，怎么样？要不要也在自己生命的这种曲线的高峰的时刻开启自己的第二曲线呢？我觉得蛮有意思哈。哇，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也祝福你在自己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可以找到第二曲线，让自己的生命更为丰盛。听听这礼拜的歌，从日出到日落，拜拜。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张雨生所演唱的《天天想你》。《天天想你》这首歌是由陈志远作曲编曲，陈乐融作词。知名的流行音乐编曲家作曲家陈志远在国内的歌坛有教父之称，有人戏称他是音乐的怪博士。他的作品超过了1000多首，是80年代两大唱片公司之一的飞碟的音乐总监以滚石的首席制作人李宗盛齐名。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我想给大家一个提示，有一首歌你一定听过，那就是潘越云的《天天天南》。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首歌一开头那段缠绕着主旋律，让人听了心里酸酸的，若即若离的弦乐。或者在民歌的时期，你一定听过甚至唱过，池塘里的水满了，鱼也停了，田边淅沥沥到处是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那里面敲得非常俏皮，像小孩子在跳舞的木琴声，你还有印象吧？其实啊，不管是以弦乐震撼全台的《龙的传人》，或是蔡琴那首20世纪华语经典《最后一夜》，这些我们熟到不能再熟的旋律，背后都有着同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陈志远。

在80、90年代的流行乐团，陈志远根本就是流行音乐的代言人，大家都叫他音乐教父。说起陈志远的出身，真的很有意思哦。如果你以为这种大师一定是音乐系毕业留洋回来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1950年出生在桃园的他，其实只有初中的学历，他完全不走学院派那一套。年轻时因为太爱音乐了，直接冲进最基层的乐队，从既简陋又出众的体力活动干起。在20岁前，他就在电心、雷蒙这些当时最红的合唱团里当键盘手，不过他当时不是固定的团员，而是全台最厉害的顶尖枪手，哪里有缺他就去哪里补。音乐圈都说只有真正的高手才当得起枪手，他就这样什么乐器都摸，什么都学，钢琴、吉他、贝斯、鼓，甚至连当时最新潮的电子合成器他都能模仿的惟妙惟肖。这样的一个奇才，终于在1977年的金韵奖民歌大赛中展露锋芒。不过很可惜，当年的唱片圈根本不重视编曲，专辑封面上连名字都不太写。我们今天就一边听这些经典，一边来聊聊这位藏在无数神曲背后的隐形巨人的传奇故事。

由于陈志远他的专业编曲实力深厚，因此弥补了民歌时代许多台面上素人歌手们以吉他自弹自唱的创作曲，在和弦、编曲、结构、配器等音乐性上的薄弱苍白，使得这些原本缺乏足够音乐根底的素人校园民歌，因而改头换面，得以丰富多彩，又不失原本清新本色的新面貌。刚才您听到了光美胜唱的《捉泥鳅》，潘越云的《天天天蓝》，还有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都是陈志远编的曲。可惜在当年并不重视编曲者的环境下，编曲人员很少被注明于专辑中或曲名下，因此许多人至今只记得民歌歌手，却很少人知道身为编曲者的他在幕后推动民歌的重要贡献。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台湾唱片业最辉煌的年代，你一定记得当时两大巨头滚石跟飞碟天天在神仙打架。那时候滚石由李宗盛坐镇，而飞碟唱片的首席秘密武器就是陈志远大师，只要他一出手，基本上就是金曲的保证。1983年，陈志远帮苏芮编了一首《一样的月光》，那个充满爆炸性跟质感的摇滚编曲，直接把台湾流行音乐的档次拉到了另一个境界。也因为他太有才华了，连电影都抢着要他。他先靠着电影《搭错车》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原著音乐，隔年又帮蔡琴做了一首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结果不止又抱走了一座金马奖，那座插曲《最后一夜》到现在都还是20世纪华语乐坛公认的绝代经典。你可能会想，他到底写过多少歌啊？我随便念几首，你保证都会跟着哼。黄莺莺的《哭砂》，姜育恒的《再回首》，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蔡琴的《最后一夜》，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还有费玉清的《一剪梅》，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啊敲。天哪，这份歌单念出来根本就是我们青春时期的华语流行音乐史嘛。

一连三首陈志远作曲编曲，苏芮所演唱的《跟着感觉走》，还有叶欢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以及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刚才我们说过，陈志远当年是飞碟唱片的首席制作人，与滚石唱片的李宗盛齐名，但是他的作风低调，极少出现在电视或媒体上，即使露面也常拒绝拍照或受访，迫不得已要上专辑封面时也刻意戴着墨镜帽子以保持隐秘，与当时积极在幕前曝光甚至绯闻不断的李宗盛恰恰形成有趣的对比。陈志远的编曲不仅丰富而且音乐性饱满，更惊人的是他以快手著称，据说他写给蔡琴的名曲《最后一夜》仅仅花了15分钟编曲，而且是在车上完成的哦。陈志远最厉害的隐藏技能其实是他那双比 X 光还要厉害的巨星雷达，他在音乐圈是出了名的不轻易出手，但只要他一出手就绝对会捞到一只大金鱼，大家最喜爱的舞台天后阿妹张惠妹，当年在 pub 唱歌的时候就是被陈志远和陈富明这两位超级伯乐一眼相中，陈志远听完他唱歌立刻就知道这位女孩的声音会震撼华语世界，这才请全力把她发掘出来，如果没有当年陈志远的慧眼，我们现在可能就少了一位无可取代的超级天后了。1993年旅日巨星欧阳菲菲大张旗鼓地回台湾发展，陈志远亲自为他量身打造了一首《拥抱》。那时候大家都在看这位在日本大红的巨星回台能不能再创高峰，结果这首《拥抱》一推出直接一炮而红，陈志远不仅自己创造神话，更亲手帮华语歌坛拉拔出好几代的巨星，真的是流行音乐界的幕后推手啊。

陈志远这位写出无数金曲、发掘无数天后的音乐教父，私底下却神秘的像个隐士。他作风极度低调，几乎不接受访问，更讨厌拍照。如果唱片公司逼他一定要上专辑封面怎么办？他也有妙招，永远戴着大墨镜跟帽子，反正就是不让你看清他的脸。最经典的故事发生在2008年，那年他获得了第19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评审团起立鼓掌，盛赞他是最具时代意义的编曲大师。这对一个音乐人来说，绝对是此生最光荣的时刻，对吧？换作别人早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领奖了，但是陈志远呢，他竟然跟主办单位说他有上台恐惧症，直接谢绝露面，最后还是让他的老婆跟儿子上台带领。这就是陈志远，他不需要掌声，也不需要镁光灯，因为他那丰富的音符和和弦早就化成了我们台湾人共同的记忆。不管风往哪里吹，只要这些歌还在放，陈志远的名字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命运有时候真的很残酷。2004年的时候，陈志远被诊断出罹患了大肠癌，从那天开始，他的人生多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关卡，必须常年频繁地进出医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独自与病魔进行漫长而痛苦的搏斗。即使身体再痛再虚弱，只要一碰到音乐，他就好像变回了那个在舞台上无所不能的超级枪手。在辞世前的日子里，他手上的那支笔，脑海里的那些音符，其实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就在他临走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首新歌，名字取得美极了，叫做《假如有一天我不在》。宿在，虽然在2011年大师离开了我们，但他其实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真正走远。那些大树般的旋律早就生化扎根在我们的土地上，变成了一座遮风挡雨的音乐森林。

每当我们感到孤单、迷惘，只要随手点开一首他的歌，他的温柔与深情就会像那阵熟悉的风一样，继续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里，一直一直陪伴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曾志远谱曲、姜育恒所演唱的《假如有一天我不在》树在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强台巴威来势汹汹，预估最快周四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晚上发布陆警。而今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局部会来到36到38度，北部地区体感温度高达41度。提醒民众除了做好防台准备，外出时注意防晒防中暑，并适时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受到台风巴威影响，大学招联会今天表示，在确保考生与事务人员安全前提下，决定分科测验顺延两天，原定7月11、12号的考试改为7月13号到14号举行。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日期改为8月3号，而大学分发入学管道后续的招生作业时间也配合顺延，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至8月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公告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首页。位于台北市仁爱路以及建国南路交叉口的空总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可说是首都超级蛋黄区，但一直以来为了处理古迹修复以及发展定位问题，让人觉得无法窥探其全貌。文化部从2018年进驻之后，花了8年时间，总算全面启动，准备今年8月正式开放。文化部为前提提出文化实验场迈向文化空总，最终成为国家文化基地。完工之后，古迹主体约有1/5将由国议会进驻，接下来空总也将有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为国际文化基地为远景建构更明确的方向及策略。台南市美术馆将在今年10月31号推出首届台南艺术双年展回圈超展开，特别于昨日举办记者会揭晓展览主视觉，并公布首波展览的艺术家名单，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台南。

台南在艺术流动中交汇，共同展开这一座城市的文化回圈。首届台南双艺术展览以台南城市圆环象征流动、交汇与循环的意象，展览于10月31号至2027年3月1号展出。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暑假推出主题书展，餐桌上的文学风味，以饮食文学为主题，结合沉浸式展场设计、互动体验装置与名人讲座，率民众走进云林风土故事、人文记忆。文观处表示，云林从虎尾镇的糖香，还有古坑乡的咖啡，以及沿海渔村的美味，每道料理都承载土地的记忆，透过餐桌上的文学风味主题，让民众从饮食文化重新认识云林。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最近呢，其实很多媒体在发通告的时候都有共同感受到，就是因为暑假到来了，所以很多家庭安排亲子出游，重点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要发通告的话会变得很困难，因为很多来宾呢，如果是家长的话可能都带小孩子出国了，但是呢在这礼拜如果安排不管是出国或者在台湾出游，行程呢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台风即将到来，所以有很多的活动呢其实都有改期的情况哦，包含呢这个八威台风呢可能即将来袭，尤其是在本周五跟周六对台湾会造成较为明显的影响。那像是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就表示，经过评估，为了确保整体安全第一，所以原本呢是定在本周六7月11日要举办的桃园总铺师办桌活动就会延期到7月26日来举行。总之呢这个八威台风来袭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行程可能都会调整。那当然呢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呢会分享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本周的活动呢可能有一些也会调整，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调整时间哦。那另外呢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旅游乐趣，就在台北这一座我们很熟悉的城市，其实呢有许多的巷弄当中都有保存非常完善的老屋，所以今天深度旅行探索会来分享的就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宅再遇见城市的故事。但这里现在进行的是本周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分享。

0: 享由宜兰县大同乡公所所主办的大同音乐季闪耀大同，将在本周六7月11日的中午12点到晚间9点盛大举行。这场活动集合了音乐演唱、部落市集、还有高空烟火、美食以及互动闯关等多元活动。活动的亮点之一就是在晚间会压轴登场的300秒的高空烟火展演，将释放是最大可以达到12寸的高空烟火，同时打造最宽是达到180公尺的大型烟火展演，以层次丰富的烟火设计点亮大同乡的夜空。另外在晚间的音乐晚会则是邀请了多组艺人还有团体演出，包含摇滚乐团怕胖团、饶舌歌手潮州土狗，还有金曲原名创作歌手阿布斯，以及很多人熟悉的歌手叶爱玲一同演出。此外活动当天只要参与趣味闯关游戏，就可以兑换限量500份的精美好礼送完为止。在桃园的人气文创地标桃园77艺文町即将迎来周年庆，从本周六7月11日到7月19日隆重推出夏日散策的周年庆系列活动，特别邀请到在日本山阴地区的市集团队，在园区中设立了这个谐音叫做八豆腰的限定快闪店，也就是不用出国就可以在桃园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日本美味，包含现场会限量贩售各式从日本空运来台的红薯蟹肉制品，有香气浓郁的蟹肉意大利面，外酥内软的奶油螃蟹可乐饼以及蟹钳可乐饼，还有呢消暑必备的日式串边等特色美食，就在本周六到下周日的桃园可以品尝。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将从7月11日正式展开，持续到7月19日，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广场、市府一楼大厅，还有板桥府中广场来进行。今年以怪兽丛林作为主题，规划了5大主题场域，集结来自于台湾、法国、日本以及韩国的表演团队还有艺术家，其中有法国的巨偶街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将首度来台演出，还有纸风车剧团的唐吉诃德冒险故事银河天马来揭开序幕，后续也有很多表演包含结合戏剧、马戏、特技、杂耍以及互动的演出。此外今年也规划有多种的沉浸式体验，就在市府大厅就打造成为大型的科技艺术互动空间怪兽基地，在市民广场周边则是设置有十足的大型艺术装置，同时丛林故事屋则是透过180度的环形投影带来沉浸式的亲子剧场。另外在7月13到19日在板桥府中广场将变身为奇幻岛，规划有闯关游戏、美食市集以及儿童剧演出，可以让亲子从白天一路玩到晚上，也是暑假非常适合的活动。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迈入到第8届的本草派对，将在7月11到12日在迪化街永乐广场进行，首度规划了户外光合聚落还有室内的升旗气锁的双展区，串联超过20家大道城的品牌，从汉药、南北货、咖啡馆、小酒馆到文创选物店，共同推出了包含还有限定饮品、特色小吃、本草体验以及艺术展演。当然本草本身呢也就是在这个药材、茶叶还有布匹到南北货，来感受到大道城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深度的主题，也让本草文化呢可以让大众有更亲近的了解空间。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在这里现在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应该是我取这个名称的单元最近玩什么的灵感之一，也就是来自于韩国的综艺节目由刘在石所主持的玩什么好呢当中呢打造的一首算是节目的主题歌之一，也就叫做玩什么好呢。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
1: 1,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屋再遇见城市的故事。那当然说台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是现代繁忙的都会生活，但这一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呢也相当的丰厚。那当然走进老宅呢就跟历史有所连结，所以先从比较简单的台北城的一个发展开始，就要从淡水河说起。早在清代之前，这一片土地就是凯达格兰族生活的地方，随着汉人是陆续移垦，那艋舺也因为河港贸易而逐渐兴起。在刚刚的新闻当中提到的大稻埕呢，到今天还是展现着属于它茶叶以及布匹生意而繁荣的样貌，甚至成为一项活动。由此开始，台北也成为北台湾重要的商业中心。后来在19世纪后期，清朝则设立了台北府，并且新建了台北城，包含城墙、城门以及官署是相继完成，也象征台北正式成为北台湾的政治中心。进入到日治时代之后，台北又迎来另外一波重要的城市建设。在当时的总督府推动了现代都市的计划，包含拓宽道路、新建公园、医院、学校还有官署，也规划了完整的像是排水、自来水以及铁路系统，逐步的建立起现代城市的规模。而有很

多当时新建的木造日式宿舍、洋楼建筑还有公共设施也在这一段期间呢是陆续完成，有些甚至至今保存下来也变成了很多老宅的基础。今天因此走入到台北，可以看见许多不同年代的设计，也是台北从传统聚落走向现代化都市的重要见证。而在此其中，巷弄间老宅的价值不只在于它存在了多久，而是它曾经承载过许多人的生活。有人在台北出生长大，也有人在此求学工作后来定居。台北对于相对台湾来说绝对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座城市，近年来也陆续完成很多文化资产的保存工作，除了有国定古迹、市定古迹之外，也有历史建筑、还有文化景观以及聚落建筑群等不同类型的文化资产。经常在新闻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文化资产的审议，然后呢，这个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进到新闻里面去看，就是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一些标准跟规定所在。而在这样子一连串关于历史资产的保存过程当中，当然也包含许多散布在巷弄里的老宅是逐渐受到重视，也让很多人的观念开始有所改变了。就是一座城市不一定一直建造新的建筑才代表有生命力，我一直觉得能够有能力去把过去的建筑完整保存下来的城市才是更具有包容力以及深度的。那近十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思考保存历史也不一定只是把建筑封存或者是修复，而是让它可以重新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台北也透过老屋修复、活化以及再利用等方式，让很多的闲置空间展开了新的生命。那有机会走进这些空间，更可以感受到历史和当代彼此交汇的过程，也让一座城市的故事也持续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继续蔓延。待会也会来介绍许多代表性的地方，也让大家呢，这个在台北到处走动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途经这些老宅，而透过对它的理解呢，即使是平常的散步走路，也许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景。那么在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英国歌手 Petula Clark 在1960年代所发行的作品，就叫做 Downtown， 也就是市中心的概念。歌曲就非常鲜活的描述走进到城市中心的感受。

这首歌曲来自于英国歌手 Petula Clark 的 Downtown， 然后是1964年发行的作品，距离现在居然已经60年一个甲子的时间，不过当然也非常配合我们今天呢老宅这样的主题呢，就是充满一种怀旧的气氛。那呢在巷弄当中有一些房子呢老就是老了，但是如何让它的生命力重新展现，就靠很多的这一些这个专家们的妙手回春啊。那当然呢在台北这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初发展的起点，不管是蒙甲或者是大道城，就是欣赏老宅呢非常代表性的区域。那说到台北最早的发展地区，其实也就是在蒙甲，就是今天的万华。这个名称呢是源自于平埔族凯达格兰族语，意思就是独木舟，所以也反映呢在早年它可以兴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淡水河的重要渡口。在节目当中我们偶尔介绍也会说到嘛，在以前的人们呢其实不是走陆地的路，而是走水路更快，不管是呢在这个河港边的贸易，或者在山上呢这些木材啊资源如果要运送下山，通常呢就是靠着台湾的河流，因为当然水流所带的速度呢是更快的，尤其是在没有汽车没有火车的时代。而大约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开始有大量的移民聚集在此，除了在当地最重要的现在是很多的国际观光客喜欢造访的这个传统宗教建筑之外呢，其实像是在贵阳街以及广州街这一带至今还是保留部分的传统街屋。在这里的街屋呢可以看到的重点就是前店后宅住商合一的格局，这些呢在台湾尤其是很多乡镇呢还是可以发现到这样的住宅特色，也就是呢前面是开店的，但是呢后面是属于住家的地方。那其实呢在蒙甲这些老宅当中也可以看到。而后到了1860年淡水开港之后，大道城就逐渐取代了蒙甲，成为北台湾最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而蒙甲这方面呢虽然过去有河运之变，但是包含河流的泥沙淤积，以及呢其实在这个大道城的港口呢其实腹地是更为广大。那河港之变带来了贸易，也带来了商品的聚集，在当地的迪化街就有包含茶叶、樟脑、布匹以及南北货商行从事批发的工作。那当然贸易也吸引了外国的投资者进驻，所以有很多外国洋行也在这里设立据点。街区也保留的是大量的清朝后期到日治时代的街屋，融合了闽南还有呢巴洛克以及近代的建筑风格。那同样是在一楼营业楼上居住的形态，而在其中也有很多百年商号是依然持续在经营。街屋呢也是活化成为像是茶馆、艺廊或者是文创空间，也成为台北最具有代表性的老宅聚落之一。另外同样位在万华区的另外一个老宅景点就是剥皮寮历史街区，发展于清朝道光年间。那在这里的兴起呢是因为早年的木材会运送到此地，因为刚刚说到嘛有贸易，所以有做进出口这样子生意的需求。但是木材运到此地呢还是必须要先进行剥除树皮的加工，所以因而得名剥皮寮。说真的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还觉得蛮惊悚的，但后来发现原来也是一个产业象征而诞生的地名。那街区现在还是完整保留从清代开始，那尤其更多的是属于日治时代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街屋的样貌，可以看见红砖墙、拱廊、木窗、骑楼以及天井这一些属于时代的建筑特色。那如今这些空间呢就是作为文化展览的保存，当然呢同时逛蒙甲、大道城以及剥皮寮历史街区呢也是很多的外地游客造访台北呢必定会规划的行程之一。那另外一条同样非常推荐的街道则是青田街，其实在前几年呢就开始兴起，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其实也许对于这一条街区就是相当的熟悉。那这里有台北保存着最为完整的日式宿舍群的聚落，那这些日式的宿舍呢在过去就是作为大学教授们生活的地方，尤其在日治时期所创建的台北帝国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学，然后当时就为了教授还有公务员们来规划

王故居呢，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前往的话，我印象中它在温州街，然后呢是在巷弄里的深处，看起来呢就是一个这个平常的人家，然后有我们这个看到以前台北老宅呢那种比较旧的木门，然后在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刚刚也有说到当时的建筑呢，就是除了这个日常的生活空间之外，另外呢还会有小小庭园哦，这个去参观殷海关故居的时候会觉得这里真的有蛮棒的生活品质哦，这在现在台北呢可以买到住宅当中应该算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不过呢这个也承载了一些历史的故事哦，包含殷海光教授呢因为他的政治的思想，因此在后来呢是被当时的政府呢就是拘禁在这个空间当中哦。那其实这一片小小的庭院就是他在这样子一个拘禁的生活当中可以小小喘息的地方。那整体来说漫步在青田街以及周边的区域，其实也是可以感受到台北在知识文化以及在这个时代许多呢思想上非常代表性的人物们，他们故居呢其实非常集中的地方，也是在台北散步就可以感受到的。那继续在这里再送上这一首歌曲，我刚刚既然提到日治时代，我们就来欣赏到一首日本也是在1960年代发表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坂本九的抬起头向前走，而听到音乐很多人也就可以马上理解到这就是耳熟能详的一首经典英文歌曲，其实就是 Sukiyaki 寿喜烧的原曲，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坂本九的作品《抬起头向前走》，不管遇到什么，在城市里都可以昂首漫步的意境。那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老宅，不过也可以发现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呢，这一些建筑会有不一样的特色，像是在艋舺大道城这一些台北发展初期的地方，就是有街屋的形式。当然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

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街屋的设计，也就是呢，每一栋建筑不是独立存在，而是连结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屋子的前面呢，就会有骑楼这样子的设计。那顺应台湾的气候呢，最主要骑楼就是可以遮风避雨，而且这样的建筑形式一直沿用到现在呢。台湾的透天厝基本上呢，也都是这种联动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而至于在近20年来左右，除了刚刚提到其实有很多的街屋发展成为一个公共或者是艺文展示的空间之外，老宅把它改成咖啡馆也是成为台北老屋再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位在于新生南路的紫藤庐，它是建造于1920年代的日式木造建筑，原本是作为富商的住所，在二战结束之后呢，则是成为茶叶方面的专家、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聚会场所而闻名，它也被视为台湾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在修复的时候呢，是完整保留了日式木造的结构，还有榻榻米、庭园以及茶室的空间。而在后来活化呢，是除了提供在过去呢就是以此为主题的茶席体验，也会举办展览、讲座以及艺文活动。但比较可惜的是，其实它从2024年已经进行封馆修缮，但至今还没有开放。但是呢，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个外观的保存情况。而且呢，说到台湾的一个茶文化的据点呢，它还是作为一个人文沙龙或是古迹保存的非常重要的案例。那除此之外，台北还有不少的日式宿舍或者是官舍，也是透过再利用展开了新生命。其中还有推荐包含位在于济南路的旗东诗社，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姓丁植物官舍群，而目前也保留了木造的建筑，还有雨林板的外墙以及日式的庭园。在修复之后，则是作为文学展览、讲座以及艺文活动的空间。那相关的讲座或者是活动呢，也是以台湾的早年文学作为主题，因此是让人可以认识到更多台湾文学的发展。那另外还有一座官舍的修复，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它其实就位在于重庆南路，还有临近台北植物园这一带的孙运璇科技人文纪念馆。它原本呢是一个日式的高阶官舍，后来又曾经成为时任行政院院长孙运璇的住所。那如今是保留庭园还有居住的空间，并且透过常设展介绍台湾的经济建设与科技的发展历程。那连结就是当时作为行政院长的孙运璇，他其实也是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当然除了参观之外，如果对于古迹活化有兴趣呢，其实就在这个馆区之内的两座建筑其实都展现了老屋修复的一个代表的案例。那也呈现了不只是保存老屋，而且还可以透过新的功能跟主题延续它的历史价值。那当然在早年这一些古迹的修复或活化都是以官方为主哦。不过近年来台北也出现不少是由民间自发所推动的老宅改造，像是在中山区以及民生社区就聚集了主要是以1950到1970年代为主新建的住宅，近年来是陆续改造成为咖啡店、甜点店、设计工作室以及生活选物空间。这两者结合呢其实非常适合，就是不管咖啡、甜点或者是设计文创都跟艺文感觉呢是非常相连结的。然后在这些老宅当中呢，保留原本的外观，而很多经营者也刻意保留在当时的建筑设计当中能够见到的磨石子的地板、铁窗花、花砖、木窗还有老楼梯这一些元素，再搭配现代的设计跟主题，让老屋展现全新的风貌。那如果相较于大型的文化园区，在这一些巷弄当中的老宅其实更真正的贴近日常生活，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时代的建筑，但是也是很多人经常会拜访的地方。我记得我刚到台北的时候呢，这个最热门的区域呢其实还是以东区为主，然后那时候呢歌曲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散文的表现呢都会说东区的巷弄。但是在近几年的趋势呢，尤其是中山商圈的全新打造之后呢，其实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地方。那刚刚就有提到的紫藤庐呢，就是一个以茶作为核心的地点。当然呢其实现在虽然是还在这个修缮当中，不过如果想要看到呢它在刚刚活化之后的身影呢，其实就有一部电影呢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这就是李安导演在1990年代的作品《饮食男女》。其中呢男女主角呢就有这个前往茶馆喝茶，其实他们所
所在的场景就是在紫藤庐。那在这里来分享这首歌曲，就是饮食男女的主题歌

0: 101.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宅再遇见城市的故事。那除了老宅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改建的主题，也就是传统市场，同时也是台北老屋再生的重要一环。像是位在于万华的新富町文化市场，是建造于1935年，也是在当时重要的公有市场之一。建筑是采取少见的马蹄形平面设计，中间设置有天井，并且可以兼顾采光还有通风，而透过了修复工程是完整保留了建筑的特色，现在转型成为结合展览、餐饮、地方导览以及影视教育的文化基地，与一旁持续在营业的东三水街市场形成新旧并存的特色街区。那说了这么多在台北老宅的修复过程，那也稍微分享关于老屋保存近年来最常提到的观念之一，就是 adaptive reuse， 也就是中文当中所称的适应性再利用。当中有三大主题，包含呢，第一是要保存历史，保留建筑的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记忆，而不是全部拆掉重盖，但还是要加入符合现代的需求，像是耐震、消防、无障碍的现代设施，让老建筑还是可以持续使用，同时要兼顾永续发展，减少在拆除重建的时候所带来的建筑废弃物还有碳排放，同时也节省资源。所以当中的适应性就是一个重点，能够适应现代生活，让老屋有完全不同的新气象。其中代表之一包含还有纪州庵文学森林，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高级料亭，在修复之后成为文学展览与阅读空间。而这一座历史建筑是在百年前的1917年的日治时期，当时由日本的商人平松家族在新店西畔所新建的高级料亭，名字在那个时候就叫做纪州庵。因为临近溪流还有银桥，曾经这样的美好的景观再搭上美食，也就是政商名流宴客赏景以及聚会的重要场所。而在二战之后，这里也曾经被改作为公务员的宿舍，而作家王文兴的童年也曾经在此居住，后来更是以这一段生活经验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但是在1994年却发生了主体建筑遭到焚毁的情况，因此只剩下离屋，后续在居民还有文化界奔走之下是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在修复之后，就是以纪州庵文学森林的主题来重新开放。而其中的纪州庵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纪州其实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纪州藩，它的位置大约是在今天的和歌山县这一带。在1917年，当时的日本平松家族来到台湾，同时新建的这一座料亭，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故乡纪州，因此而取名叫做纪州庵，寄托对于家乡的思念。而之所以选址是在新店西畔，也并非是偶然。当时新建这一座高级料亭，看中的就是这里是有优美的河岸景观，而在当年的新店西是属于大众赏景、划船还有纳凉的一个重要的休闲场所。另外，很多人现在所看到的纪州庵其实也不是当年的全貌，原本的园区其实是包含有料亭的主建筑还有另外一栋属于独立的里屋，但刚有提到在1994年因为发生了大火，最后是被焚毁，所以目前保存下来的是属于里屋的部分。那平松家族其实在日治时期的50年当中呢，在台湾也有很多代的传人，不过他们在二战之后是回到日本，后续第三代的传人平松喜一郎也曾经在2014年重回到台湾，也就是见证这个跟家族历史有关，现在成为台北城市景观一部分的古迹重生的样貌。而这些建筑其实就在生活里，而且也像是一本等待被翻阅的故事书。除了看到它的硬体外观之外，也是在进入期间的时候可以认识到台北这一座城市的人文故事。在这里继续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就叫做 Book of Days 岁月之书，来自于恩雅的作品。

那今天分享了在台北老宅修复当中的一些代表的案例，同时当然也是我们在走街串巷的时候呢可以去拜访的景点。而修复老屋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在于必须要兼顾历史的保存以及公共的安全。整个修复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从施工就开始，因为呢在这之前可能要做很多的评估，也包含呢要调查建筑的年代、它的材料以及结构，同时要尽可能保留原有的格局，然后在计划出来之后呢还要补强有关于耐震、防火、消防以及无障碍的设施。尤其在今天呢，这个需求跟法规都有所不同，所以老屋的修复其实重点并非是完全的恢复原貌，尤其像很多早年的建材工法都已经停产，也未必能够符合今天的安全标准。于是文化资产修复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讲求修旧如旧，而不是完全照旧，就是要像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依照过去的状态。而台湾的文化资产的修复呢，大多就是遵循刚刚所提到的 adaptive reuse， 就是适应性重新使用的这样子一个概念，也就是最小的干预、可逆性以及保留原貌这三项原则。而在这其中还有一个代表值得拜访，就是位在于博爱路跟延平南路一带，红白相间的外观呢，其实在所有的周边的建筑当中显得相当特殊，而是一栋两层楼的洋房，就是府台街洋楼，也是代表之一。这座建筑建造于1910年，也是台北最早所建造的洋楼之一，同时是在日治初期少数保存到今天的商用建筑。最初是由日本商人高石忠造所兴建，而用途是作为营建材料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因此呢，随着台北城市的建设是快速发展，主要是贩售像水泥、钢材这一些属于现代化建筑的材料，因此也被视为是台北近代都市发展的重要见证所在。而在战后它有过转变非常多不同的使用的用途，包含曾经先后是作为人民岛社的报社所在地，还有水电行、军方所

宿舍等用途，不同的用途呢就有不同的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呢可能都会对原貌造成一些不同的变化。因此历经的不同时代呢，一度它的这个屋顶破损，建筑老化，甚至呢也曾经遭受过火灾的波及，一直到1997年是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展开的修复工程是完整的保留，其中重点之一就是在一楼是石砌的，那这个石材是取自于七里岸，当年也是跋山涉水把这样的材料呢运到当地来新建这一座洋楼，二楼则是完全不同，是属于木造的结构，另外还有马萨式的屋顶以及老虎窗这一些特色的设计。但是老屋的灵魂当然也在于这里曾经待过的人们。过去作为人民导报的报社所在地，其实呢这个报纸的发行是来自于在二战之后的初期，少数是敢于批评时政揭露社会问题的民间报纸。那大家知道吗，在那个时代呢，其实这个思想或言论呢许多都是被管制的，因此人民导报其实在当时也是长期受到国民政府的监控。而在1947年228事件爆发的时候，报社还持续报道有关的事件，并且进行了失真的批评，在同年的3月也就因此遭到了查封之外，包含社长宋斐如以及继任的社长王天丁等人是先后被逮捕杀害，而总编辑苏欣是流亡海外，或者呢也有报社的成员记者是逃到了中国，也或者是死于山区的逃亡藏匿的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承载是一段台湾过去沉重但应该要被记录下来的历史，那这一段历史也让府台街洋楼如果有机会重新造访并且认识当地的故事的话，它就不仅只是一栋百年建筑而已，更也是见证台湾言论自由的发展跟228事件的重要历史场景，感受上是有截然不同的触动。以上是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也希望透过这集节目让漫步台北的过程当中不再只是日常，而有更多新的发现。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意外的风景》，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

0: 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千里之路走来如同一里，不觉遥远。最惊人的就是爱的力量。佳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哦，要跟我们分享一本对我们乐龄的朋友、高龄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宝典哦。特别来宾呢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理事长，您好。
2: 您好，那各位听众好。
1: 今天呢请理事长来受访呢，今天呢访问理事长是因为我们协会出了一本书，叫做高龄自助手册。哇，这个听起来就是对我们高龄的朋友很重要，因为自助人助嘛，要先学会自助。所以理事长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会想要为我们的高龄的朋友，或是家里有高龄长辈的朋友呢，推出这样一本自助手册。
2: OK，好，其实这要先从我们为什么会跟朋友同事一起设这个协会开始啊。
1: 哦，就是康宁协会的成立是从何而来。
2: 对，因为我自己结婚没有小孩，
1: 哦，
2: 然后我本业是律师，然后是非讼的律师，然后我以前不管是职涯或者是学业都喜欢做规划，做 action plan， 做计划。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年纪大了，退休，我七八十岁，我没有小孩。那我怎么办？
1: 更需要规划。
2: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来规划，那规划自己的人生还有未来的一些东西。然后因为做律师的工作其实很容易接触到制度面，很容易对法律啊制度啊有一个很简单的分析。那这些分析能力是还不错的啦，所以我们就发现好像目前不太好，目前的制度跟实践面上有一些缺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设了这协会。然后同时间我也跑去念社工，念长期照顾。
1: 哇，你是律师了，然后又去念社工，然后又去学习长照。
2: 对，
1: 哇，你真的很有规划。
2: 然后因为我觉得要中整大概不同的事业、不同服务的不同角度来看待高龄者这件事情啊，不能只从法律来看高龄这件事情，那个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到设了协会。等我阳明交通大学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我们就开始到社区演讲上课，好，大概讲的都是一些高龄者他以后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伯伯他就

0: 问我们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出一本书，把这些东西集结一下好了。
1: 哦，他们觉得内容很精彩，不要只是演讲完了然后就没了这样子。
0: 对，他说他们希望买本书，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规划要出这本书啦。
1: 就是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呢，其实是应观众要求，应读者要求出来的。因为也许我们常有机会去听各种跟我们乐龄高龄相关议题的讲座啊、演讲啊，听的时候觉得很有帮助很受用，但是听完了以后回家可能不久之后这些资讯慢慢慢慢就淡出了。那当时觉得很有收获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好，所以就开始去思考说，既然我们做了这么多跟乐龄跟高龄相关的讲座演讲，里面的资讯呢又包含了跟我们的长辈生活各个层面息息相关，那我们何不把这些资讯呢集结起来变成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里面就包含了各个层面，然后有需要的读者听众朋友民众呢拿到这本书呢，他可以按图索骥啊，
0: 对，
1: 来过自己的高龄生活，或者是为自己的高龄生活来规划。那为什么会取名叫做自助手册？高龄我懂啦，因为我们的议题跟我们的高龄者息息相关。
0: 对，
1: 为什么是自助呢？
0: 因为其实一开始就像我刚刚提到，我没有小孩，那我希望替我自己规划未来。
1: 哦，
0: 对，所以是自己替自己的未来做规划，自己协助自己。其实这后面代表的一个社会现象，其实是高龄跟少子化
1: 啊，两个趋势同时出现的结果，就会出现理事长你的忧虑，一定不是只有你，其实整个社会普遍而言都会有这样子的考量。甚至虽然律师你一直强调你没有小孩，但是我告诉你哦，很多有小孩的乐龄长辈们早就有觉悟说，好，养儿防老的时代呢可能已经过去了。所以即便他们是有子有女，为了不增添孩子的负担，他们也要考虑自助这件事啊。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就有了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重点就是生活健康还有财富保障的一个整合。那这本书是理事长你主编，但是其实你也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专家投入，来为我们分享一下编著者的豪华组合吧。
0: 其实您如果看那个书的内容，它的章节齁，第一个大概就是起头嘛，先介绍一下说，诶，高龄者未来会遇到什么问题，
1: 嗯，
0: 那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然后我们才一个开始讲，从生活的健康管理，然后到他的医疗决定，到如何管理财富，然后还有到最后，诶，那社会政府可以提供哪一些社会福利的资源，那中间当然还会提到一些我们现在常用的长期照顾的一些制度。所以这本书其实它是从各个方面去提到一些东西，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写书的时候，因为找的大概都是同学或专家，其实大概应该都写过硕士论文，所以我们的要求其实还蛮严谨的
1: 、嗯、
0: 对，那大概都必须要有参考书目，那相关的资讯其实我们资讯来源都会列在书本的后面，
1: 有根有据了。
0: 那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手册、嗯、就是变成一个检索的一个东西，它变成、嗯、因为每个章节的内容其实都蛮复杂的、
1: 哦、
0: 那我们是希望提供最基础基本的知识。
1: 嗯，
0: 那如果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读者当然可以
1: 更进一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更进一步的话，就是可以参考你们所参考的资讯、资料。
0: 对，不过、哦、那还就会蛮琐碎的。对，
1: 参考的资料跟资讯呢，就可以提供给有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想要更多的了解的哈。那所长刚刚讲到说，这个书呢涵过面很宽嘛，从生活健康啊、财富管理啊等等，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所长你来为我们来分享，就是好吧，就这几个我们高龄者会碰到的议题或甚至是问题哈，我们在写作上面怎么切入，也就是说每一个重点它会谈到哪些呢？
0: OK， 好，针对生活管理

0: 大概分成两大部分嘛，主要是健康管理、嗯、其实健康分成两个，大概生理的健康跟心理的健康。那心理的健康其实比较容易被忽略，我们一般你看养生节目看很多都是说我们如何运动啊，如何维持健康
1: 啊、
0: 嗯、对，但是其实有一个心理的健康还蛮重要的，它必须透过社会参与的方式来达成，不然人其实本质上是怕孤独的。对，所以你看我们第二个章节的健康管理，第一个当然饮食运动是最重要的，对对，一般都会谈到饮食跟运动，但是我们特别去强调一个社会参与。
1: 社会参与，
0: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啊？社会参与，
0: 社会参与
1: 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吗？还是
0: 哦，对，其实像一个高龄者他，如果都窝在家里面，一天到晚看电视，都不出去，其实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结果，
1: 嗯、
0: 代表第一个他人际关系的互动是不好的，
1: 嗯，
0: 他容易被骗，哦，财务上，
1: 哇。
0: 对对、
1: 现在这个老人诈骗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
0: 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八卦聊天问别人的意见嘛，对不对、嗯、
1: 对。
0: 啊，第二个他容易孤独，个性容易出一些问题，然后第三个他容易失智。
1: 好，所以在社会参与这个部分也放在我们自助手册里面的健康这个范围里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嗯、我们就把它放在健康管理的一个范围，它是心理健康的概念啦、啊嗯
1: 心理健康的概念。
0: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谈到说，哎，这是健康管理。那另外高龄者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要如何安排我的生活照顾？
1: 哦，
0: 对，我目前有哪些方式可以取得照顾资源？
1: 资源，嗯，
0: 对，包括长照，哦，长照 3.0， 或者是自己聘的看护，对对。那除了这个之外，那还有一些就是，我如果独居，那我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居住安排方式，比如说养生村。
1: 嗯，
0: 那我如果到后来我独居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那我必须要住到哪边去？然后是不是住到机构？
1: 有些什么选择啦？嗯，
0: 对，那我们大概会把这些资源，我大概列在这个书里面，要做一个检索。那有兴趣的高龄者就可以去看一下。
1: 哦。刚才所长讲到检索，所以这本书呢，你们在编写的过程里面是从一个 know how 的角度，还是知识的角度，还是一个资料的角度来编写这本自助手册呢？
0: 其实我们希望他用简洁的方式告诉高龄者说他要注意哪些事情，
1: 哦，哪些议题你要注意，
0: 那有哪些资源可以去申请去取得、嗯
1: OK， 就是你要注意这些议题，那如果你关注到这个议题的时候，那么你有哪些资源你可以取得？所以它等于一部分呢，是在教导我们要注意，我们高龄者乐龄的朋友，你要注意哪些事情。那一旦呢，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的时候，目前你可以找到的帮手或者是资源是什么，所以难怪叫做自助手册。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康宁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来跟我们分享这本高龄自助手册，会先觉得它很实用，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呢，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为我们带来一本对我们的高龄的朋友来说很实用也很重要的书哈，《高龄自助手册》。刚才理事长呢有说，这本书呢是从生活、健康还有财富保障几个重要的层面整合起来呢，去为我们的高龄的朋友设想，诶，你如果进入到高龄，你可能会有这些议题你要关心，那一旦你关心这些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你啊？所以呢，这本书可想而知，就涵括了我们高龄者各个层面。这本书的几个重要的章节，第一章呢，谈的是高龄需求与退休规划，第二章呢，就是我们刚刚理事长说的健康管理。第三章呢，是居住形态与生活照顾安排。第四章是预立医疗决定。第五章，财产管理安全与信托制度。第六章，监护辅助制度。啊，这个最近很热门齁，讨论的很多齁。第七呢是经济安全与社会福利资源。所以可想而知呢，这本书啊就是从我们个人的需求面出发，然后政府的政策、社会的资源可以在哪些地方来协助我们齁，有比较完整的一个检索的功能。那想请律师理事长一开始有说他是律师嘛，哈，律师来谈一谈，就是这本书里面一些除了刚刚你讲的健康管理之外，你比较觉得对我们的高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议题。
1: 对 ，OK， 好，其实我觉得钱非常重要，就是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哈，所以钱真的非常重要。那其实但是提到高龄者的钱，其实台湾目前诈欺很严重，
0: 诈骗的问题，
1: 对，诈骗问题非常的严重，而退休族群如果一旦被骗，那个数字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惊人啊。
1: 对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是在银行做高管的哈，他退休了以后就被骗了3000多万，哇，简直是心痛到不行。一方面心痛钱。

0: 钱，一方面又怨恨自己怎么这么笨，呵呵，等于是双重的伤害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五章有一个章节，就是专门介绍说，诶，台湾有哪些制度、工具或者是金融商品，它可以协助高龄者来保障我们自己的财富。
0: 嗯，
1: 对，那其中大概包括几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安养信托。安养信托其实这过去几年来慢慢在推广，然后慢慢社会接受度比较高，可是对很多高龄者它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介绍安养信托的这个东西。但是除了安养信托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小的技巧可以协助我们高龄者去确保我们财富的安全。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如何透过资产配置去买到适合自己的保险。
0: 嗯，对。
1: 像我就觉得年金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工具。不过保险公司不会力推啦，因为它不太赚钱。保险公司不太赚钱。它有两大特色。第一个，活越久领越多。就是说活到100岁的话，保险公司就必须付到100岁。所以它可以那个处理我们活太久的风险。
0: 所谓的高龄风险啊。
1: 对对对，因为怕活太久没钱花嘛。
0: 嗯，
1: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很重要是它不能解约，也不能直接借款，所以钱不会被骗走。
0: 哦，
1: 对，它是一个蛮有趣也很有用的工具啊，我自己都有买。
0: 所以律师果然是及早规划，就是你刚刚说这是年金保险。
1: 对对对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虽然有劳保年金，有劳保退休金，但是我们知道平均大概领的就是18,000到25,000之间嘛，哈，你能够领到25,000已经非常稀有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远远不够我们的退休后的生活嘛，差很多啦，所以一定还要做其他的安排跟规划。
1: 对，那在资产配置上，除了适当的保险之外，安养信托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哦。因为现在政府有在推广，针对高龄者以及身心障碍者，有在推安养信托的一个服务跟制度啦。当然比较积极的都是公股银行。
0: 嗯，
1: 那当然有原因啊，因为费率很低，不太赚钱。
0: 所以呢，这些公股银行背负着政策的责任，
1: 是是是，
0: 所以要来推。那既然有这样的商品，我们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参考参考啦。
1: 对，那这个商品有一些基本的特色哦，我觉得对独居者非常非常重要哦。
0: 嗯，
1: 就说我们把一部分的资产，不用全部，资产配置一部分放到安养信托里面。放进去的可以是现金，也可以存定存。
0: 嗯，
1: 我们也可以放台积电的股票，也可以。
0: 哇，放台积电的股票，这个一张呢，就让你觉得安心不少。
1: 对，那我们也可以放那个保险金放进去，哦，都可以。
0: Okay。
1: 它的资金是来源多元的，但而且它有一个预开型的安排，就是说，我现在65岁，我觉得我75或80岁之后才要启动这个服务，让银行帮我付款。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我钱放进去之后，银行呢它会定期帮我支付生活费，或者支付长照费用，或者是支付安养中心养生村的费用都可以，只要先约定好。然后在80岁，比如说75或80岁开始银行提供服务之前呢，银行可以不收信托管理费。
0: 所以对参与的人来说是蛮有利的啦。
1: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钱放在银行里面，诈欺集团也骗不走。
0: 哦，对，是不是很难领出来啊？
1: 他，你可以下指示，下指示就是比较麻烦，但是毕竟我还是有控制权。但是这个防锁的流程，比如说你必须下正式的书面指示给银行
0: 啊，
1: 那银行必须去审查这个指示是否合理，有没有问题。OK 的话，当然可以把钱拿出来，没有问题，因为那毕竟是我放进去的钱嘛。
0: 对对，
1: 只是说他有一个信托的安排，会让诈欺集团很难骗走。
0: 就是他有一个流程，他就具有把关的效果在里面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嗯，
1: 他不像存折，我可以自己去领就领走了，不是，他是我钱放进去。银行会开一个某某银行的某某人的信托专户，然后我存进去的股票现金都会用这个专户的名字去存，然后变成我到时候领的时候就是必须 给正式银行给一个很正式的指示啊。
0: OK。好，增加提领的一个难度，那也是适度的保障我们的高龄者。毕竟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诈骗很

0: 行，尤其他们很多的目标就是对准退休老人，这个我们很多的高龄长辈退休了以后成为诈骗集团的眼中的肥羊，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些把关的流程跟机制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费率的优惠，大概55岁以上，我现在54岁多，所以不能做，我要到明年才可以。然后它有一个很低的费率的优惠，像现在主要的银行可能就是比如说签约1000块，那到提供服务之前其实是没有管理费的，中间是免费的，等于类似一个免费的银行保险箱的概念嘛。
0: 哇，律师跟我们讲这个，可能很多人都跟慧仙一样不太清楚啊。那这个在自助手册里面就有提供了相关的资讯跟解锁啊，这个太重要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金融商品呢，对我们高龄者的未来的保障性啊。其他请理事长分析。
1: 还有比如说一些小东西，比如说金融助记，金融助记就是我们跟银行办信用卡或者是借钱或是做抵押嘛，那银行都要去查我们的信用，就会去联合中征信中心查，那我们可以去联合征信中心去助记说，诶，请他要加强身份确认，或者是我以后根本就不借钱了。对，那这个时候呢，诈欺集团就骗不走了，因为我们已经注记说请他要加强确认，请他要，或者是我以后根本不做哦。因为现在高龄者担麻烦的是中度或轻度失智者或极轻度的失智者，他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行为能力，
0: 对，
1: 他很容易被骗，然后去抵押借款，把这些东西借钱出来去投资，然后或者借钱出来被骗走。那我刚刚讲这个助记，他就可以去处理这个借钱的流程，银行就不会随便乱借。
0: 所以呢，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机制呢，不要嫌麻烦，其实它都是在保护我们哈。刚才理事长呢也跟我们谈到说，有一些商品可能我们高龄者不是很了解哦，在这本书里面，自助手册里面就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请郑志扬理事长跟我们分享《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呢一些精彩的内容，攸关我们高龄者老后的人生哦。好，马上回来。

0: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蓝语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对我们乐龄的朋友、高龄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书《高龄自助手册》，这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所出版的哈。今天邀请到理事长郑志扬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精彩的内容。前面呢提到了健康，也提到了财产哈，因为老后的生活大家其实第一关心的就是健康，第二关心的就是财产，有钱有健康，我们才可以有好的有品质的老年生活。所以理事长，接下来你想要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里面的什么主题呢？
2: 那接下来我想提一下第六章的监护辅助制度。其实监护辅助制度它是在处理什么？它在处理身心障碍者或高龄失智者哦，他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啦。那大概简单讲一下什么叫监护啊，就像那个爸爸妈妈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1: 哦，对对。
2: 那当一个人年纪大了，他的心智能力可能会退化，那我们可不可以帮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家或者身心障碍者一样找一个监护人？
1: 嗯，
2: 我们法律是有这个服务跟制度的啦齁。那所以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介绍。那依照那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统计资讯齁，大概85到90岁的高龄者齁，他的罹患失智症的比例是 20%。
1: 五个就有一个呢。
2: 对，然后如果是75到80之间齁，大概是 12% 到16% 啦。
1: 嗯，
2: 其实是很高的，它会随着年龄而增加嘛。
1: 对，年龄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子啊。
2: 对，那只是说现在人越活越久。
1: 对啊，
2: 不小心就活到90岁。
1: 对啊，大家动不动都是人瑞了以后。
2: 对，那失智者他会遇到一些问题，当然首先当然就是生活照顾的问题嘛。但是后面还有一些比较不好处理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问题，
1: 哦，
2: 比如说特别是针对独居者好了，
1: 嗯，
2: 一个独居者假设失智了，他生病住院了，那发现他脑袋不行了，那他有没有办法替自己做决定，替自己租房子，替自己安排看医生，替自己找长照服务？
1: 哦，困难耶。嗯，
2: 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1: 嗯，
2: 那以前的老人家有小孩子有子女在身边，可以子女帮忙打理嘛。
1: 对，
2: 可是未来如果是独居的高龄者，他要怎么办？他没有家人帮忙他做这些事情。
1: 嗯，
2: 可是台湾的失智风险又未来会蛮高的，
1: 又那么高。
2: 对，那
1: 而且我们独居老人的比例也逐年在成长。嗯，
2: 对，那所以独居老人他有哪些工具可以用？所以我们这个章节就是在介绍辅助制度跟监护制度。那辅助制度就是说，诶，一个人他可能心智能力开始退化，然后我们在法律上叫做意识能力不足。那 意识能力不足就是表示说他讲话别人可能不一定听得很懂。
1: 嗯，
2: 表达能力或是认知能力，别人讲的话他认知的能力 O 不 OK 可能也不太够了，或者是他别人讲话之后他判断这些资讯内容的能力也不一定够。
1: 嗯，
2: 如果不太够的时候就表示他的可能有开始的失智的状况吧。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其实法律上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叫做辅助制度。
1: 嗯，哦，
2: 其实最近新闻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案例开始出来，会让大家关心到这个辅助制度。
1: 嗯，
2: 那辅助制度跟监护制度有点不太一样哦。辅助制度是说我的失智了，我的心智能力开始退化了，但是还没到完全丧失，只是不太够，我做简单的事情啊，生活的安排啊可能都 OK。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要他做重大的决策，哦，比如说赠与然后继承，
1: 嗯，
2: 然后处分不动产，
1: 嗯，
2: 高价财产，去做生意打官司，这些高风险或者是很重要的财产处理的时候，哦，他的能力可能不够。所以呢我们有个制度就是说，诶，我法院可以帮他做辅助宣告，找一个辅助人，当他要做这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必须得到辅助人的同意，就找辅助人帮他

0: 把关啊，找一个人帮他把关背书，确认这些事情是 OK 的。
1: 嗯，
0: 这是辅助制度的目的啦。但是进一步，当一个人的身心状况恶化到比如说很严重度失智，他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能力、认知能力、判断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找一个监护人。监护人大概法律上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就有点像爸爸妈妈是小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就是这种概念。法定代理人可以帮高龄者管钱，也可以帮他安排生活照顾啊，租房子啊，决定住哪里啊，这些通通都可以帮他安排。但是其实如果是独居老人，以前监护人由家人做的话风险可能比较低，可是未来台湾很多独居高龄者，那如果说有需要又找不是亲人不是小孩来做监护人的时候，
1: 因为他身边可能没这些人哦，
0: 对
1: 哦，
0: 那风险会很高。
1: 是到底要找谁？
0: 对，
1: 这一定是要非常非常信任的嘛。
0: 对对对对对，那这里就衍生了两个东西出来，就是我们在一直在推广的一个东西哈，就在108，第一个叫做议定监护，就是108民法修正哦，就有个制度，就我可以在我身心状况都很 OK 的时候，预先替自己找好监护人。所以它叫议定，就是自己的意思决定的监护人，叫议定监护。这个必须要去签议定监护契约，而且合约要公证哦。然后找好自己信任的人，把自己在意的事情写在合约里面。这个合约在以后我真的失智了，然后法院做监护宣告了，然后我挑的那个人就会变成监护人。
1: OK，
0: 那他可以就必须照合约的意思去做各种的安排哈、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就是在他还没有认知出现困难或是障碍的时候，
0: 对，
1: 之前在健康的状态下就预先为自己规划。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特别比如说像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那个人虽然是自己找的信任的人，可是他毕竟不是自己的子女，他的财务剥削滥用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就会推广，就是说，如果要用议定监护的话，要搭配安养信托来使用。
1: 哦，就前面一段提到的，
0: 安养信托，像我们协会自己有在做议定监护人跟安养信托的信托监察的，那要我们提供监护服务的前提就是必须做安养信托，就是我们不碰钱。不碰钱比较不会有风险，
1: 纠纷也比较少，
0: 我要保护我们自己。那这个 idea 从哪里来？这想法从哪里？日本日本依照法务部的报告参访报告，日本大概有81%多的监护人不是亲属。
1: 哦，这样哦，
0: 他们是叫专家监护人，表示有八成以上的监护人都不是自己的亲属哦。所以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流程，就是说法院日本的法院在做监护宣告的时候啊，要请那个监护人去评估说，这个高龄者的财产可不可以做信托，如果可以的话，这个高龄者的财产就必须拿去做信托。那这个制度强制要求台湾是没有。
1: 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强制要求啊？
0: 因为他们大多数的监护人不是亲属啊。
1: 哦，对啊，所以慧仙就会好奇为什么他们在选监护人的时候没有选亲属呢？
0: 因为应该是起来有是日本的人口老化的速度大概在20-30年前就开始了哦。那在早期其实并没有什么议定监护这种制度的安排，所以其实在日本他早期面临的情况就是，那我帮独居者选了监护人之后，那如何避免他的钱被监护人滥用？在早期根本没有自己选监护人的这种安排，而且即使自己选了监护人，那个监护人一样可能有道德风险啊。
1: 哦，
0: 那所以在这种特殊的安排之下，其实信托制度就变成替高龄者把关。
1: 对对对，
0: 的一个重要的制度。那日本是把它结合在一起啦。
1: 所以他80%以上都不是亲属的作为监护人。然后刚才理事长你又有讲到说，日本政府有一些强制的规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必须监护人就任，这些所谓的专家监护人就任之后，他必须提交报告给法院，然后去说明他的状况以及如何做信托，那法院就一下裁定要求他去做信托，那他就必须把高龄者的钱拿去做信托了。
1: OK， 我们台湾还没有走上这个制度。

0: 没有没有，台湾目前没有，所以我们在推广啊，我们在推广意定监护跟安养信托，我们希望这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
1: 嗯，
0: 替独居高龄者的未来把关。
1: OK， 好，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就未雨绸缪，因为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有什么状况，我们预先做好规划，然后呢财产上面做信托，然后再有一个意定宣告来确认说，当我们有一天可能不是能够处理自己这些重大事情的时候，该由谁来执行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呢，待会再邀请郑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会先比较好奇的是，康宁社会福利协会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织跟机构？一开始的时候理事长有说，因为他没有小孩嘛，所以就想到自己的老后人生要怎么样，所以预做规划，那成立了康宁协会。诶，那他们平常都做些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来跟我们分享《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哈。在前面的几段节目里呢，理事长已经很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中间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课题哦。那理事长，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我们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书啊？
1: OK， 这个书在网络书店就可以买得到，比如说博客来、Momo，这是应该是两个比较大的通路啦。然后如果说不要纸本哦，只要电子书的话，电子书大概可以到瀑布PUBU， 它是一个电子书的商城，也可以在那边下载电子书。
0: Okay， 如果想要阅读电子版呢，也可以上瀑布呢去下载的电子版哈。这个书呢，因为刚刚慧仙有跟大家一一介绍了它的七大重点哦，七个章节哦，真的是从生活健康到财富保障的一个整合性的手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这本书的特色就是刚才理事长有强调说他希望有一个检索的功能，就是有什么议题，那你要到哪里去找到什么样的资源啊，这个很重要啊。我其实常常会看一些日本人写的有关于说他的高龄的生活啊，老后的生活啊等等，都写得很好，很有启发性。可是呢，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那些书后面所附的这些跟高龄相关的社会也好，或者是金融机构也好，或者是政策啊等等的资源是日本的。我看到好几本书我都觉得有点遗憾，是哇，前面写的真的很棒，但是后面所附的那个附录其实对我们台湾的读者来讲的话参考性就比较低了哈，毕竟是日本那边的做法，日本那边的政策。可是这本高龄自助手册不一样啊，因为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台湾的民众，台湾的高龄的朋友，我们可以用得到。

0: 可以找得到的资源，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刚才理事长说有兴趣的听众，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上网络书店去购买哈。不过会先还有一个有兴趣的地方，就是你的协会叫做康宁哈。我第一次认识你们，我还以为是跟那个美国的那个玻璃有关系哈，康宁玻璃哈。不是啦，后来知道它是一个本土的，而且不是康宁在台湾设立的哈，是一个本土的跟我们高龄社会相关的一个协会。理事长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康宁社会福利协会
1: ？OK， 这个协会其实很年轻，非常非常的年轻哦。它大概在正式运作大概也才三年的时间吧。
0: 嗯，
1: 哦，三年多。然后目前主要都在干嘛？到社区帮高龄者上课。
0: OK，
1: 对，然后我们主要都是到不同的社区关怀据点去上课啦。然后会帮高龄者讲不同的主题哦，那个讲的就会比较广泛哈、哦。
0: 嗯，
1: 然后包括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找物理治疗师、哦营养师来，然后也会找银行的人来，哦，大概分享的主题其实跟这个还蛮类似的，但是有的时候范围会大一点哈、哦。我们到社区上课的主题包括了生活管理，当然就会讲生活跟长照啊。对对、嗯、那健康可能就会找物理治疗师、哦、来提出，比如说腰酸背痛、哦、我们下半年会讲腰酸背痛50肩的问题、嗯、然后找营养师来讲如何吃避免可以减少失智，如何吃会增加肌肉、哦、就是老人家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很多知识跟资讯、哦、
1: 对，然后会去介绍安养信托，安养信托我们就会跟银行，主要是跟兆丰银行配合啦，因为兆丰银行也帮我蛮大的忙齁，对，他们也有要尽企业社会责任，
0: 嗯，
1: 对，所以他们也
0: CSR、嗯、
1: 对，然后他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到社区去上课，分享银行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安养信托。那除了此之外，我们也会去做防诈的宣导，然后去讲说，哎、欸，那预定监护怎么做啊？预立医疗决定怎么做？
0: 嗯，
1: 特别比较有趣的是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情，我在上课的过程中，其实中间有几次让我其实还蛮感慨的。
0: 哦，怎么说？
1: 是在讲预立医疗决定的事情，因为其实有一些来上课的中高龄者，他们周遭或是他自己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境。他必须要替自己的未来要不要治疗、要不要维生、
0: 嗯
1: 哦、然后如何做、哦、有签一些东西。那所以他们我们在讲的时候，有些高龄者很有同感，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那个嗯、
0: 重要性跟需要哈。
1: 对对对对对对、嗯、而且中间其实我们在讲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台湾人常常忽略掉一个东西，其实我们要帮自己的疾病末期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只有预立医疗决定而已
0: 哦。
1: 因为预立医疗决定比较麻烦，要挂号，要花医疗照护谘商，要花大概3000块，
0: 对，
1: 然后还要签正式的文件，那这个是要花钱又比较花时间，但是它的范围比较大。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很容易忽略，叫做那个名字很长哦，预立安宁缓和剂卫生医疗意愿书
0: 哦，
1: 嗯，哇，他名字非常不好记，他其实就是自己替自己签的放弃急救同意书啦。简单讲
0: 哦，简单说是这个概念。
1: 那以前我们在讲签放弃急救同意书，都是自己末期的，由我的小孩或家属帮我签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时候是别人帮我签的。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我可以自己先替我自己签好。
0: 嗯。
1: 那这个东西就是刚刚讲的肉肉等的预立安宁缓和剂卫生医疗意愿书、嗯、这个东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所以我可能觉得要特别提一下、嗯、它比较简单，它不用钱
0: 哦。
1: 对，你只要去网络下载或去跟医院要，
0: 嗯，
1: 然后回来签签，记得要找两个见证人，
0: 见证人要签名，
1: 对对对对、嗯、然后再寄回去，然后健保卡注记就好了，
0: 这样就算完成了。
1: 对对对对对，它比较简单啦、啊，
0: 嗯，
1: 那如果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什么安宁基金会啊，
0: 嗯，
1: 他们就在推广安宁缓和医疗，或者问医院的社工，他们也都会提。但是他我刚才讲那个预立安宁缓和剂卫生医疗意愿书，他本身不用钱，
0: 嗯，

0: 觉得这个差别还蛮大的啦，
1: 因为3000块跟免费还是有不同的吸引力吧。
0: 对对对对，三千块还是有差啦，对对对、只是大多数人真的都会忽略掉啦，所以我特别要提一下。对，所以像我们平常就到社区去上课，这是目前主要的工作啦。
1: Okay.
0: 那我们今年都已经排满了吧，我们除了到社区之外，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会参与地方政府他针对长照专业人员的训练、哦、或者我们也会跟那个老人福利联盟 合作去当他们讲师、
1: 嗯、
0: 然后我个人偶尔还会去金融研训院当讲师。
1: 其实理事长你本身是律师哈，律师在我们社会的认知里面算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了哈。那可是你这么早就会开始想到自己的老后哈，甚至你不只是想到自己的老后，这个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啦，想到自己的老后就想到更多一样有相同的考量或者是忧虑的长辈们的老后啊，所以你就成立了协会。诶，怎么样从自己的需要发展成一个要为那么多人服务的协会啊？
0: 因为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当我需要服务的时候，代表我已经失智，我失去了对周遭各种资源各种事物的控制能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谁能够来照顾好我，一定是我周遭的制度或我周遭的人
1: 啊、哦。
0: 这个时候我不肯靠自己，我一定要靠别人。
1: 对，
0: 那可是如何让周遭的整个环境服务系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环境，很棒的实务操作的方式，那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的。所以说其实到社区上课或到各处上课出书，其实最后我应该也是受益者
1: 啊、你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练这方面的议题考量、哦、
0: 而且当周遭的人政府机构银行或是机构、
1: 嗯、
0: 当我们透过不同的上课讲述，其实某些这些制度被越来越多人普及、
1: 哦、
0: 运作更好的
1: 观念改变了以后、
0: 其实真正的受益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会只有说是别人。
1: 对，当整个社会都一起对于高龄的社会的相关需求有更多的认识，愿意提供更多的资源跟资讯进来，可以帮助到更多的老人的时候，我们理事长呢也身为即将步入乐龄了哈，今年54岁嘛，
0: 对，
1: 很快，我们55岁就叫做乐龄了哈，很快变成乐龄，这个是一个让人很钦佩的行动力哦，因为我们常常会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可是考虑到的就是自己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但是也许因为理事长出身律师吧，对于法律面对于制度面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帮助怎么样的协助是特别的关心，而且也熟悉那个该怎么做，所以就发展出一个服务的系统，就是成立了协会，然后协会呢就帮助我们的高龄的朋友啊自助人助啊，当然制度很重要，可是一开始就要有自己要有一套想法啊，要为自己的未来呢预先规划预先准备啊。毕竟我们现在一般的社福机构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弱势的老人嘛，可是我们社会里面非弱势的老人毕竟是占大多数，那这些人虽然不是政府的政策所定义的弱势老人或弱势家庭，但是对于自己的高龄生活该如何规划，有哪些层面要考虑，他也未必拥有足够的知识跟资讯呢、哦、所以就很需要像理事长像康宁福利协会这样子的机构呢来提供咨询提供知识提供教育甚至提供整合性的服务给愿意为自己做规划的人了、哦、所以很重要、哦、真的是希望透过我们协会让我们的超高龄的台湾又健康又安宁享受康宁的老后生活、
0: 哎、谢谢主持人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跟理事长郑志扬聊到这边。高龄自助手册涵括我们高龄者最关怀不涵括我们高龄者

0: 最重要的七个领域，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博客来啊、Momo啊、网络书店去看看哦。谢谢理事长，
1: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蹴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方向前进，中央气象署表示，巴威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是个又大又强的台风。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将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各地风雨明显。巴威目前朝西北西方向前进，今晚逐渐北转，明天开始朝西北方向移动，不排除经过台湾东北角登陆，最快明天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明天深夜至周五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明天晚上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降雨逐渐增加，请民众务必做好防台准备。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道奇队二刀流大谷翔平今天再写生涯成就，继昨天敲出生涯第299轰，今天面对洛基队首局首打席就敲出全垒打，达成大联盟生涯第300轰的里程碑，成为大联盟史上第170位300轰打者，也是日籍球员第一人。大谷以1102场出赛达成300轰，创下史上第5块纪录。不过大谷虽替道奇队打下第一分，但道奇队在比赛后段因为手背大乱流以3-4遭逆转吞败。世界杯16强赛最后一天赛事，由卫冕军阿根廷与埃及率先开踢。埃及靠着 Ibrahim 头锤破门开张，下半场 Zico 也贡献一集，但阿根廷在第79分钟起在13分钟内连进3球，完成今天逆转，帮助阿根廷以3-2逆转胜出，挺进8强。今天另一场由哥伦比亚交手瑞士的比赛，双方在正规赛90分钟与延长赛始终未能把握破门机会，最终瑞士在 PK 大战中顶住压力，以4-3击败哥伦比亚，惊险挺进8强，接下来将在8强赛迎战卫冕军阿根廷。台钢雄鹰今天宣布，阵中王牌终结者林诗翔日前赴高雄长庚纪念医院接受检查， MRI 结果确认为右肘尺侧副韧带断裂及尺侧腕屈肌肌腱断裂，经主治医师与球团讨论后决定接受右手肘韧带置换手术，心痛本季报销。林诗翔也向球迷喊话，等我带着更强壮的身体回来，再跟大家一起奋斗。受到强烈台风巴威逐渐逼近台湾影响，周末大型活动与高山旅游行程陆续受到冲击。考量观众、演出团队、工作人员及旅客安全，包含卢广仲7月10号北流演唱会延期到7月13日，7月11号韩流演唱会2026 Korea Hard Taipei 宣告取消，退辅会所属的武林、清境及福寿山三大高山农场宣布自7月9号中午12点起实施预警性休园，提醒民众若有周末行程务必确认有无调整或延期。宝可梦30周年庆典将在台湾接力展开，本周末7月11到12 Pokemon Go Fest 将在捷运新中山线

变形公园率先登场。 Pokemon Go 活动现场除了游戏，还设置多项宝可梦布置与打卡点，还有 Pokemon Run 30互动式主题路跑活动，则自10月起会陆续前进台中、高雄与新北，带来宝可梦大游行、见面会等丰富活动。此外还有大型表演 Poke Exciting in Taipei 将在10月10号到11号登场，要让大家一起感受宝可梦的沉浸式体验。以上新闻由联合委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 Night 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除了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们，在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看记得输我的 ID 哦 ，FEIPING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的时候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订阅以后分享给你说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媒体，欢迎秀豪，欢迎陈明哥，欢迎真意实在阿星，欢迎阿悠悠，欢迎这真心还有信仰真心，你好。

另外呢，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元霸 GoGo Radio 粉团 JoJo 按赞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王杰，欢迎宝兰，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欢迎詹胜杰同学，还有欢迎 Fanny。欢迎 Fiona， 欢迎健子哥，欢迎舅哥，欢迎庆威，欢迎静怡，欢迎凯西，欢迎振东哥，欢迎宝兰。好，等一下，如果我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记得再跟我们 say hi 一下哈、哦，感谢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噔噔噔噔，欢迎祥宗，欢迎那个廖姐姐 ，Hello。对，祥宗都在，你好。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上一集节目为大家介绍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嘛，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要从第10名开始为大家一起来介绍。哇哦，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一位歌手，哇，他拥有东方不败之称，哇，他在这个我们台湾的音乐史上真的是留下了非常漂亮的一夜成绩，然后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对不对？好，今天我们

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十名，就是他。本周第十名就是张清芳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你喜欢我的歌吗》。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好歌，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啦。而下次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你喜欢我的歌吗》。欢迎廖姐姐 ，Hello， 谢谢祥宗啦，多谢，欢迎大象天地。

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的你喜欢我的歌吗？当然喜欢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本周第九名的歌曲，这是由伍思凯所带来的这首好歌，等着你，爱着你，这是伍思凯的全盛时期，可登唱片公司。接下来你播感觉未来城市自由行，1989年7月9号流行金曲排行今晚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每一首歌都好精彩啊，有没有？

欢迎正式啊新闻。来，我们 TikTok 频道的朋友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在对话框给我一些讯息，给我贴图，给我100个贴图就好，谢谢。

我很少戴眼镜哦，因为有时候要报排行榜的时候呢，就是要看仔细那个字，然后我就戴老花眼镜，我才发现戴眼镜呢好辛苦哦，齁，因为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会沾到那个油污啊，就会蒙蒙补补啊，我就觉得好辛苦，真的。我去看那个什么，我去看那个眼科医生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大概差不多五十几岁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呢，眼科医生就跟我说，诶，你有一点点近视哦，然后你也有一点点老花，也有一点点青光眼哦，一点点那个白内障哦，但是我跟你讲，白内障跟青光眼都是完全还一点点而已，就是呢如果有人要叫你去治疗的话，那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记得哦。哦，就说哇，那个在大溪的那个医生好热心哦，然后他就我就跟他说啊，那这样子我不是要戴眼镜，他说同学，你已经半辈子都没有戴眼镜了啊，不你想要安怎我想对哦，也是，他说你就是有必要的时候戴一下，这样就好了啦，齁，那你有时候眼睛比较疲累的时候，你的视力就会稍微差一些些，看你要不要吃一些保养品，你自己决定都 OK 这样子。我说哦，太好了，谢谢丸子，谢谢这一首阿星，谢谢。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八名的歌。对，所以我刚刚是因为我戴了眼镜，所以我才体验说这个从小就戴眼镜的好朋友们真的很辛苦呢。好了，本周第八名的歌曲，这是我刚刚看过的演唱会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再回首》。我2007年的时候就听过姜育恒大哥的演唱会，2026年再听，怎么越唱越好，好厉害呀！《再回首》姜育恒。

再回首好几个版本，除了姜育恒大哥的版本，李翊君的版本，还有苏芮的版本啊。耶、yeah ！来，江南联播网见面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江阴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七名的歌。哇，这一首歌是，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曾经播放过他的歌曲啊、他是歌林唱片公司当时呢力捧的这个歌手，也是实力唱将派的哦。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位呢，就是谁呢？我们来聆听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高仁杰所带来的这首歌，这首歌就叫做《不平凡的自己》。我们欢迎高仁杰所带来的歌声。歌林唱片公司。欢迎宝兰。

好，这是某一个饮料的广告，对不对？很有那个 power 的感觉，很适合。那嘉义浪流榜嘉宾两城市流行，1989年7月9号流行剧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

来，好听的歌曲，个人解锁，带来这首歌曲《不平凡的自己》。来，嘉义到联播网嘉宾带来《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90.3，罗东广播电台FM104.3，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好听的歌曲，是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

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本周第六名的歌曲，这是由咒传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滚石唱片公司所发行，我终于失去了你。欢迎电视阿信，欢迎 Candy 喽，谢谢小青，谢谢丸子，谢谢 Candy 喽。欢迎海豚。

蒋仲说这些歌都是他的回忆杀，我想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心中都有一个角落放着他们，对不对？很多的回忆是跟他们连在一起的。我就是用歌曲来写日记，你也是。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这次阿星。

0: 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3: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哎，佳音浪联播网 ，Jeffrey Night 城市自由行，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继往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北投 FM 90.9 江阴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对，她也是军中情人之一哦，这一定是的，这么美的美女。来，这是谁呢？这就是杨林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留一点爱来爱自己》，这是她在综艺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专辑。我记得她那时候发型非常的特别哦。来听听，这也是综艺差不多已经要准备卖给宝丽金的最后几张了。

继续接下来为大家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金牛金牛七 K 七 K 洗干够高啊哈！来，本周第五名的这首好听的歌曲，

来，好听的歌曲。我们凯西说这首歌超好听的，没错。留一点爱来爱自己。这一次阿星说挡泥板女神，对啊，我以前就觉得说哇，把那个美女都放在那个挡泥板上面，有点好，因为脸都会脏掉啊，对不对？不过我骑了两台摩托车都没有挡泥板。

来，这是杨林在我们的中英唱片公司最后的一张专辑《留一点爱来爱自己》。来，往前进了，本周第四名的歌曲。这是一个团体，非常非常厉害的团体哦。这是他们也是蛮早的一个女子团体，城市少女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真的跟你说，真的，起劲哎！星期八的早晨，占领我的爱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来，新鲜贵族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歌《城市少女》。真的跟你说，真的，本周第四名，好绕口啊！来，马上要前三名了，准备好了没有？

跟你说真的，欢迎小魔女，晚安。最棒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混响混响再混响。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城市少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接下来本周的第三名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你若是真的爱过》，前三名的歌开始为大家介绍了。歌林唱片公司发行，《你若是真的爱过》，林慧萍。

1989年7月9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尖叫声在星空下，欢迎陈明哥。你若是真的爱过，小仙老师谭健常老师的作品。那时候我记得林慧萍姐姐是短发，对不对？俏丽的短发。

林慧萍，本周来到第三名，你若是真的爱过。好，接下来本周的亚军，本周第二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好久不见的音乐人，又可以做幕前，又可以做幕后，也可以写歌，也可以写词。这首歌好难唱啊，我们来欢迎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让生命等候》。

不知道我们的童安格大哥最近好不好啊？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也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之前呢，如果再早期一点的话，好朋友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听这个同舟共济的演唱会啊，没有听到，真的太可惜了。有童安格，还有周志平老师啊，好，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听到两位的合作，或者是童安格大哥他自己的演唱会也好，或者是他的新的作品也好哈，期待期待。好，这是本周第二名的歌，让生命等候。后来记得我记得半调子好像是江淑娜有唱过吗？哇，那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真的很厉害耶。好，1989年7月9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噔噔噔噔，马上要来到我们的冠军单曲。来，凯西说他也很想听到他的歌，对不对？祥中说他想听王杰、周华健、齐秦，哦，不是，不是，不是，他说王杰、周华健、齐秦四大天王。对啦，真的就是台湾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歌手，有些还继续在唱，就像很多可能他在休息，在植服。像王杰，他只要出来开演唱会，不管他声音怎么样，我们都一定会去现场支持他。他很厉害哦，他用那个腹式唱腔，在他的这个后来的声音比较有受伤的声音，他还是可以唱出以前歌曲不一样的味道，非常的厉害。音乐人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同舟共济的那个演唱会真的很棒，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呢？为什么都没有这些演唱会的讯息？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了本周的冠军单曲。本周冠军单曲是谁呢？恭喜小虎队呀！他们有可能在共聚一起开演唱会吗？我觉得有可能哦，因为他们上次在春晚的时候就合体了，对不对？来，一下到你的歌曲，小虎队所带来的《逍遥游》，本周的冠军单曲。

0: 曾经是众人口中的学霸，我以为只要书读得好就有聪明智慧，直到耶稣进入我的心，我才发现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自己里面，而在于认识掌管万有的上帝。唯有认识神，聆听神的话，才能够拥有智慧的心。当我受邀担任嘉音电台清醒的心节目主持人，我内心非常感动，能够在神所重用的嘉音电台分享神的话，是何等荣耀的使命。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邀请您每天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得着真正的智慧。知识佳音，让每日灵修服务不间断。
1: 支持佳音，让好声音继续发声。佳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然后问听众说，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听众有的说120公克，有的说500公克不等。讲师接着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如果拿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拿1个小时，可能有人觉得手酸，有人已经拿不动。如果拿1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得越久，就越觉得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之后再拿起这杯水，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拿得更久。所以大家应该将承担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后适时地放下，并且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这样才能够承担久远。这就像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我们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不要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地休息，明天再重新拿起这个压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沉重了。有时候我们似乎忘了主的应许，自以为是地忙碌地生活着，忙得忘了停下脚步欣赏主所创造的美丽万物。主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两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两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灵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暑假到了，这么热的天气，您会不会常觉得不想出门，在家也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呢？在这里跟您建议，不妨从读一本好书开始。阅读呢，不只是消磨时间，更能够丰富生命，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连青的好书。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现在正是暑假，是孩子探索世界的一个季节，也可以说是我们大人重新遇见故事的时间。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透过一本本的好书，让我们看见不同的生命风景，盼望在阅读里我们为心灵留下一段清新的时光。今天我们要给您推荐几本连经的好书，第一本书跟博物馆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连经出版社的主编詹倩怡小姐跟副总编辑杨秀山小姐，都是非常资深的编辑，两位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当中。
1: 嗨，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秀山。
0: 刚才提到说第一本跟博物馆有关系，但是它不是只有在介绍博物馆的一些展品，它是一个大灾难，博物馆里的天大灾难，要请倩怡要为我们做分享。这本书的书名就非常有那个戏剧感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想到把这本书引荐到台湾。
1: 好，就是博物馆我们常常都会带孩子去看展，
0: 对，
1: 有时候是美术馆，那有时候是自然科学博物馆，那我们通常都会有导览人员会在开始之前就会跟小朋友说，等一下地上有线就是不可以跨过去哦，然后手不可以摸展品哦，
0: 规范先讲清楚，
1: 对，就是等等注意事项，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宝物嘛，要好好的保护它。就有这个创作者，他也是大概类似的想法，他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发生在一个就是不可以犯错的地方，但是孩子们却不小心做了一些破坏性的不可逆 的行为，对，那这样子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所以他就是用这样子的切角来谈，就是博物馆，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对，
0: 他等于是划破我们那个界限，过去博物馆不要碰，要乖乖的。然后他设计的地方是在一个，但应该好像类似自然史的博物馆，对不对？
1: 是，
0: 有一只大恐龙那个封面啊，在你们过去有出版过类似这样的书籍吗？就是博物馆系列，好像比较少，对不对？台湾的博物馆系列有，但是比较没有这种天大灾难的感觉啊。
1: 好是，
0: 对，那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故事的梗概。
1: 好，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呢，他就是在博物馆快要打烊之前呢，就是跟着爸爸一起到了博物馆里面参观。每天要打烊的时候呢，管理室的阿伯呢，他有一只虎皮鹦鹉，他都会出来巡视，这样绕场巡视。他很凑巧的呢，就正好跟这个孩子对上了眼，这样。那可是这小孩呢，偏偏最怕的动物就是鸟。当他聚精会神的在看这些恐龙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了一只鸟，他吓到了，他一惊吓就跌倒，然后整个人跌坐在这个恐龙的骨架上面，所以就哐的一声，就是恐龙就全倒了，这样。那通常这种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是展场里面所有的人都会转过来看他，对，所以当下一定是画面就是展现的那个非常宁静，然后所有人就是目瞪口呆的那个表情，对。那所以这个小孩呢，他就非常的紧张，他就非常的心碎，就是你知道，就是对，
0: 该怎么办？闯大祸了。
1: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会说，就是哎呀，怎么这样子？怎么可以就是把东西撞倒或者什么？就是，可是这个故事他告诉我们，就是其实你与其指责孩子在这时候，那不如就是先告诉他，来，我们先深呼吸，然后我们来整理思绪，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把这个恐龙的骨头恢复原状？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的开始。
0: 我们先讲他的文字好了，我觉得文字也好像很有节奏感，因为我还没看到原文，但是我觉得你中文翻译就觉得好像很有节奏感。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前面一个图是大家目瞪口呆，然后那个整个骨头都散掉。

0: 掉了，然后说这种灾难巨大又可怕，你甚至会以为完蛋没救了，你变得很安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整个画面就配合下好像就安静沉淀下来了。对，要不要谈谈看，因为编辑一定有这种文字的敏锐度嘛，这本书的文字特色。
1: 文字的特色的话，其实它就是用一个比较剥离的一个视角来叙述，啊，对，就是所以它的一开始就是说，有人说真正的大灾难总在你完全没准备的时候发生，啊，所以它的叙述方式不是就是用小朋友的这个第一视角，啊，然后它比较像是旁观者。
0: 哦，
1: 对，然后他就是有一种很奇幻的魔力，就是带你进到这个故事。对对 对， 对，
0: 好像在讲故事的人那种一个旁白，对不对？说书人的旁白，然后他的图像我自己看啦，因为他这边好像小朋友一开始有点顽皮，对不对？站在那靠近那个恐龙的一个边缘，对不对？他好像要跨越那个栅栏。如果照大人来讲，应该是他爸爸吧，还是一个
1: 爸爸？
0: 对，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就可以好像看到他的一个个性就是这样子，蛮顽皮，孩子的天真吧。
1: 对，就是其实他这里就是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在他的图像里面，他就是有很一开始很期待进入博物馆，然后伸出手来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他好喜欢这个东西，他很快乐，然后那他后来就是撞倒东西之后吓到，然后以及他后来就越来越伤心，越来越恐惧，他就是那个气氛越来越低迷，然后到最后就是拼组完成之后就又露出了会心的一笑，所以这个图像上面其实很多细节可以观察，
0: 包含那个张力你刚才提到，看到一大堆很乱，那个画面就一大部分都是混乱的这个恐龙骨头吧，然后在角落，我觉得这个对比绘者真的掌握得太精巧了，你会感到这个孩子多孤单，面对天大的灾难，真的是天大，超乎他跟他爸爸可以承担的部分。那这本书当时在翻译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
1: 米娅老师是德文专业的翻译者，对，所以还算顺利这样子，
0: 对，那这个里面你编辑觉得印象最深刻或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页面，
1: 我觉得是就是那个拉页
0: 啊，
1: 书里面有一个就是当大家都露出满意的微笑，觉得现在应该没问题了，然后这个打开唰的一下就是出现了一只前所未见的这个大恐龙。
0: 这个我们不爆雷太多，它到底是什么龙，因为我们搞不清楚，是大家创作，但大家一定要把这本书打开来，特别拉页会很大的一个经验哦。竟然大家一起创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好像要告诉他一些事情，对不对？不是只是告诉大家怎么去接纳孩子而已。
1: 嗯，就是其实骨头拼错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在挖掘化石的真实现场，它也没有一个就是这只动物的这个骨架说明书，所以在最早期发现这些化石的时候，他们在说19世纪的时候，其实那些科学家很容易其实也会有拼错的现象。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是在猜测，然后有可能是
0: 揣摩这样，
1: 对，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物种有时候会在同一个地区挖掘到，所以他们确实也是会有这个拼错的对的过去会有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面对这个当下的失误啦，就是我们都会告诉孩子说哎，有问题你就要解决啊，但是其实有时候是需要一个契机可以告诉他，哎，当别人就是也面对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我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就是我们去便利超商，我们也不小心把饮料推倒了，
0: 对，也会有，
1: 对，那有些家长就会站着然后就盯着孩子不说话，就是孩子就会感受到那个父母强烈的眼神，
0: 或者是父母亲不好意思赶快骂孩子一
1: 顿，哎呦你怎么这样子，对对对，那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孩子因为紧张，然后他会在身体里面留下记忆，所以他在未来当他人生遇到了不一样的困境的时候，他有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对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当中还是需要一些父母的陪伴，然后还有一些引导。
0: 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对不管是你或者是你所认识的朋友，
1: 我好像有类似不知道什么电器用品，然后就是在那边玩然后就把它拆解掉对，然后就是当下就是也是会很紧张该怎么办，然后但是就是那时候的想法，因为父母刚好是没在旁边，你才会去偷玩那些东西，所以那时候那个人类的本能就会出现，就是我要把它修好，然后就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转转 转弄弄弄，然后就卡回去了。
0: 对
1: 对，卡回去，我不记得。

0: 得是电灯泡还是什么的，总就是一个小小的物件、啊、然后就看起来好像没怎么样，然后就把它放在原本这样，然后到晚上妈妈可能要开小灯的时候就发现哎、不会亮、
1: 对啊，
2: 是没有修好这样。
1: 对，我还记得我弟弟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小闹钟嘛，他不知道好奇还是顽皮吧，把它拆开来就竟然不动，然后那时候妈妈不在家，我就说那时候带姐姐嘛，就姐姐的威严就拿出来，你要把它修好，要不然妈妈回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弟弟就赶快弄弄，没修好，但是倒着走，他很好玩，不知道怎么修，倒着去走一两下，诶，我妈妈态度我就觉得学到很多。我妈回来就说，诶，你真是天才，会把这个正时钟转变成逆时钟转。但后来那闹钟是坏掉了，也修不好，但我觉得对我弟弟来讲，他后来就很敢尝试很多事情。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跟这本也蛮像的，那个规矩跟失控之间我们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哦、面对失控部分、嗯、然后我现在在打开那个这个还叫说打开这一页啊、哦，那个也是一样，小男孩面对一个再造的大恐龙，我觉得跟刚才那个对比差很多。刚才那个小朋友也是面对一个庞然大物，可是他是垂头丧气的，可是这边却是一个昂首自在的。
3: 当挫折跟困难到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孩子昂首自在的来面对？这本书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1: 副总编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秀山，
4: 我其实蛮喜欢他去处理小孩子紧张，然后犯错之后，你应该要怎么样面对那个情绪、嗯，然后他用一个很缓慢而且很细腻的方式来讲，就是他就讲说，一开始大家都看着你，然后画面上他画的是所有的群众就看着那个就是造成灾难的那个小孩，嗯、你一开始跟着那个画面看的时候，就想说哦。糟糕，大家都在看我。
1: 对，
4: 就是现在是怎么办？那个紧张的情绪，他会，你会跟着那个犯错的小男孩一样，就是承受那个紧张的情绪，对，跟压力。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说啊，你现在就是接下来可以去深呼吸，而且还有直接给你一个数字，283次。然后呢，他就说：“哎，这是一个需要时间，但是对付最令人烦恼担心的事情非常有用，就是深呼吸。接下来你就是可以去跟大家聊，然后。”那个聊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哎，我好像把犯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个情绪稍微分散出去了一点点。然后你一个人可能想不出解决的方式，然后但是有其他人一起陪你讨论的时候，可能这个解决方式就会慢慢的被讨论出来。
1: 对，你要懂得寻找资源，
4: 对
1: 对
4: 对，你的压力就也会变小。那我蛮喜欢作者在处理这个小孩子犯错的过程，他没有立刻跟你说啊，你现在就是去找管员啊，然后你现在就是要干嘛？他是给你自己一个同理自己，然后也让你释放那个情绪压力的过程。这个处理我觉得蛮好的。
1: 而且他听到那个要呼吸吐气，吸气吐气，一共要283次，我觉得这个好有意思，因为孩子就很单纯，
4: 嗯，
1: 就跟着做，就是无形当中让他转移到那种焦虑的情绪，对不对？
4: 没错，
1: 所以很谢谢连金这么用心出的这一本书，不是只有告诉大家博物馆的内容而已，而且更重要是、我们面对孩子他们那种失控或者那个挫败的时候，怎么样帮助孩子重新再站起来，好，站起来。然后还有一个最后是那个有一个鸟的，对不对？
0: 嗯嗯。嗯，对，就是在那个现在科学已经证实鸟类的祖先其实就是恐龙了、对，那所以其实如果这个孩子他当时候知道他最喜欢的恐龙其实现在变得虎皮鹦鹉这么小小的一只，那他可能就会在心情上会比较释怀一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有意思啊、他用这个方式，刚好前面那个书名也是一格一格的恐龙，应该一些化石吧。
0: 嗯，对，他这本书里面其实他除了颜色用的比较简单，有点像那个电影附片的效果之外，他在背景当中还是有如实的画了非常多的这个古生物。对，所以也可以很值得孩子们在看的时候就是哎，旁边有什么东西呢，这样子
1: 去做一个找找看查查看的一个探讨。很谢谢连金这么用心做这么好的书。那我们先进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书籍，听说下一本是台湾作家的作品哦，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当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原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是联经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刚刚是詹倩怡主编分享了博物馆里的天大灾难，那现在要请秀山副总编来分享有一本双面书，而且是台湾作家的作品哦，《风吹来的烦恼，风中的期待》。可以请秀山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由来，跟怎么会被推荐出版给台湾的读者。
1: 其实它是那个好会牙第三届的得奖作品，好，当时候就是的书名叫做写信好难、
0: 哦、哇，所以现在的更有诗意了，很符合的图。
1: 对，因为他其实作者一开始在构想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想的就是其实是浣熊这边的故事、他一直觉得要跟人家沟通，然后要写信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所以他就是有这个小小的起点，然后开始想要就是构思写出这个故事、但我们后来在编辑的过程中就觉得写信好难这个书名、觉得它好像少了一点

0: 点
1: 比较直白一点，
0: 对对对 对，而且它里面其实讲到的不是只有单纯写信的这件事情，还有这两只动物，一个是写信的，一个是收到信不知道该怎么
1: 回信的，
0: 他们有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转变，跟他们两个在因为个性完全不一样，所以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考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后来就跟他讨论之下，就是把串场的风这件事情带入书名，因为一个送信的使者其实是风，
1: 对，
0: 然后在那个乌比鸟的故事那边，他其实也会一直讲就是风帮他怎么做事啊，或者是他问风，然后风怎么跟他互动，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后来才变成就是现在的书名《风吹来的烦恼》跟《风中的期待》。
1: 所以当时就是双面的进行方式。
0: 对对对。
1: 那过程当中有没有修改过，或是你们建议有一些调整？
0: 嗯，其实修改的东西蛮多的。
1: 对，所以我为什么要提这个跟大家知道，一本书出来不容易，不是绘本没几个字大家都觉得为什么卖这么贵，要听过我节目都知道，我为什么把编辑请到节目来，要知道一本书出现不是那么容易，来来回回好几趟，有时候文字修改之后图像又调整，图像调整之后可能文字上面的编排也是一个考量，对不对？
0: 因为其实它运用的动物是真实出现的动物，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光一开始在讨论说，你这个动物就是到底是在哪个地方的，然后怎么选用那些动物的特征，然后都要符合真实的样貌，所以其实一开始在角色的大小啊，然后他们在画面上的安排就有经过非常多的讨论，
1: 这就是跟生态有关系，对不
0: 对，
1: 知识性的，虽然它不是知识性的绘本，但是基本上面这些生态出现还是要根据正确性要考量嘛，
0: 没错。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跟画家碰面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他说，请问这两只动物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真实生活中是真的在同一个区域有机会碰到的吗？因为虽然说它是一个想象的故事，但是还是希望它是基于某一个真实现象才有出来的，而不是单纯想象，因为童书毕竟是给孩子看的，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会把这些角色啊或者是他们会做的事情蛮容易就会、就是、
1: 融入自己的，
0: 对
1: 对
0: 对，融入自己的想法，然后也会把他们关于生态的事情就记下来，所以知识的正确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最一开始有讨论非常多的内容这样子，那后来在两边故事的安排的时候到底到哪里他要怎么更展现浣熊的个性，然后鸟的个性又要怎么凸显，就是其实在文字的修润上面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功夫
1: 、哦、
0: 对对对，然后以及就是一直在讨论去厘清作者就是思淳他真正想要在故事里面想跟大家说的事情是什么，
1: 是，
0: 然后就在好几次的讨论然后慢慢去立出就是他真正想要讲述的那个真正的价值这样，然后在图像上面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就是细节的修改，像一开始的那个浅绯叶那个地方其实他安排了非常多的那个树叶的信，
1: 对，树叶子的信，
0: 对对，然后他一开始就很随性的就是自己想写什么就写这样子，然后就字迹其实都一样，但是其实他想要呈现的是不同的动物会画出来的信件，对对对，那这里面就是会有很多不小心就破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就是最应该是二教的时候重新再看整本书的架构，然后去理细节的时候才决定啊，那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树叶性就是有署名的地方就是技巧性的避掉，让大家在最一开始翻到这封这本书的时候不会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的
1: 事情，对，
0: 然后如果你仔细去读扉页里头信件的内容它其实跟后面的情节有一些些挂钩，就是留在前面给大家的一些惊喜这样子，
1: 我现在乍看之下那个池塘应该就是青蛙吧，
0: 对对对
1: 你这样讲我才发现真的这要编辑来讲才发现说有一些细节哦，都跟后面的关有关系，
0: 然后我们还帮青蛙取了名字，就是有蛙公蛙高跟蛙胖这样子
1: 所以其实绘本的每一个小地方都跟它是整个连贯起来的，对不对，息息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下次要仔细你看那一本绘本要从那个我们所谓蝴蝶页吧，
0: 对对对，
1: 说明页就要很仔细观察，对，
0: 没错，那他的故事其实是先从就是收到信的这一方开始想的，就是他有一天就是在森林里面走，然后就收到了一封给森林里朋友的信，他收到信就是想说啊。

0: 每个人给他的建议都不一样、嗯、有的人跟他说啊，你应该就是加上笑话、嗯、可是他就开始想说哎、欸，加笑话这件事情啊，如果他觉得我有点太唐突，就是你太快，
1: 好像交情不够，
0: 对对
1: 对, 對, 對, 對，
0: 然后他们又去找了第二只，就是松鼠，然后松鼠就跟他说、嗯、啊，不行，你这样就是问候语不能少、嗯、然后后来又去找了青蛙，青蛙就是七嘴八舌给他很多就是好笑的然后有震惊的也有不震惊的建议这样子。然后我蛮喜欢青蛙的那个页面，他就会直接说哎、欸，要记得加上我们的名字哦，明明就不是他写的信，然后加名字这样子、啊、有很多很好笑的安排、嗯、那其实在最后就是他在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就觉得啊，你们都不要跟我说，就是我要自己回去好好想想，
1: 我要安静一下。
0: 對對對可是他安静了最后之后居然是把整件就是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嗯、把做过错归在自己的身上，他就想说啊，我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嗯、那乌比应该不会想要跟我当朋友吧、嗯、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在情节安排上就是在同一个画面上的两个台词有一点点就是过度，
1: 嗯，
0: 就是另外一句是写不想跟我当朋友就算了、
1: 哦、
0: 对，这一句话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哎、欸，好像是李可的心里面的台词，可是画面上有默默的就是站着一只鸟、
1: 嗯、
0: 对，让你知道说哎、欸，其实这句台词也有可能是这一只鸟的，
1: 对, 對、嗯、没错，
0: 对。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是他寄了信，然后就开始想说我写的这么好应该会很容易就是有人收回信给我、
1: 嗯、对啊，
0: 殊不知就是到他真正要出发那一天就信也没有来，然后就开始很紧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嗯、然后又有很多猜想。不过如果听众朋友在实际上拿到书阅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只鸟的个性跟就是浣熊的想法是完全不
1: 一
0: 样
1: 的。
0: 他把所有的过错归在外界，
1: 对，外面，
0: 对 对, 对，是不是因为风没有把我的信送到？是不是信不小心交到不会写信的人手上？ 是不是哎，他们在吃饭，然后可是吃完饭有空
1: 应该有时间
0: 了、啊，对啊，应该要回我了吧？就是他们在各种的烦恼跟各种就是猜想中间。嗯，也一路的往北返，然后回到了森林的边缘这样子、嗯、就是、嗯哦、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很容易可以察觉到，因为读者是在这些所有角色之外的，你是最清楚说啊，你就是赶快写啊，不要吵你会帮他紧张，会想要就是去指导他说哎、欸，其实你应该要怎样、嗯、但另外一边你就会想跟他说你不要紧张，人家就是还在想，是就是你读者是最清楚，然后脑袋最
1: 什么都知道，全知的角色，
0: 对对对。那其实就很容易投射在自己身上，嗯、你就会想说，嗯，那我在面对什么事情，嗯、什么时候会像李可，什么时候会像乌比、嗯，那去更有意识的去抽出来，后设的去想说，嗯，那我现在其实应该要怎么做？
1: 是，我觉得这类书很有意思、欸，哎，就是他会预设读者在场，
0: 嗯，
1: 读者会有反应，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好像也参与他的一个故事的对决策的过程哦。这类书籍就会把你拉到那个故事里面，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很大的写作功力跟编辑的智慧才有办法达成的，对、嗯、
0: 对。
1: 我觉得在听你刚才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想到那个现在很多我们会用那个 LINE。已读不回，有没有开始揣摩对方到底有没有收到，明明看到为什么不回，在想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已读不回这个想法其实也是我们在讨论这个书的书名的过程中、嗯、大家在脑力激荡，因为我们就很想说、嗯、到底是要写就是已读不回，就是这种让人家会
1: 马上连接
0: 连接跟生气的书名、嗯、还是其实要更扣合故事一点点，还是其实我们要写就是乌比气炸了、嗯、就是去表现他的情绪，在各种方面的讨论中、嗯、我们最后就是才选择了这个有一点诗意，然后有一点点带有文学气息的书名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这跟他的这个画面的气质也蛮接近、嗯、
0: 没错，
1: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吗的背景、
0: 嗯、思纯其实他蛮特别，他其实不是学绘画科班出身的、嗯嗯、他大学
1: 画得很好、欸、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也是他其中一种比较细腻的画风、嗯、就他其实还有其他不同的画风、嗯、那他其实大学是念德文、
1: 哦、
0: 然后是因为就是在大学的期间就是接触到绘本、嗯、然后原本想说啊，自己好像可以就是当一个译者、嗯、因为就是不同的语言嘛，就是转译这样子、嗯、然后后来他就是刚好因缘巧合之下就

0: 是接触了绘画、嗯、然后就觉得哎、欸，好像自己也可以画，
1: 是，
0: 然后在画面经营上好像也有一点点就是想法、嗯、然后在就是森林啊或者是比较自然的这个主题上、嗯、他自己也蛮喜欢的、嗯、所以一直有就是在做一些市集，然后做很简单的小文物的开发、嗯、然后也有在教小朋友画画这样子，然后才慢慢踏上了就是绘图的道路。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他第一本就是自写自画的故事这样子，
1: 就后起之秀、哦、
0: 对对 对，是一个蛮优秀的画家、嗯、
1: 谢谢这样的分享。倩怡有没有喜欢这里面哪一个段落或桥段？
2: 我很就是很喜欢他们两个那个对看的不知道对方是实际性者跟说跟要回信的人的这个画面
1: 画面、啊、
2: 对，因为他就是凝结了就是所有我们在前面纠结的心情、嗯、然后在那一刻就是时间冻结，然后就是接下来呢接下来呢 对他们会认出彼此吗？还是他又飞走？
1: 所以听众朋友，这本书很值得给您好好的来思量，因为里面真的有好多跟我们生活当中会接触到的人际关系的那种互动、哦、你一直在揣测对方的心里面，或者你在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把事情做好，其实这本书都给你很好的答案。很谢谢今天这样的分享。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要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

0: 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永人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听众朋友，您是一个喜欢美食的人吗？我们常讲米其林餐厅哦，都是非常美味。那我现在前面有一本绘本呢，叫《恶心米其林餐厅》。为什么叫恶心呢？而且它那个星是星球的星哦。好，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我们要请到联经出版社的主编詹倩怡小姐来我们做分享。倩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当时怎么会被你们选中？
1: 对，这本书其实非常非常的幽默，这样一开始看到那个法国，这是一本法国的书，然后一开始它的法文的书名就是结合了呕吐加上米其林，它造了一个字这样子，对，所以它就是有一点在反讽那个米其林就是一个指标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引起我的好奇心，就想说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然后这本书它其实是有一只主角叫做巴提克，蚯蚓巴提克呢，它就是不是住在土壤里面，它也不住在农田里面，它住在靠近人类的地方，对。那它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它希望有一天可以在这个昆虫界的恶心米其林指南当中可以获得就是一颗星星这样子。那这个恶心米其林为什么它要叫做恶心呢？因为它其实这是一间餐厅，是只给这个初级的分解者们来用餐的地方，它就会有这个蚯蚓啊，然后会有蜈蚣啊、阔鱼啊，然后还有鼠妇啊，还有这个春象啊，就是等等的，他们是只能吃一些比较腐败的食物，因为它不像我们人类就牙齿比较可以嚼比较多的东西，所以这些菜叶或是果皮它们必须要有点腐烂之后，那这些虫子们才能吃，对，所以这是一个专为他们设计的这个餐厅。所以它的评审指南的指标呢，就是最高原则就是要好烂好好吃，
0: 好臭很腐败所以这完全颠覆我们美食的观念，对不对？
1: 是，就是这个作者他很幽默，他每一种他的人生平先稍微带到一点，就是他就是尝试做过很多工作，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很想要体验一下就是监狱的生活，所以他也去当了那个监狱的管理员这样。
0: 好特别、
1: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还蛮喜欢乐于去感受生活的人。那其实他在这里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人类在吃美食的当下其实也造成了许多环境的污染，对。那像是这个蚯蚓，它一开始为什么没有住在农田里面，就是因为其实早期的一些农法就是它要翻土，然后它可能会用大型机具，然后它就可能会
0: 受伤，
1: 对，它会受伤，然后它可能大量喷农药，那本来是要除草，结果就是巴提克也就是会中毒，对，所以它就是在这个昆虫它在它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就是终于找到一个好像离人类有点
0: 距离，
1: 但是又有一个大手，他会时不时来提供这些食物的地方，对，所以他就勉为其难在这里生存下来了，对。但是这些丢进来的食物呢，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像我们削苹果之后的苹果皮啊，或是什么，它有时候是我们人类在冰箱里面过多没有吃过期的东西，对，所以他其实在这里已经慢慢的带出了就是他对于这个人类的用餐行为的一些观察，
0: 是，就我们好像有一点暴殄天物，对不对？过量了，是不是这个部分？
1: 对，就是有点就是在讲这个剩食，对，就是除了厨余，就是一般我们没有吃完的部分之外，像是剩食这个议题在台湾现在也是还蛮多人在讨论 的，就是上周我们有跟小朋友们一起做活动，然后就是知道台湾的厨余其实就是每年都有好几万座的101的高度，对，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惊人，
0: 对。
1: 那当中包含的就是有一些是完全没有吃过的食物，对，那就是像什么蔬果的刺激品有时候被打掉了，但是它就是会就地掩埋啊，然后或者是它长相不好看，那可能就销售就不佳，这样等等的，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要谈的层次非常多，不单单是自然的这种分解者，还包含你刚才提到剩食的部分哦。但是它全部包装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就是作者创作的功力，可以跟我们提提看它文字的叙事方式，或者是它的图像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它

0: 文字的部分呢、啊，它其实它用那个这些我们说的厨余的菜、啊，然后他帮他取了就是有一种五星级料理感觉的菜名，就像是、这个、
1: 拟人化了，
0: 对，焗烤腐烂高丽菜、啊、然后什么软烂生菜沙拉臭袜子酱汁金炖节瓜、啊、对，听起来就是好像又有点好吃耶、欸、对，
1: 就是那幽默感在这个地方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它其实里面有还有很多一些谐音梗、啊、就是它里面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些素食餐厅，
1: 素食餐厅
0: 对,
1: 对，
0: 在台湾也有、嗯、然后那是不是我们刻意做的选择，而是作者本身就是选择那几家餐 厅, 餐厅，对，然后它都是用那个什么非常有趣的谐音梗这样子，
1: 他的那个图像也蛮有意思的，对不对？画家、
0: 嗯、对，画家的部分的话，他就是用比较鲜明的色彩、嗯、然后去带出那些，然后还有比较小虫子比较夸张的表情、嗯、就是有些看起来就是吃得津津有味啊，然后有的看起来就是嗯这味道不对这样子、嗯、然后那个巴提克的表情就是那只蚯蚓它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就是看到评审在吃的时候它就很紧张
1: 对那个嘴型啊
0: 对,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它在跟那个鱼的在
1: 对话的时候，
0: 对，大鱼嘴巴张开要吃它的时候那个很惊慌的样子、嗯、就是对，就是非常的可爱。
1: 我觉得那个转折也很有意思，因为它最后被人类吧，应该是人类要当做这个鱼饵的时候，
0: 嗯、
1: 哦，这个转折还蛮有趣的这个地方，对，
0: 嗯，就是其实就是在农田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菜叶或者是不要的水果会堆在一起、嗯、那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它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它过一阵子你去主动翻它、啊、其实你会翻到一些小虫子，
1: 对对，
0: 所以有一些人他要钓鱼他就会去那边找那些小虫子来、啊、来抓，然后巴提克某一天他就被那只大手当作鱼饵带到了这个乡村这样子、嗯、所以他当他被勾上钩子，他成为了就是即将要被鱼吃掉的时候、嗯、他就要开始跟鱼来做一个谈判，就是他要说服他不能吃它，所以第一个他是先告诉他说我身上会有臭袜子的味道、啊、你不可以吃我你吃我之后你全身就会臭臭的哦，这样，然后就先吓跑第一只鱼、嗯、然后第二只鱼呢就是直接没有要跟他商量，就从远处直接冲过来要咬他、啊、对, 对，然后他就跟他说你吃我的话等一下那个人也会把你吃掉哦、嗯、对，其实这边就带出了一个食物链的
1: 关系，是，
0: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呢他想说要说服这个鱼嘛、
1: 嗯、
0: 然后他们要怎么样逃离这个困境，所以他可能就必须吓一下这个人，
1: 对，
0: 然后他们就跟其他的鱼啊就是一起说服大家、啊嗯、就说你们只要救我之后我是个厉害的大厨、
1: 嗯、
0: 你们以后都可以来我的餐厅吃饭哦，然后他们就团结一致用力一起拉那根钓竿，对，然后这个人就果不其然就被拉进水里，对对对，然后他也吓了一跳，那这吓一跳反应很有趣，就是他回到家之后，
1: 嗯，
0: 他改变了他的饮食习惯，因为他可能我们自己跟小孩在讨论的时候在猜想，就是诶他也许意识到他有一天也会成为鱼类的食物
1: 哦，对，有可能
0: 对,
1: 对，
0: 就是突然间就吓到了，那他就改变了他饮食习惯、嗯、那这个改变他饮食习惯的这个小小的动作也让巴提克他在之后获得的食材、嗯、都是最符合恶心米其林指南的标准的，
1: 也是我们该有厨余的样式，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没错，
0: 对，
1: 所以他绕了一大圈讲的这个一个故事还真的写作功力非常强，包含这个绘者的能力哦，那部分、嗯、秀山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你这个地方、
2: 哦、我们小哈很漫画式的那个画风、
1: 哦、
2: 就是其实因为有些搞笑的方式、嗯、你可能用很正经优美的画风、嗯、比较没有办法呈现，
1: 像刚刚那一本就不行，
2: 对对对，
1: 比较不合适，然后慢慢讲慢慢体会，
2: 对
1: 对
2: 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故事相对节奏比较快的时候、嗯、他透过漫画式的画风来画它、
1: 嗯、
2: 会让人家去很好奇诶每只鱼的表情、嗯、然后以及他在画面经营上的那个样貌，
1: 对，
2: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我觉得果然是外国人对于国外的经典可能比较熟悉、嗯、就是里面有讲到就是人类被那个鱼神绑住的那个画面，其实如果你有熟读一些就是童话故事的话，你就可以一眼看出诶它其实是格列佛游记小人国里面经典的那个
1: 画
2: 面、哦、画
1: 面是，
2: 对对，然后我看到那一页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埋在画面的惊喜、
1: 嗯、
2: 就是看到的时候你知道就会
1: 会心
2: 一笑，
1: 对，不说白但是就给这个懂的人来看这样的部分，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它颜色很鲜艳多很符合

0: 和他这个画风，对对对，他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幽默的故事。这一类的书籍在台湾也比较少，对不对？
1: 对，
0: 反讽嘛，有点反讽但又幽默。
1: 嗯，然后我觉得他的画风可能也不会是一般家长在最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会立刻拿起来的画风，但是我觉得在童书的市场里头其实真的还蛮需要不一样的样貌的东西给孩子们阅读跟看的。
0: 我又在看他的书，那个蝴蝶叶哎这是蝴蝶是绿色的，
1: 对对对，一片大地，
0: 对，一片大地哦。
2: 对，就相对于它的内文比较丰富，那它这次的蝴蝶叶的设计就会比较单纯一点。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一类的书家长也不用担心，我其实刚收到书的时候觉得哇这好多细节我要慢慢看，可是就是孩子就会专注在这些小细节上面，
1: 对对对对，很容易去找细节然后发现图里面大人看不到的地方
0: 没错，对，很谢谢联经出版社很用心出了这一本恶心米其林餐厅。倩倩这边还要再做分享吗？你在编辑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这本书为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的？
2: 嗯，我觉得它是每一次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同的层次，就像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也只是最开始试读的时候我也是只读到了那个他想开餐厅的这个追梦的旅程，对，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层次他可能就是在开始关注到蚯蚓他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对，为什么他要吃这些东西，对，然后接下来是哎，为什么这只手每天都会有东西可以丢？那这只手是什么？
0: 对，
2: 所以它就是有很多的层次，就是当你一读再读之后，你就会慢慢的挖掘下去，就是哎，其实非常的丰富。
0: 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如果这本书我想要跟孩子做一种生态上面的共读的话，你会怎么建议呢？
2: 嗯，我觉得可以。不见得都要从蚯蚓来入手，
0: 对，
2: 就是这个故事当它引起了这个孩子们的兴趣之后，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是肉食性动物它要开餐厅对，那它的菜单会是什么，
0: 是，
2: 然后如果今天是一只草食性就羊妹妹它要开餐厅那它又会煮给谁吃，会有谁来，
0: 没错，
2: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可以引导的方面非常的大，对对对。
0: 我还觉得说或者是有时候现在不是有人会做那个厨余箱厨余桶，也许也可以试试看，说不定也看到很多蚯蚓在那里面，
2: 对，因为现在就是有蚯蚓农场，
0: 对，
2: 然后就是很多土壤要改良的时候有一些农夫就会去那边购买，那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蚓粪就是都很有营养，对，所以他们也是会产出来变成当肥料，
0: 是，
2: 然后还有是做那种小的生态箱在家里，就是可以放入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菜叶剥掉的那些，然后果皮这样子，
0: 是，
2: 然后它上面就会很一个自然循环的状态，上面会种满了就是植物，对，所以那些植物也会长得很漂亮，对 对,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这本书很值得你跟孩子一起来生活当中不单是阅读，而且让他可以实际的具体化做做生态箱或是谈谈看其他动物类他们的餐厅会是什么样子。再次谢谢联经出版社出版这么好的书籍恶心米其林餐厅，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还有什么样的书籍计划吗？我们还会邀请你们所以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哪一类型的。
1: 下半年的话其实我们有蛮多就是可以跟大家讨论公民素养议题相关的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小熊维尼
0: 啊，
1: 对对对，因为今年刚好小熊维尼就是100岁了、
0: 啊、真的哦
1: 对对对，
0: 哇，
1: 所以我们刚好在他就是生日的那一个月份会把小熊维尼重新改版，然后让大家来重新认识这个经典、
0: 啊、
1: 那除了这个之外也有一些蛮精彩的图画书，像引进的图画书、像是有一本在讲说不的这件事情、就历史上有很多事件其实都是在反抗或者是在 say no、那包含就是我们要怎么跟强权说不啊，或者是不的这件事情其实在家庭里头也很常发生，什么时候该说不、什么时候来讨论说不的这件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各种不一样的诠释的方式。那也有一本很特别的是色彩是只有红色跟黑色组成的绘本、它是跟战争有关的、它在讨论就是战争，如果我们把拟人化是一个人的时候、去说他哎，他讨厌的事情是什么、那从他讨厌的事情里头你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战争一来其实我们会失去很多东西哦、那些你习以为常你可能觉得 我这平常也没有什么啊，可是
0: 不在意的事情，
1: 对对

0: 但其实是我们很多日常的内容在战争一只要一出现，那这些东西就都没了。你会重新去反思说，诶，那到底战争真的离我们很远吗？
1: 对，
0: 或者是战争是这件事情怎么跟孩子讨论。我觉得透过一本绘本其实可以跟孩子一起共读，然后一起讨论的事情可以带他去很多不一样的世界，这样子。
1: 战争与我们的距离，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很谢谢，我们也非常期待再邀请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
0: 没问题，谢谢林静。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章，这是路加福音正文的开始，也是举世公认最平安荣美、天地交融的一章，因为它记载了人类救恩的起始，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这表现在第一到七节这一小段上面。你看第一节充分彰显了路加的写作特性，他清楚交代了时代背景，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这个在新版的圣经是翻译作奥古斯都，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屋大维的尊号。他是在主前30年一直到主后14年统治罗马帝国，那是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他重要到一个地步啊，后来人们把八月称为奥古斯都月，那就是今天英文说 August 八月这个字的来源。而耶稣基督就是降生在他当政的期间，然后说他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为了收税啊。罗马帝国每14年就会举行一次这种人口普查。然后二到三节再详细说明，说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在历史上啊，这位居里纽做巡抚有两次都做过人口普查，而这里说这是头一次，路加是这么精准的。然后第三节说所以众人就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这些在历史上都有考古证据的。于是第四节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这个是大卫王的出生地，是在耶路撒冷以南大约10公里。然后说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也就是说约瑟是大卫的后裔，你看第三章有他的家谱，那所以耶稣就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这符合旧约的预言。然后第五节说他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而说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你看人类的救主来到世界拯救世人，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地方容纳他，神的儿子竟然是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八到二十节记载牧羊人闻讯，这一段真是好像苏轼的《前赤壁赋》里头说的那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你看第八节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哎呀真是一片静谧祥和的画面。然后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然后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太重要了，救恩不只是赐给犹太人，而是赐给万民每一个人呢，包括你我。然后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哎呀，这是何等的一个婴孩啊。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记号这个字原文与神迹是同一个字，那英文也都是翻译作 sign， 所以一个新生儿卧在马槽里是一个记号，也确实是一个最大的神迹。然后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因为这是神从创世以来就为全人类预备的救恩，是不是现在具体成就了，所以荣耀要归给神，并且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人，所以他是人间至宝，对不对？十五节，众天使这样的祝福人间呢，然后就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哎，这就是人对神最好的回应啊！所以他们果然就寻见了玛利亚和约瑟。在十九节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哎呀，这真是一个善于等候神的人。然后21到40节是婴孩耶稣示略，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凡事都按照当时世间的规矩而行。21节说他第八天受割礼，那个22节说的满了洁净的日子，是指按照摩西律法，产妇生产之后40天才得洁净。那于是玛利亚和约瑟夫妇就带着婴孩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要在圣殿里头，我们所谓行婴孩奉献礼。23节说的那个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这请参考出埃及记13章11到16节。然后24节说的约瑟和玛利亚是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这个是穷人的献祭方式，请参考利未记12章6到8节。所以我们的主在世上真的是出身贫困人家。然后我们看见除了野地里头那些卑微的牧羊人，在耶路撒冷尊贵的圣殿里头也还有2位是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第25到35节就是西面所发的颂歌。第29节他抱着孩子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什么样的救恩呢？31节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那就是整本旧约所预言的都应验了，表示他的眼光是超越并且涵盖了旧约历史。然后32节继续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他的眼光也超越了犹太民族主义，包括了外邦人，也就是涵盖了万国万民。所以他是看到了那个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啊，真是太宝贵了。然后36到38节说，又有女先知名叫雅拿，她是一位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从来不离开圣殿。然后37节说她现在已经84岁，这么长的时间她都在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于是38节说，她也是正当那时就认出耶稣救赎主的身份而前来称颂神。然后39节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了。但是我们对照马太福音2章，在这一段期间还有博士来拜耶稣，以及他们逃往埃及之后才回到拿撒勒，这可以互相补充。最后40到52节是少年耶稣示略，就是当耶稣12岁，他跟随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在回城的时候父母亲找不到他。46节说，在第3天才发现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然后49节，耶稣回答那个着急的玛利亚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显示耶稣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也爱慕圣殿，但是他仍然选择顺服父母，一起回到那个偏远的拿撒勒去做一个牧匠。第52节结论说明耶稣12岁以后的成长是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会增长成怎么样的一位呢？我们明天再继续接着看。那现在先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

在这个普世欢腾救主下降的这一章当中，我们看见穿梭于其间的有一两种人物典型，这个是接续昨天的标题，是不是？那也是以后我们本书当中经常要采取的一个默想的路线。然后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两个属灵的真谛，以及第三大点，从天使的宣告当中，我们来思想耶稣的三种身份。先说第一大点，两种人物典型，就是啊，你看耶稣降生了耶，神成了肉身，永恒进入了时间，整个救恩的计划也启动，但是客店里却没有地方给他，在举世沉睡无人认知这婴孩就是基督的这一片昏昧当中，神只保留了两种类型的人能够认出弥赛亚，就是一，以信心积极回应奇异恩典的牧羊人，然后第二小点是因圣灵启示而亲眼看见救恩成就的西面和亚拿。先说第一小点，以信心积极回应奇异恩典的那些牧羊人。根据犹太教权威的口传律法集那个塔木德，因为游牧的生活使得他们无法严格的遵守律法，所以当时这些牧羊的人普遍是被认为不敬虔不可靠的，甚至都不允许他们在法庭上做见证的。但是人类的救主降

生天使只把这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报告给这几位小人物，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引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说神的能力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嘛，哈。但是我想还有啊，你看第八节是说他们是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竟然就守来了天使天君齐报告这个旷古绝经的大喜信息，真是何等恩典。昨天我们在第一章看见撒加利亚是按班次照规矩来尽上祭司的职任，而今天又看见牧羊人也是按着更次在看守羊群，这是不是一再的提醒我们稳定的持守本分的这个重要性？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给自己找各种理由来让自己变迁不定，让我们都坚持着按着更次去看守羊群，那么天都要为我们敞开。还有啊，这一次我读本章特别注意到这些牧羊人对天使的话的回应态度，想想看，这些世上最贫穷最卑微的一群人，他们领受了大喜的信息，十六节说就急忙去了，然后他们就寻见了。而最稀奇的是当他们聚集在马槽的周围，竟然就相信这一位卧在马槽里的这一位比任何人都更加的贫贱寒微完全不起眼的婴孩，真的就是他们长久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救主，并且他们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这是十七节哈。然后二十节更美，说牧羊的人回去了以后，他们都还一直是在津津乐道，喜不自胜，他们一直都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哎呀，求主不但给我们这样积极的回应态度，并且是持久不废永不褪色的信心。第二小点，我们看那只因圣灵启示而亲眼看见救恩成就的西面和亚达，他们两位跟牧羊人很不相同，他们看见耶稣是长期祷告等候而得偿夙愿。你看第二十五节说西面这个人呢是又公义又虔诚，这是他的为人品格，然后他就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是他长期祷告等候。但是这个素常还需要配合上第二十六节的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就是说他当天的及时的启示。我们许多人都有素常的盼望，但是当天呢随时随地的圣灵的启示呢我们却得不着，我们心灵昏昧啊。但是西面却是心灵清醒到一个地步，他不但得着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然看见所立的基督，并且二十七节说那一刻就他就受了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要在这个时候起来进入圣殿，然后就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那个正遇见就那么巧合的时间点呢，那是完全掌握在圣灵手中的。所以他从素常盼望到得了启示再到受了感动，这一以贯之啊，他就能够亲眼看见救恩。求主帮助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这样的。还有那个女先知亚拿啊，你看她是 A 长期的寡居而不会自怨自艾， B 她年纪老迈但是都不离开圣殿，然后 C 她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也是这样的长期祷告等候，于是他便也能够认出救赎而称谢神，并且广为对人讲说。他们两位的共同点就是忠心持守，于是就得着重大的启示而有份于神的救恩大计划。我们读本章圣经一定要从他们身上汲取这个精髓。然后第二大点，两个属灵的真谛，就是本章非常宝贵的为我们呈现了第一祝福的真谛，以及第二

顺服的真谛。先说第一小点，祝福的真谛。你看34到35节说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可是你看他下面所说的，那都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的那个要幸福美满的这一种祝福，反而是预言这个婴孩耶稣将会遭受毁谤攻击，历尽痛苦艰难，冲突不断，这没有一件是好事。然后他还说，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就是预言玛利亚将要亲眼看见他所爱的儿子被钉十字架，这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9章25节。所以耶稣从一出生就是预备要受死的，这竟然就是西面所谓的给他们的祝福。因此我们就知道，所谓祝福的意思不是照世界的标准，而是让他的一生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神的命定，即便他的命定是要长经忧患，饱受痛苦，被钉十字架，但只要他是按照神的心意走完了他的一生，那就是这个孩子最大的福。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样的祝福他们呢？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小点，顺服的真谛是什么呢？就是第49节，耶稣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路加福音当中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彰显出了这个孩子神性的完全。这一个我应当表达了他认识到他与神的关系，他对神的责任，以及他对这个责任的回应。那么照理说，人间的亲情关系在相形之下也应当会变成是次要的了，但是现在却还没有到那个开始去执行他的父神使命的时候，所以他就顺服地上的父母，随他们回拿撒勒城去，继续去做一个卑微的木匠。所以耶稣的顺服不仅是顺服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更是他先顺服在地上的家庭的权柄、人的责任和时间的律之下，而不是把顺服神的旨意成为一个大大咧咧的属灵口号。这是顺服的真谛。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顺服不是到了克西马尼园才开始的，从这里他12岁的时候开始，甚至是从他定义要降世为人的时候就开始了。顺服是属神生命的本色，求主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然后第三大点，读了本章我们一定要来看的耶稣的三种身份，就是天使所报告的大喜的讯息，他宣告出了耶稣的三种身份。第一点，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对不对？这是对天下万民来说的，耶稣是救主。马太福音1章21节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不是一个伟人，而是一位救主。然后第二小点，天使还说这位救主就是主，这是从万有来说的。希腊文的主，那个意思是主人，是上司，那或者是一个礼貌性的称呼。而旧约的希腊文其实是一本都用主来代称耶和华，所以当新约中用主来称耶稣的时候，根据上下文，有的时候是表示尊敬，但大部分也都是在表明他的神性，他是配得做万有的主宰。然后第三点，耶稣这位主还是主基督，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它的意思是受膏者。旧约时代以色列的君王、祭司跟先知，他们承接职分的时候都要用油来膏抹，而耶稣被称为基督是因为神用无限量的圣灵膏抹他进入服事，做神国度里头的大先知、大祭司和大君王。所以耶稣是救主，也是主宰，又是基督，所以难怪

外天上地下都要称颂他，赞美主。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宝贵记载所默想应用的是一两种人物典型，就是以信心积极回应奇异恩典的牧羊人，以及因圣灵启示而亲眼看见救恩成就的西面和亚拿。第二大点，本章显示了两个属灵的真谛，包括祝福的真谛和顺服的真谛。第三大点，耶稣的三种身份，他是万民的救主，他是万有的主，他也是基督、弥赛亚、受膏者。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给我像牧羊人那样积极回应你恩典的信心，更给我像西面和亚拿那样长久祷告、昼夜侍奉、等候神的决心，以至于不论是在肉眼或者是在灵里，我都能够看见你的救恩，能够从心底向你敬拜，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爱是生活的原动力，你知道要怎么去爱吗？圣经约翰一书3:18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用爱的行动让你所爱的人知道你的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超越经历，保守圣灵所赐的一。40多年，我们全职同工，从个位数到十位、百位、好几百位，到现在连分堂的同工超过好几千人，对灵恩的经历有千百种。

0: 唯一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家人，让我们保持一个开放温暖的心态。我们尽管个性不同、背景不一样、恩赐天南地北，但我们可以长长久久保持美好的合一。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

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无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新的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势呢越来越强劲，连记者的帽子都快要戴不住了。我们从后面的树可以看到，这个摆动的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耶稣是我们的生活和信仰榜样，他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又有恩慈。圣经以赛亚书第58:10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饱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怜悯人的人有福了，神必从天上用光照耀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吃这个舒爽的冰品，或者是喝这个凉凉的果汁，甚至于呢可能到接近有水的地方玩耍，可能都会对我们来讲可以一个降低这个酷暑的威力，同样的可以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心舒爽等等。当然有时候在提到阅读的话，阅读跟这个水跟海跟河有关的也是一样可以。

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像如果大家平常固定听天使不打烊节目哈，我会在礼拜五的天使回想曲的休闲单元哈，有分享旅行哈，怎么样去小岛的旅行的经验。那当然，如果在阅读方面，或是你喜欢听故事，除了佳音电台天使不打烊节目之外，温姐另外还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温水煮故事》哈。每个礼拜三一则的这个故事哈，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去听哈。这个节目也不长全家大小老少都可以听，尤其是这个暑假期间哈，可以亲子一起收听、一起分享哈，也是很棒的。我都分享很多的故事哈，像我最近分享一个跟海有关的，就是那个海妖的歌声哈，就相传有一个小岛上啊，就是住了这些美魔女哈啊，这个头发长长啊，面貌美丽啊。事实上，他们是住在海底的啊，水妖这样子哈。那他们为了迷惑这个经过的船只上面的水手，他们就会在附近的礁石上面啊，唱出动听的歌啊。可是呢，有一次呢，就是不幸啊，就是有一个水手跟他的妻子之间起了很大的误会，吵架以后把妻子推进海里哈，太太就一直飘，一直沉，没有飘起来，沉下去，沉下去，再沉下去，沉到了海妖的国度哈。那海妖呢就把他救了起来，救了起来以后呢，他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也成为我们海妖的一员呐？我们教你唱好听的歌啊，然后呢，你可以用你的美妙的歌声、美丽的姿容哈，你跟我们一起哈，到这个礁石上唱歌啊，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水手之妻嘛，跟先生感情破裂了嘛，也很绝望嘛，想算了，好吧，那我就干脆哈，既然人家救了我嘛，就要报恩嘛。”他就答应跟着学唱歌，然后呢到礁石上去唱歌，就没想到呢唱啊唱啊，有一天一个水手就着迷了，就从船上掉了下来，掉到海里差点要淹死掉的时候呢，这位水手之妻才发现，天哪，这个掉进河里差点溺死的竟然是他的水手老公。那接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欢迎大家可以去收听温姐另外的一个 podcast 节目《温水煮故事》因为呢，今天的节目有我们今天的单元，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一本书呢，也是跟海有关的。你想想看，在你记忆当中、印象里头，或者是听过的哪一本书跟海是有关系的？而且这本书呢是一个世界名著哈，当然在每个人的阅读的时候，他可能各自有不同的感受跟收获哈。我们待会就来分享这本跟海有关的小说。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猜到我今天要介绍这本书跟海有关的是哪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的英文书名叫做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就是老人与海。因为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就叫 The Sea， 就是海，可是后来就是要刊登的时候就改了名。

名字叫做《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哈，是这个海明威的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一篇中篇小说，它才2万多字哈。所以对现代人来讲，可能阅读这样的一个数量刚好，而且这本书也会在很多学生的书单当中哦，它可深可浅。不同年龄人读了以后会有不同的收获。像温姐为什么这本书又最近重读呢？是因为我要带着孙子孙女一起啊，带他们，我导读这本书啊，带他们进入这本书的世界里面。我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想要写好散文，虽然《老人与海》是中篇小说，可是他在里面的一些的细腻的描写，描写这个老人他的风霜岁月留在他身上的痕迹，以及他跟小男孩之间的相处，还有他自己在跟马林鱼奋斗的过程种种啊，那可以算是这种散文的一种书写方式哈，就是描述的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的真实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会介绍这个《老人与海》哈？海明威这个作品最重要就是说啊，这本书是在1952年哈，它是1950年开始创作的，在1952年出版的哈。而在最后海明威是在1961年7月2号过世的哈。最后这个的离开世界是用一个比较让人觉得感伤的方式哈，就是他选择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哈。当然有各种原因，也可能是他的忧郁症、躁郁症种种带给他的这样一个压力哈。也有人推测，就是说他从《老人与海》这本书以后，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写一本书超过这个《老人与海》的故事哦，所以对自己来讲，那个压力当然是挺大的哈。因为温姐特别能够体会这一点，像温姐也是一样，我自己从学生时代开始写到现在，已经差不多长达60几年的时间了，出版了109本书啊。可是我在写每一本书，尤其近几年来讲，我一直希望去突破自己。像我为什么在70岁的时候要去念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也是想要寻求突破啊，让自己在那么多年的写作当中，是不是可以有些不一样的作品问世啊？所以我不太喜欢写重复的故事，或者是说1、2、3、4、5、6、7、8、9、10，一本书畅销了就写个10几集这样子啊，因为我就觉得这样子无趣，我喜欢挑战自己啊。所以在自己也是遇到这个写作的瓶颈哈，到这个年纪啊，我已经比海明威要活得要久了哈。可是问题是，当然我的成就不会去超过他。他一凭着《老人与海》得了普利兹奖，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哈。可是呢，我在想，《老人与海》哈，他写的是一位老人，一个叫做这个。我怎么一下忘了这个老人的名字，叫奥特圣地亚哥啊，圣地亚哥他的这个故事哈。我在想一方面可能就有点，因为在写这个时候差不多海明威已经50岁了吧，其实我觉得老渔夫的那种心路历程，以及他跟那个巨大的马林鱼的那样的一个抗争呢，我觉得就很像这个海明威在对抗他生命中的一些的磨难挫折，他想要去挑战自己。所以呢，那个老人就想要去钓到一条大鱼，虽然长达84天的时间一直都没有办法钓到鱼哈，所以他就想说，我还是要坚持到底，不放弃哦，就像海明威一样，一直希望能够突破自己，再突破自己哈。所以你看看他在感情世界当中也是一样，不知道他是找不到自己的真爱还是怎么样，也不断的想要去创新挑战自己，突破自己。所以他前后你知道4次婚姻，而且那个婚姻都是一个婚姻才刚结束了，又接着立刻就结婚了。譬如说第一个好像是1927年结束的，然后接着第二次的婚姻就是1927年开始的，就这样子是连续的4次婚姻啊。最后那个妻子叫玛丽的哈，一直陪着他到过世，因为他听到枪响的时候冲下去看啊，已经来不及了哈。那时候虽然他身边的妻子是玛丽，可是他跟其他的女人还是有些不清不楚的这样一个关系哈。所以我在想说，一个爱情一直不断的变换的人，说不定他也是一样，在爱情当中也不确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哈。所以我想在他的写作的世界当中也是一样，
所以透过这个这个老人与海的故事，这个背景是放在古巴哈，这个古巴老渔夫的故事哈，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就是说一个人呢。

进入到老年的时候，他如果依然不放弃，老还要这个老当益壮哈，还有这个老还是不放弃自己哈，就是要突破自己哈，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就觉得啊人生就结束了，人生就到此了。所以温姐就觉得说读了这本书，同样的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彼此互相鼓励哈。温姐还在努力的奋斗当中，海明威也是一样，一直想要突破自己，虽然他结束自己的方式哈，可能是因为疾病压力的关系哈，这点我们不要去学。可是问题是，透过《老人与海》这本书，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人在生命中任何境况之中，我们都要坚持到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哈，介绍这个世界名著哈。我常常在想，不管你是要成为一位作家，或只是喜欢阅读，或是学生嘛，老师有给你一些指定的教材，或也可能你是青壮年、中年哈，进入到人生某个阶段，想要去突破自己、挑战自己啊，我想都可以透过《老人与海》这本书，20000多字而已哈，读了以后，可能对你来讲有个很大的深刻的体会，你可以找到你自己人类不是人类，自己作为这个人生当中想要去奋斗努力的一个方向哈。所以我相信海明威在写这本书，其实我常常有人会问我，文姐啊，你写这本书花多少时间？我也许会告诉你我花了3年4年，可事实上有时候我甚至于说花了一生的时间在准备，因为有时候一本书是这一生的经验的累积啊。所以我相信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以这个记者的身份，他去参与到战争当中去开在里面开车啊什么的，也见多了战争当中各种残酷的、这残暴的、悲惨的一些的景况哈，等等看到生命这样一批批就这样失去了，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挑战。然后他后来也在古巴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再加上呢，他在开始写《老人与海》的时候呢，他自己的在写作方面也是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啊，因为他那时候写了一本书叫《渡河入林》啊，虽然卖的还不算不错可是问题是呢，书评很差，对大家对这本书就是负评连连没有给予好评，那么让他觉得开心的同样呢，他也跟妻子玛丽之间的关系面临到破裂的时候呢，所以他在书写之后，其实自己个人生命中也是在好像经历这个惊涛骇浪，就像老人在海里跟马林鱼搏斗，好不容易征服了马林鱼捕获了他的时候呢，没想到又面临到下一波的挑战，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也许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我们去得到了，去完成了一个目标，可是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我的美好幸福就在这里画上句点了吗？不，点点点点破折号，后面还有。就像文姐一样，我前不久也是在一场演讲当中，我就分享自己走过荆棘地这个生命中的各种情况。我每次在经历过一个挑战，我就想够了就这样子。38岁癌症的时候，我想后面应该就会风平浪静了，没想到58岁又来一个癌症又怎么样。然后到60几岁的时候，没想到遇到这个媳妇怀3胞胎那对我们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去面对，然后去共同度过难关就彼此互相帮助那没想到当孙子孙女落地以后，平安出生以后，没有平安惊涛骇浪出生以后，70岁我挑战自己去念了一个研究所，拿了学位，我想我人生应该走入坦途了，不，从开始就开始面对到我的在出版书籍方面这个销路就不理想看到朋友都再版我是不是都写一些冷门题材就都没有办法得到这样一个肯定所以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文姐我最近出版的一本就是我台东大学的毕业创作《米宝花园》写的是早夭胎儿的故事他们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另外还有一本就是我自己的生命见证故事叫做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是中信月刊他们出版的，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极短篇小说集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好，我们回到这个海明威讲到海明威这本《老人与海》就是因为他就是在面临的各种的困境跟挑战的时候，他就开始书写没想到竟然写起来还蛮顺，一天大概可以写1000多字他就花了6个星期看起来就是1个半月完成了这个26000多字的这个初稿说实在话，你觉得好像好快一个多月写完了，事实上我
我刚刚讲的，他就是其实花了很多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去准备，譬如说他在战争中的经历，然后他在古巴的生活，最重要就是他在古巴的时候呢就会跟认识一个老渔夫，常常跟他一起出海去钓鱼什么的。而

于的天空的变化啊，从夕阳满天到了天亮哈，就是经过漫长的一天一夜，甚至于都自己都没吃没喝啊，在船上都快被晒死了。所以我们想，他当时那个渔船应该也是没有棚顶的吧？所以他整个人是暴露在这个阳光之下，难怪身上也是晒出了很多这个斑点啊，只有在这个毒辣的阳光之下才会产生的哈，所以这些哈，大家在读《老人与海兽》，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一般的故事啊，噼噼啪啪就翻过去了哈。我觉得它要细读，也许你就一天读几页，可以看到它在描写啊海浪，描写天空，描写这个马林鱼，描写海中的各种的情景哈。甚至于当马林鱼要出现之前，就是有海鸟啊，海鸟在海面上一直绕行啊，这表示下面可能有鱼出现了，然后又看到飞鱼要跃出海面的那种的画面。所以在我记得有一年的这个短片哈，这个短片哈，你可以在哔哩哔哩哈可以看到《老人与海》的短片啊，就是当有人就特别啊去绘制的哈，这个动画这样的还得了奖，就是写的这个《老人与海》的故事哈。从那个当中，你可能可以感受出来哈，在这个里面的哈，这个只是一位老人跟一条马林鱼的奋战，只是如此而已吗？它其实里面还包含了很多的故事。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是礼拜三深夜单元天使爱看书。那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就是海明威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可以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人生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坚持不懈的那样的一个精神哦。所以如果你喜欢听故事哈，也温姐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也是 Podcast 哈，可以上在 YouTube 当中哈，或是只要打入这个温水煮故事哈，就可以看到哈温姐的这个一系列，现在已经累积了100多则的故事哈，因为它是每个礼拜三推出一则哈。是由这个远东福音会他们所制作的，由温姐自己所提供的哈，所主持的这样一个节目哈，欢迎大家因为它是免费订阅的哈，可以欢迎大家收听可以听到更多的故事。那今天讲了这个老人与海啊，其实这个故事非常简单，你可以三言两语就把它说完了一个84天没有捕到鱼的老人钓到鱼，他不是捕鱼，钓鱼，没钓到鱼的老人坚持还是要出海，终于在第85天钓到了一条比他的船还要长的马林鱼。没想到呢开开心心准备返航的时候，马林鱼却被沿途追着这个血腥味而来的鲨鱼群把这个马林鱼的肉都吃得光光的。所以等到老人精疲力尽的回到岸上的时候呢只看到这个马林鱼的骨头在这个小船旁边挂在那里当然看到骨头大家也相信他的确钓到过那么大的一条鱼，只不过呢没办法把整完整的鱼带回来所以告诉我们说人生不尽完美嘛。那老人呢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个美好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还有一个小角色，主要角色就是 Santiago 这个老渔夫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助手，算是他的学徒，叫做马诺林他就是本来是跟着他一起出海的学的一些的航海的技巧、捕鱼的技巧等等的那可是后来因为呢这个84天没钓到鱼嘛，就觉得他是个倒霉蛋，他爸妈呢就不让他跟着这个老人一起出海所以马诺林只好去跟着别的船还算是钓到不少的鱼。不过呢他跟这个 Santiago 这位老人家的感情还是不错的，所以三不五时还是来帮忙他整理什么的。所以当这个第85天老人经历过这样这个长达三天的奋战捕到这个马林鱼以后这个小男孩的父母亲终于又答应让他跟着老人一起去出海了。所以他说起来除了是一个老人不服老他的奋战的精神之外，还有呢可以看到一种传承的意义就在这个当中我们不一定要从一个老人身上学到成功而

而已，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失败，因为失败也是一种功课。哦，我常人有人就讲啊，成功才是个最大的收获。可是我觉得不然呢，失败也是一种收获。问题是你不见得花钱就可以买到失败的经验，失败当中说不定还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成功就是一种果实嘛，一种美好的结果嘛。可是问题失败呢？所以在这个当中，你会知道我怎么样的去坚持啊，到底怎么样设定我的目标啊，怎么样的？因为像老人也是一样，他为了要去能够捕到鱼，所以呢，啊，他就去了一个不同的海域，到了更远的地方，到一个墨西哥暖流啊那个地方去啊，希望可以钓到鱼。所以告诉我们说，啊，就像彼得啊，他们捕不到鱼也是跟耶稣求助啊，耶稣就说叫他们到这个到更深的海那边去啊，啊，下网捕鱼啊，就可以到水深之处啊，才可以捞到更多的鱼嘛。所以一样啊，老人也是一样。所以有人讲说，这本小说啊，《老人与海》是不是也有一些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在其中啊？其实我觉得它是很正面的一种的思考跟挑战啊。所以在这个当中，老人知道啊，换一个海域去。然后当他被这个马丁鱼啊，因为实在力气太大，拖着他小船一直走，他就顺其自然让他拖着走，到最后这条鱼累了以后呢，他才用这个鱼叉啊把它啊刺伤了，这个马丁鱼才乖乖的服气了哈，啊，跟着他这个啊一起被他拖着就往回走这样子哈。可是当然在最后我们也知道哈，这个鲨鱼群来了嘛哈，老人的鱼叉也不见了，然后呢马丁鱼的鱼肉也都被吃了哈，那段的奋战的精神也是写得非常的传神这样子哈，等等的哈。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到哈，就是说一个老人在面对一个浩瀚的海洋，对我们来讲它真的藏着不知道有多少的危险在这个当中，可是他怎么样的奋战不懈呢？

真的就是《老人与海》哈，因为有蛮多这个新出版的版本哈，大家可以去购买阅读，因为它字体也比较大一点哈，可以，我觉得这本书也可以成为一个家庭之书，全家一起阅读，尤其是我们住在台湾这块岛屿上头，周遭都是海。所以，我们更应该对海有一些认识跟了解哈。所以，透过这个《老人与海》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海看起来真的很透亮、很美丽哦，其实也含着许多的挑战跟危险哈。那这本书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算是海明威的6部重要小说作品当中的几乎算可以算是最后一部写的最好的哈这样子。它的第一部是《太阳照常升起》。第二部是永别了武器，第三部是有钱人和没钱人，第四部曾经改编成电影，所以也引起很大的注意，那就是战地钟声。那第五部呢是渡河入林啊，就富评连连哈。所以后来当他完成这个《老人与海》，已经相隔了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十几年的时间，海明威都没有再去碰触这个小说的书写。而这个《老人与海》的故事，除了他借助他自己当渔夫去出海的这样一个经验之外，还有他一个渔夫朋友的分享。另外呢，他也听到一个故事啊，在当地流传非常甚的哈，就是有一个老人出海啦，去捕到了这个马林鱼啊，彼此之间的那种奋战。可是问题是呢，他可能只是在报纸上看到那么一小则的这样一个故事，可是经过了加上他自己的海洋经历、海上经历、这个渔船经历等等哈，它变成了这样一个非常精彩动人的小说故事哦。所以，当我们在取材写小说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你听来的故事、家族的故事，或者是自己的经历，都可以再加上点点滴滴一些的讯息在这个当中，你也可以完成一本有你个人的色彩的，可是可以发人深省的一本精彩的故事。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老人与海》。不管是《老人与海》，还是我们与人生海，都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发展，不同的美好结果。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愿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心。明天再聊，拜拜。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

0: 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再次来回味的是节目当中的老朋友，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在几年前所推出的万籁的絮语这张主题之作啊。那么在过去这二三十年的时间，自然声音采集工作者也是作曲家吴金代走访了许多山野海洋，持续的进行田野录音，他记录着许多的动物、昆虫、鸟类等珍贵的声响。而这么多年，他也把这些他所采集到的声响跟音乐来做结合。我想每一次听金代的作品，不只是听到了环境的声音，也听到了土地上的故事。当然有不少的作品也唤醒了许多人对于大自然的各种关注啊。在节目开始，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万籁奇遇》。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节目的老朋友，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岱，他所策划的万籁的絮语这张专辑的开场曲，作品名就叫做万籁奇遇，这其中结合了邹族的一段古调。时间要回到1994年，当时年纪尚轻的吴金岱跟随着民族音乐学者吴荣顺教授前进到阿里山的达邦部落，在那里录制了一段邹族的 Somolo Solo 这样的一段古调。这个古调呢，当时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会唱。那么吴金岱发现了许多传统歌谣似乎要逐渐凋零了，这个现象也让他觉得有一点担心啊。而当时随着吴金岱上山去采集古谣的制作助理是郑佩倩，他其实是现在的茶山国小的校长。而郑佩倩在这些年来也经常运用当时他参与在这个填调录音过程当中的音档，教导孩子们唱这首几乎要失传的古调。阿里山是吴金岱寻声创作的起源，所以在他多年之后发表个人的万籁的絮语专辑，他从这首古调做出发，在这里面收录了当年填调的历史录音，也让当时的制作助理，也就是现在茶山国小的校长郑佩倩跟孩子一起歌唱啊。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对话，因为这里面有已经离开人世的老歌手，也有当代在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下一代邹族的孩子们，他们一起唱出了这首邹族传统的生活性歌谣，非常好玩的一段作品。今天要和大家再次来回顾万籁的絮语这张主题制作啊。这些日子咖啡猫开始展开了一些暑假的小旅行，再次造访了台湾不同的城镇啊。尤其我是非常迷恋山以及海的，每次去靠近大自然总要觉得啊，要有一些音乐相伴才对味啊。那么我就会选择吴金岱的音乐成为我旅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陪伴者。那么因为他的音乐总是带我到远方，到那个可能我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叫做《飞耀马赛马拉》。在这其中形容的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其实孕育着许多生命的跃动。曾经有一回啊，吴金岱到东非的马赛马拉这个地方去做草原的旅行，当时许多人在这大草原上面很渴望看见的是非洲五霸。有哪五霸呢？有狮子，

非洲象、非洲水牛、豹以及黑犀牛。但是呢，吴兴代看见的是他的马赛族的导游 Sammy， 他发现这个导游非常的有活力，而且常常握着手机和方向盘，从容地来去于传统跟现代，还有都市跟非洲大草原之间。那么这位 Sammy 马赛族人，他是非常骄傲地在告诉所有的游客们这古老厚实的马赛文化，也为游客们解说马赛族人是怎么样跟土地的脉动来共处啊。吴兴代就有感而发，写下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飞要马赛马拉》。这其中有一位男子的歌唱，其实就是取材自这个 Sammy 这位非洲的马赛族人的这个录制到的声音。而在这里面我们会听到有男子的歌声，是非洲的马赛族人，他们会定期的来进行年龄阶级晋升仪式的一段旋律。我们来听听这首《飞要马赛马拉》。

今天在青年音乐节目当中听土地的歌，今天要回顾的是吴金代在几年前所推出的万籁的絮语主题专辑，在这其中有他前进到世界各地旅游或者是说做音乐采集得到的一些声响，那么也有吴金代这些年他潜心学习的一些新的音乐类型成为他创作的伙伴，那么这包括了有所谓的电音。在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首曲子叫缠绵缠绵，第一个缠绵的缠是那个会发出庞大声响的这个缠叫声的缠呢，那缠在睡眠的第一个词是缠绵，第二个就是大家所习惯的那个我们纠缠在一块那种缠绵悱恻的缠绵，缠绵缠绵绵延不断的到底是什么呢？这首作品他找来了电音制作人 N7A 一起来做合作说到了这个 N7A 是毕业于美国伯克莱音乐学院，擅长将环境自然声响跟电子合成器结合在一块那也曾经跟我们的老朋友金曲歌后阿豹一块来合作。这首缠绵缠绵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蝉，我想蝉声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声响了，但是在山野里面听见的蝉鸣其实是相当精彩的，你会觉得他们好像是在进行交响乐哦，因为每一种蝉叫声都有自己的频率或是节奏，就好像是电子音乐当中这些出其不意的音色效果是非常多元化的，那么运用了这个蝉叫声的特性，吴金代呢就找来了我们刚刚所说的电音制作人 N7A， 运用不同地点不同种类的蝉声一同把它们齐聚在一块，构筑了一种魂萦梦牵的缠绵的氛围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蝉叫声呢？我最佩服吴金代就是他还能够辨识得出来这是什么样种类的蝉，譬如说有台湾野蝉、蓝羽草蝉、小木蝉，还有台湾鸡蝉等等不同种类的蝉叫声。我们来听这首非常好玩的作品《缠绵缠绵》。

这是吴京代和电音制作人 N7A 一起合作的《缠绵》。缠绵，谈到蝉的一个意象啊，总是会让我想起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以室内乐为出发的演奏创作团队，他们也是常年关心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演奏乐团，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Cicada。 那我也非常惊喜的发现了这个 Cicada 就是蝉的这个意思啊。 Cicada 在万籁的絮语吴京代所制作的这张专辑，他们也一起合作了，哇，真的对我来说就是所谓的强强联手，因为他们都是长期关注大自然变化的音乐人。那过去我们好几次访问 Cicada， 知道他们早年譬如说为了要采集山里面的声音，所以呢干脆自己就学习成为一个登山践行者，然后他们为了想要了解海洋里面的变化，就开始去学习潜水等等。所以我觉得 Cicada 在做音乐不只是好像编织出自己所喜欢的音符乐声而已，而是他们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感受土地的呼吸，感受山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气味，感受海洋的流动是怎么一回事，才把他们写成一首又一首的歌。那么吴京代跟 Cicada 同样，他们都是身体力行去关心大自然的音乐人。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作品呢，是以绿溪龟作为主角的一段创作，名为洋流里的飞翔。他们说到了这绿溪龟啊，看起来身体有点笨重，可是当他们在海洋里面的时候呢，却是异常的轻盈，在蓝色的光影之下，他们似乎长出了翅膀，并且可以自由翱翔，穿梭在小岛以及礁石之间。这首曲子呢，就是吴京代邀请到同样以音乐来书写山林以及海洋的 Cicada 共同合作，以四重奏作为基础，再加上打击乐所形塑出来的浪花，交织出海水的粼粼波光，还有小琉球的海域当中，我们看到了绿溪龟的生命的优雅以及那种自在。我们来听这首《洋流里的飞翔》。

来自于吴金代在万籁的絮语专辑当中诠释的这首《杨柳里的飞翔》了，说到的就是绿蜥龟在大海里面游泳的时候，好像是在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姿态。这么多年时间，我们常常关心到吴金代不同时期的制作好的音乐故事。那么我们回到了他在几年前他重拾初心啊，把自己在过往好些年来所累积到的一些自然声响再发表了全新的一个音乐创作。而在专辑当中也有他最经典的作品，就是森林狂想曲当时的一个全新的 remix 版非常的有味道。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常看到金代拿着麦克风背着录音机追逐大地之上的各种的声音做了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声音采集，有时候可能是在树下唱歌的老歌手的声音被他录进来了，有时候可能是风声，有时候是草木在飘动的声音，或者是湿地的声音、青蛙的声音、虫鸣、鸟唱等等这些片刻的深景都成为了吴金代很重要的一个创作的缪斯。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他这一次旅行过程当中所得到的创作灵感，歌曲的名称叫做《冰川木兰》。有一回他到冰川去从事健行活动那时候导游向所有游客们介绍各式各样的冰川地形，突然之间呢，他听到导游一直发出了一个词的这个发音，这个词就叫做木兰木兰。那时候他想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西方人的面孔会一直说到花木兰的木兰两个字呢？他这个心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好奇或者是怀疑，而仔细的往下听才发现，这个导游讲的不是花木兰，而是郭穴这种地貌的法文就叫做木兰呢。郭穴郭子郭洞穴的穴，这郭穴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自然的地景样貌。而在冰川上的郭穴就是所谓的木兰，是表面

融化的水沿着缝隙流动而缓慢钻出的一种坑一个洞坑。无心带来说，这样的洞坑是动静皆宜的，也扑朔迷离的。而洞坑的存在不仅是丰富了冰川表层的纹理，在洞坑底下或许还潜藏着晶莹剔透深邃奇丽的梦幻冰洞呢。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想象之下，吴金代写下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冰川木兰》。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土地的歌声，我们接着要来回顾的是罗凯族的 Alas 的 AKA 专辑哦。上周和大家来回顾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也来听到了 Alas 啊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在后必要在前啊有唱诗班这样的一个互动。那其实回顾在一年之前他所发表的这张 AKA 专辑，其实是趣味横生的啊，里面有很多的卢凯族语的歌谣创作都非常的好玩。我们接着要来回顾的是根据好茶部落歌谣改编成的老情歌。那么 Alas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他就提到了自己在主持族语节目的时候就聊到了卢凯族的表达爱的方式。那一集节目的来宾是他的妈妈跟舅舅啊，听着妈妈跟舅舅在节目当中分享卢凯族年轻人追求对象会用比较隐晦的歌来表达自己的爱，那再加上为彼此付出劳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意，这种很真诚的浪漫啊是非常吸引 Alas 的。所以当时节目结束之后呢， Alas 也问自己的爸爸说，诶，是怎么样追到自己的妈妈的呢？但爸爸并没有经历到那样的谈恋爱的方式啊。爸爸还跟 Alas 说，只要有人在唱情歌他就会去搞破坏啊。那所以那时候 Alas 就跟爸爸提议说，要不要一起写一首歌再追妈妈一次。那爸爸本来很害羞说怎么样都写不出来啊，结果就在 Alas 的循循善诱之下，这个浪漫的爸爸还是写下了这一首老情歌。而没想到他在跟爸爸完成这首作品之后呢，给妈妈听，没想到妈妈听完歌之后感触满满，也回应了这首歌，所以后来老情歌变得是爸爸妈妈跟阿拉

一起写下来的作品。这就是卢凯族的歌谣，在同样的旋律当中，将自己的真心真意透过富有深意的词句给唱出来，那么这是非常内敛的一种情感。我们来听听这首老情歌。

很好玩的这首歌曲叫《老情歌》，来自于阿拉斯 AKA 专辑，他找来了爸爸妈妈一起合作的作品。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很好玩，叫做《快乐吧》啊。那阿拉斯在写歌的时候就分享到，他从国中的时候呢就挺喜欢日本的娱乐文化，像是很喜欢看日本的综艺节目啊，或者是日剧等等啊。而他喜欢日本文化的这件事情呢，也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中被他的制作人，也就是阿豹阿仁仁给发现了。当他开始要做专辑的时候呢，有一天阿豹就跟他说，哎，那你不然写一首有日文跟卢凯族语歌词的歌啊。当下他觉得说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吗？他其实只是还在摸索写歌的过程，结果呢突然接到这个新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日文

跟卢凯祖宇啊，他自己都没有想过，可是呢好像那个从小喜欢日本文化的那个个性马上就跳出来帮助他了，他在三天就把 demo 给完成了这首快乐歌，那是一首快歌，而阿豹在听完之后呢是超级喜欢的，也给阿拉斯很大的一个信心。这首歌里面就很直白的说，不要烦恼明天，因为明天还会有别的烦恼，好像说的也蛮实际的哈。那但是它最重要的是大家好好的享受当下，并且用歌唱带来快乐吧。我们来听听这首快乐吧。

0: 呢。
1: 我
2: 来自于阿拉斯 AKA 专辑当中这首超级快乐的歌叫《快乐吧》，这歌词真的超级写实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说你不要为明天烦恼嘛，因为明天还会有别的烦恼，跟别的说法不太一样啊，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想象了，反正每一天会有新的烦恼，不如好好的把握现在，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是阿拉斯的这个很快乐的一个性格。其实我们要回顾的是上周也播过的，但是我想要再重温一次因为有听众朋友再次来点播了，这歌呢就叫做在后的必要在前，故事再来分享一下吧我们知道阿拉斯是成长在卢凯族的村落当中，但是随着年纪渐长也因着工作的关系，所以好些年的时间他都在台北这座都会打拼，但是到教会聚会有团契的生活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些年的时刻呢，他参与的教会是在台北地区一个非常小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卢凯中会的支会，叫做善美教会。在台北的时候呢，阿拉斯就会到这个地方来聚会，他就说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小呢，他说他的教会大概是一个位在二楼的三房两厅的公寓里面的一个地方，固定聚会的人数大概就是10个人左右，而会友的组成呢大都是旅居

居或是移居台北的卢凯族人。这个教会前身本来是为了集结吕北卢凯族人的一个发展协会，是因着信仰而建立的一个组织。那么这首《在后的必要在前》就是当时这个教会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有一场诗歌见证会在这个诗歌见证会当中所创作出来的。他也提到了善美教会的会友在原生部落都有自己的教会，所以牧师当时在教会成立七周年的时候呢，决定要带着信徒们回去部落的教会，就是这七间教会来做诗歌见证。那当时牧师也知道阿拉斯正在写歌准备专辑，就问他愿不愿意写一首七周年的诗歌。除了当时他对于诗歌见证的活动安排有一些他的隐忧，另外一方面他很怕自己写不出来诗歌啊，因为他在写这首诗歌之前都是写一些比较娱乐性的歌。但是当他不自觉回答说好的当下，出现了一段经文，就是那些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他就决定把这段经文当作主题，并且调整成在后的必要在前成为歌名。他认为这不论大家信主的资历深浅，在信仰当中只要我们能够坚守信仰为主服事，无论在后在前的都能够同享主的恩典以及福分啊。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曲《在后的必要在前》。

我们听到的是阿拉斯的《在后必要在前》。这些日子呢，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在台东地区这个夏天推出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台东博览会活动啊，从七月份正式登场，会进行到八月下旬。那么在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展览活动、音乐会或者是市集啊，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展览等等，都很值得大家真的要安排到台东进行小旅行这样的一个机会。前些日子我已经参加到台东博览会的开幕活动了，那非常好玩的就是我就在街上啊，就巧遇了金曲歌后阿宝阿仁仁啊。那阿宝刚好也在台东参加台东博览会，也进行他每一年会规划的电音音乐的教学活动，很期待今年下半年能够再把阿宝阿仁仁找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他的音乐故事啊。那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要回顾一段阿宝阿仁仁的歌，这是他跟马友友一起合作的 Thank You 啊。那这首阿宝在几年前所写下来的 Thank You 啊，这些年来也透过不同的形式被许多人传唱着。我们今天最后要听到是他跟马友友之间的合作，非常动人的一段录音。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生命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2: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0: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满有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1: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于你，靠你而立。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一首由曾玉兰所创作的诗歌《我怎能不为主活》。一直投入在教学工作的曾玉兰，因着与上帝相遇，便舍下教职，全心投入学生的福音工作。1999年4月，曾玉兰鼓起勇气写信给一群不熟悉的中学基督徒老师，向他们传递中学福音工作的使命。玉兰边写，脑中边浮现许多中学生受创的故事，不禁泪流满面。他明白生命的医治与改变需要很多的时间与爱，然而自己的能力却是如此有限。但此时上帝使玉兰想到，我自己也曾有许多问题，但神不断更新我，他能改变我，也能改变许多学生。那一晚，玉兰回想上帝在自己生命中的种种恩典，想起当时信主是因为感动于耶稣为自己的罪受死，并也因上帝不断的接纳与改变，以至于自己的生命能成为奇迹。玉兰说，对于上帝的大恩，唯一的回应就是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而我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是神给的，因此我有什么资格为自己活呢？就在这样的体会中，曾玉兰便写下这首《我怎能不为主活》，并且她也在每天服侍之前唱这首诗歌来提醒自己，我今天为何而活，所做的是否单单为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张雨生所演唱的天天想你。天天想你这首歌是由陈志远作曲编曲，陈乐融作词。知名的流行音乐编曲家作曲家陈志远在国内的歌坛有教父之称，有人戏称他是音乐的怪博士。他的作品超过了1000多首，是80年代两大唱片公司之一的飞碟的音乐总监以滚石的首席制作人李宗盛齐名。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我想给大家一个提示，有一首歌你一定听过，那就是潘越云的《天天天南》。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首歌一开头那段缠绕着主旋律，让人听了心里酸酸的，若即若离的弦乐。或者在民歌的时期，你一定听过甚至唱过，池塘里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淅沥沥到处是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那里面敲得非常俏皮，像小孩子在跳舞的木琴声，你还有印象吧？其实啊，不管是以弦乐震撼全台的《龙的传人》，或是蔡琴那首20世纪华语经典《最后一夜》，这些我们熟到不能再熟的旋律背后都有着同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陈志远。在80-90年代的流行乐团，陈志远根本就是流行音乐的代言人，大家都叫他音乐教父。说起陈志远的出身真的很有意思哦。如果你以为这种大师一定是音乐系毕业留洋回来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1950年出生在桃园的他，其实只有初中的学历，他完全不走学院派那一套。年轻时因为太爱音乐了，直接冲进最基层的乐队，从既简陋又出众的体力活动干起。在20岁前，他就在电心、雷蒙这些当时最红的合唱团里当键盘手，不过他当时不是固定的团员，而是全台最厉害的顶尖枪手，哪里有缺他就去哪里补。音乐圈都说只有真正的高手才当得起枪手，他就这样什么乐器都摸，什么都学，钢琴、吉他、贝斯、鼓，甚至连当时最新潮的电子合成器他都能模仿的惟妙惟肖。这样的一个奇才终于在1977年的金韵奖民歌大赛中展露锋芒。不过很可惜，当年的唱片圈根本不重视编曲，专辑封面上连名字都不太写。我们今天就一边听这些经典，一边来聊聊这位藏在无数神曲背后的隐形巨人的传奇故事。

由于陈志远他的专业编曲实力深厚，因此弥补了民歌时代许多台面上素人歌手们以吉他自弹自唱的创作曲，在和弦、编曲、结构、配器等音乐性上的薄弱苍白，使得这些原本缺乏足够音乐根底的素人校园民歌，因而改头换面，得以丰富多彩，又不失原本清新本色的新面貌。刚才您听到了包美胜唱的《捉泥鳅》，潘越云的《天天天蓝》，还有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都是陈志远编的曲。可惜在当年并不重视编曲者的环境下，编曲人员很少被注明于专辑中或曲名下，因此许多人至今只记得民歌歌手，却很少人知道身为编曲者的他在幕后推动民歌的重要贡献。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台湾唱片业最辉煌的年代，你一定记得当时两大巨头滚石跟飞碟天天在神仙打架。那时候滚石由李宗盛坐镇，而飞碟唱片的首席秘密武器就是陈志远大师，只要他一出手，基本上就是金曲的保证。1983年陈志远帮苏芮编了一首《一样的月光》，那个充满爆炸性跟质感的摇滚编曲，直接把台湾流行音乐的档次拉到了另一个境界。也因为他太有才华了，连电影都抢着要他。他先靠着电影《搭错车》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原著音乐，隔年又帮蔡琴做了一首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结果不止又抱走了一座金马奖。

样，那座插曲最后一页到现在都还是20世纪华语乐坛公认的绝代经典。你可能会想，他到底写过多少歌啊？我随便念几首，你保证都会跟着哼。黄莺莺的《哭砂》，姜育恒的《再回首》，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蔡琴的《最后一夜》，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还有费玉清的《一剪梅》，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啊敲》。天哪，这份歌单念出来根本就是我们青春时期的华语流行音乐史吗？

一连三首陈志远作曲编曲，苏芮所演唱的《跟着感觉走》，还有叶欢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以及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刚才我们说过，陈志远当年是飞碟唱片的首席制作人，与滚石唱片的李宗盛齐名，但是他的作风低调，极少出现在电视或媒体上，即使露面也常拒绝拍照或受访，迫不得已要上专辑封面时也刻意戴着墨镜帽子以保持隐秘，与当时积极在幕前曝光甚至绯闻不断的李宗盛恰恰形成有趣的对比。陈志远的编曲不仅丰富而且音乐性饱满，更惊人的是他以快手著称，据说他写给蔡琴的名曲《最后一夜》仅仅花了15分钟编曲，而且是在车上完成的哦。陈志远最厉害的隐藏技能其实是他那双比 X 光还要厉害的巨星雷达，他在音乐圈是出了名的不轻易出手，但只要他一出手就绝对会捞到一只大金鱼，大家最喜爱的舞台天后阿妹张惠妹，当年在 pub 唱歌的时候就是被陈志远和陈富明这两位超级伯乐一眼相中，陈志远听完他唱歌立刻就知道这位女孩的声音会震撼华语世界，这才请全力把她发掘出来，如果没有当年陈志远的慧眼，我们现在可能就少了一位无可取代的超级天后了。1993年

音乐教父，私底下却神秘的像个隐士。他作风极度低调，几乎不接受访问，更讨厌拍照。如果唱片公司逼他一定要上专辑封面怎么办？他也有妙招，永远戴着大墨镜跟帽子，反正就是不让你看清他的脸。最经典的故事发生在2008年，那年他获得了第19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评审团起立鼓掌，盛赞他是最具时代意义的编曲大师。这对一个音乐人来说，绝对是此生最光荣的时刻，对吧？换作别人，早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领奖了。但是陈志远呢，他竟然跟主办单位说他有上台恐惧症，直接谢绝露面，最后还是让他的老婆跟儿子上台带领。这就是陈志远，他不需要掌声，也不需要镁光灯，因为他那丰富的音符和和弦早就化成了我们台湾人共同的记忆。不管风往哪里吹，只要这些歌还在放，陈志远的名字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命运有时候真的很残酷。2004年的时候，陈志远被诊断出罹患了大肠癌，从那天开始，他的人生多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关卡，必须常年频繁地进出医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独自与病魔进行漫长而痛苦的搏斗。即使身体再痛再虚弱，只要一碰到音乐，他就好像变回了那个在舞台上无所不能的超级枪手。在辞世前的日子里，他手上的那支笔，脑海里的那些音符，其实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就在他临走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首新歌，名字取得美极了，叫做《假如有一天我不在》。宿在，虽然在2011年大师离开了我们，但他其实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真正走远。那些大树般的旋律早就生化扎根在我们的土地上，变成了一座遮风挡雨的音乐森林。每当我们感到孤单迷惘，只要随手点开一首他的歌，他的温柔与深情就会像那阵熟悉的风一样，继续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里，一直一直陪伴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陈志远谱曲、姜育恒所演唱的《假如有一天我不在》宿在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华特，我要的底片洗好了吗？怎么拖那么久啊？
1: 我
2: 华特，这个底片洗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1: 其实，对不起。
3: 这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主角华特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宅男，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总是选择低声下气，而非鼓起勇气进行对话。不过，不善言辞的华特却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喜欢做白日梦。在他的梦中，可以和喜欢的女生告白，可以和主管争取权益，更可以毫无惧怕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2: 华特，你去找那张遗失的25号底片，没找到就不用回来啦。
4: 是的，主管。
3: 为了不被裁员，华特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他勇敢跨出停滞不前的脚步。从那刻开始，总是做着白日梦的华特终于不再做白日梦，他的生活也不再无趣。华特的生活就像每个平凡人的缩影，做着白日梦却没有实践的勇气。而白日梦冒险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做出一点小改变，我们或许就能慢慢靠近心中理想的模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柔美的一首钢琴演奏曲。这是好老的一部影片啊，叫做《翠堤春晓》的主题曲，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曾经啊，有一个皇帝在他过生日的时候，邻近的几个国家都派了大使来祝贺，他非常高兴，所以说就决定啊，要释放一个囚犯。当他巡视监狱的时候，很多囚犯啊，都大喊着说啊，求求您请释放我吧，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犯罪，请放了我吧。这时候啊，皇帝看见有一个年轻的囚犯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

0: 的流着泪。看见皇帝来了，也没有跟其他的囚犯一样向他喊冤。
1: 诶，
0: 皇帝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就问他，他是为了什么原因来坐牢的呢？他流着泪回答说，
1: 因为我向哥哥借钱，他不肯借，而我自己又年幼无知，结果一时冲动之下，竟然把我的哥哥给打死了。我真是觉得很后悔，很痛苦，我真是该死。
0: 哦，这个年轻人悔恨的痛哭流涕，不能自己。可是没想到皇帝最后竟然决定释放这个年轻的囚犯，因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是真正的悔改了。是的，一个真正愿意认罪、真正悔改的人，才配得到原谅。您说是？

曾经啊，有一个人他犯了罪，可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居然逃了23年之久。最后在1996年的11月终于在田纳西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外面被美国保安警察给逮捕了。哇，逃了23年这么长的时间呢。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呢？为什么要躲那么久呢？其实啊，他当年是犯了这个贿赂案，在当时被判了2年的徒刑，因为他不想坐牢，所以说就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在逃亡期间，他虽然说曾经用合法的手段赚取了数百万元，可是他却不能用他的真实姓名，也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哇，真是有够痛苦哦。难怪他在被逮捕之后会说，我发现我现在真是感觉好多了。是啊，就只为了逃避那2年的刑期，居然躲躲藏藏的折磨了自己23年，真是多不值得，是吧？

我们常会听到一些上年纪的朋友啊，说以前年轻不懂事，犯了什么什么错。曾经啊，有一个人他在读高中的时候，跟两个朋友闯了一个纰漏。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他们竟然啊，在半夜爬到镇上的一个高塔上，用油漆写了几句对他们镇长侮辱的话。哎呦，你看这些孩子啊，真是好顽皮哦。当然了，第二天啊，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全镇的轰动。经过深入的调查之后，结果啊，只查到了这个孩子的两个朋友，而没查到他。啊，可以想见的啊，他的那两个朋友被带到了镇长的办公室，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而漏网之鱼的这个孩子呢，在当时，的确是在暗中窃喜啊，庆幸自己没被抓到。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啊，一直耿耿于怀。结果过了20年之后，他在良心不安之下几经挣扎，结果还是打了电话给那位早就已经退休的那位镇长去道歉。其实啊，那位镇长当年呢，等到事情过了之后，他后来也知道这个孩子有参与那件事。不过既然事情已经过了啊，所以说他想也就算了，就没去追究了。可是没想到20年之后啊，那个孩子，当然那时候是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啊，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他居然自己打了电话来认错道歉。当然了啊，镇长也接受了他的道歉，原谅了他。不过镇长呢，却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哎，你的朋友早在当年就已经放下了心头的重担，没想到你这20年来却一直还背着这个担子。啊，老镇长说的啊，真是没错。是啊，早知如此，为什么在当年不就认错呢？你看啊，当时的一念之差，竟然折磨了自己20年，多不值得啊！所以，各位朋友，现在啊，赶快想想，您是否也是还有一些没放下来的担子呢？可能啊，是一个道歉，也可能是一个迟迟未能表达的谢意，也可能是一个必须说出来的真相等等。虽然说啊，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却总压得我们的心头不得安宁，让自己心里不得舒坦。那为什么不把这心灵的担子给卸下来呢？赶快去做吧，也让我们的心灵早些得到释放。

这里是佳音乐福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啊，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讲台不当炮台。已经快四十年前的事，我们被邀请在一个国际性华人的大型聚会当讲员。当时我对灵恩的经历几乎是空白，只是对教会的多元相对开放，

0: 但是在我之前，第一位晚上分享的讲员就被第二位晚上的讲员炮火试射攻击。我的讲员排序是更后面的晚上，我分享只要对多元合一完成大使命有一些分享。我分享时只是对多元合一完成大使命有一些的分享，大会就临时隔天增加一堂，是我们三个人同台分享，但排序相反的是完全不一样。在那一堂的聚会，我第一次经历到那一位讲员在讲台上重炮攻击。40年来，我学习不把讲台当炮台，也尽量躲避没有必要的炮火。我和另外一位讲员放弃我们可以反辩的时间，拒绝把讲台当炮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30-40年来我第一次对外分享。我为50多年来单纯在讲台上分享经历，分享自己正面的经历，不把讲台当炮台，作为自我始终的要求。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48:10，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亲爱的朋友，感谢神，神给我们多大的安慰。这真像火焰中忽然来了一阵细雨，又像是给我们穿上一身耐火衣，使火势不能把我们焚伤。我们要对苦难说，你尽管来吧，神已经拣选我。贫穷、疾病，你们尽管来袭击我吧，神已经拣选了我。无论什么患难临到我，我就知道神已经拣选了我。亲爱的朋友，不要惧怕，主是常和你同在的。在你一切猛烈的试炼当中，他的同在是你的安慰和平安。他绝不会离开他为自己所拣选的。他曾经应许过，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上帝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生命粮食，喂养你我饥渴的心灵。每当我们伸出手去帮助安慰受伤的心灵时，上帝的爱就在你我中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2365，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在分享神呼召以色列人不要继续走向那个严厉的管教审判的路，回头回头。而当上帝在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越走越远，一步一步越走越离谱，神的心极焦急。那个焦急不是反正我就是在这里等你，我等着你，我逮到你了，我逮到你做什么错事我就开始罚你，不是。神就是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都知道我们的情况有多糟，他都知道，但是他却为爱我们的缘故付上那么深的一个代价，要挽回我们这个人。我求主帮助我们，然后他来看我们这些悖逆的人，然后他说，我一直呼召你，一直呼召你，一直呼召你，你们却一直越走越远，就是不肯回头。然后呢，一直到受到了苦难，被刑罚，你自己做错，说你非要往那条错误的路上走，然后在那里受到很深的一些苦难、难处、灾遭殃，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回过头来，神说，你们在所在的那个地方，你们自己偏行几路，越走越远，然后到那里遇到了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说你们就说耶和华在哪里。我真觉得神形容得太贴切。

当我做的一个决定，我要越走越远，我要从上帝的祝福里面出来，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要圆我自己的梦，我一堆我想要怎么样，然后呢情况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走不下去的时候就突然说，上帝你在哪里，怎么都不听我祷告，你怎么不救我。我自己做的决定离上帝越来越远，而当我离上帝越来越远，落在那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无能为力的时候，转过来又突然怪神说，你在哪里。我求神帮助我们，我还是说，神一直都在，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一直都在那里。是我们就好像这里有一栋大楼，当我躲在里面的时候，外面再大的风雨，其实我都被保护。可是我选择说，不要，我不要你做我的避难所，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自己跑出去了。然后在外面我遇到了台风，遇到了飓风，遇到了旋风，我的人生很惨很惨的时候，然后说，你在哪里，你怎么都不救我。他一直在这里，他从来没有离开，是我选择离开的。你愿不愿意求神帮助你回头想一想，是从什么时候，是从哪里，我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出他的祝福的？从哪里跌倒，回到哪里，从那个地方重新站起来。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接着读路加福音第三章，它记载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事，以及耶稣的受洗。路加的历史家的笔法在这里展现无疑。你看一到二节，言简意赅的就把时间背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他说，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这位该撒提比流是二章一节所说的那一位该撒雅古士都的养子，于西元14年继位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

所以他在位第15年，那就是西元的28年。不过这位提比留在雅古斯都没有死之前的两年就已经实际掌权了。我们在历史上常常有这种前后任皇帝共同执政的现象，所以有的学者就主张他在位的第15年那应该是相当于西元第26年。那实际是怎样我们不太清楚，也不必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啊。但是在陆家的当时他记载的是非常清楚的，而这个是中央的皇帝纪元。而在地方上呢，第一节继续就提到有三个分封的王，他们各据一方。而犹太地呢，因为原本的分封的王亚基老暴虐无道，这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22，约瑟都不愿意回去。那后来罗马政府就废黜了他，改设为犹太行省，直接派本丢比拉多来做犹太的巡抚。历史上他的任期是主后的26到36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在他的任内被钉十字架的。然后第二节说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这个亚纳是犹太人的大祭司，但是罗马巡抚却立他的女婿该亚法，所以同时有两位大祭司。好，下面然后说那时，哎，我真喜欢这两个字，表示是在这些清清楚楚的时代背景之下，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于是施洗约翰就开始传道了。那地点是在第三节说的约旦河一带地方。然后4到7节这段经文是引用自以赛亚书40:3-5，就是说在700多年以前圣经就已经预言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宣告弥赛亚先锋的工作。然后第5节所说的山洼与山冈，还有高高低低的道路啊，这些都是在比喻人心中的自卑啊，或者偏见啊，或者狂傲自满呢、啊。而这位先锋却是呼吁众人都要对付生命中的这些罪与障碍，去修直心灵的道路，好让后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啊、能够进入人心。然后第6节特别强调说不止犹太人，而是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是向普世来宣告救恩。这是路加福音特别强调的，就是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他引用的经文比马太跟马可都要长一点。然后下面就摘要的记录一些施洗约翰是怎么样预备主的道。首先是7到9节，他老实不客气地称以色列人，特别是一些官长们、啊、是毒蛇的种类，然后意思说你们以为受了我的洗就可以逃避将来的愤怒吗？说你们要逃避神的审判，那就必须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呼吁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他的意思就是说血统并不是得救的保障。然后第9节又警告他们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那个意思是比喻时日已经不多了。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然后第10节众人就请他具体的说明怎样做才叫做悔改。11节他的回答是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那就是我们成语说的解衣一人推食四人、啊、那个第二个衣服的衣和第二个食物的食都是当作动词用，就念作一或者四，解下衣服来给别人穿，推出食物去给别人吃、啊、解衣一人推食四人，这个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说的是完全一样的。然后12到13节是对税吏，就是那些替罗马政府征收税款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不但是像卖国贼一样的服务于罗马帝国，并且总是以讹诈的方式来超收税金，中饱私囊，所以最为犹太同胞所不耻。然后14节是教导兵丁，就是罗马政府在当地雇用的护卫。

卫兵，他们是常常仗势欺人呢、强暴讹诈。那约翰给这两批人的教导都是关于要正直诚实，这也都是真正悔改的表现。然后下面15到17节，因为这个时候犹太人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百姓都是翘首期盼弥赛亚的拯救，所以人人都在猜测说或者约翰是基督。那16节约翰就说，我就是给基督解鞋带也不配啊，然后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意思说这只是做一个记号，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就是只有圣灵才能够改变你们的生命，而火更是讲到要洁净你们，使你们的本质得到改变。然后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这是比喻基督的审判是他再来的时候的工作。然后说要把麦子收在仓里，这是比喻接受福音的人将要进入永生，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指那个时候拒绝福音的就将会永远沉沦。然后19到20节，路加快速地记载了一件实际上是发生于18个月之后的事件，就是约翰因为责备希律而被囚禁起来。这里的这个分封的王希律是指希律安提帕，他强娶了他还在世的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公然藐视律法。那施洗约翰责备这件事情就被希律王收在监里，这里很少见的这样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而快速的将施洗约翰那个基督先锋的工作暂停下来，这是为了要把重心放在基督的事工上。于是下面21到22节就记载耶稣受洗来作为他事工的开始。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然后快速地聚焦在他受洗的那一刻，说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22节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圣灵与神都同为耶稣做见证，这才是路加的重点所在啊。我真喜欢他的这种剪裁有度的笔法。好，下面耶稣的传道工作要登场了。23节，这里有一个好宝贵的资料，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然后说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我们知道主耶稣乃是圣灵使得玛利亚怀孕所生的圣者，请看一章的35节，他并不是约瑟的儿子，但是因为约瑟后来做了玛利亚的丈夫，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他算是约瑟的儿子。另外，整本路加福音的主旨就是在描绘耶稣这一位基督神儿子依人看来的情况。那既然要记载耶稣是人，所以这里23到38节就记载了一篇耶稣的家谱。这就好像马太福音是要强调耶稣是君王，所以马太福音也有一份耶稣的家谱，分别是在于马太所记的是约瑟的家谱，而本章所记是玛利亚这边的家谱。你看23节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个西里是玛利亚的父亲，也就是约瑟的岳父，而犹太人称女婿也称儿子的，这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24章16节，扫罗称他的女婿大卫也称我儿，就知道了。然后你看第31节，表示玛利亚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代，而根据马太福音1章6节，约瑟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后代。那不论从他们哪一份谱系，耶稣都确实是大卫的子孙。最后两份谱系还有一个差别，就是马太福音的家谱只追溯到亚伯拉罕，就指出主耶稣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但是路加福音他要强调耶稣是普世的救主，对不对？所以他的家谱是继续追溯到亚当的，你看34到38节。
当他说亚当是

神的儿子，是指出亚当是由神创造的，神是他的来源，那也就指出了主耶稣和全人类的关系。好伟大哈，我们休息整理一下。

路加福音不但是着重表现耶稣是一个人，并且他也非常的擅长描写人物，凸显各种人物的形象。前面两章当中我们已经不断看见这一种传记文学的特色，那今天在第三章我们也要来默想两种人物典型。这是第一，是为神发声，是声音的声的施洗约翰。然后第二大点是虚己受洗，那这是空虚的虚，虚己就是说到倒空自己谦卑自己的耶稣基督。我们先说第一大点，为神发声的施洗约翰，他的声音代表着一，新约时代的开始；第二，谨守本分的典范；以及第三点，我们复论一下施洗约翰的那个悔改的洗的特征。我们先说第一小点，新约时代的开始，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啊！这所谓划时代的信息用在施洗约翰身上是最当之无愧，因为旧约在最后的先知马拉基之后有400年之久神是静默不语的。那400年当中，你看啊，在政治上，在我们中国是经历了从战国七雄到秦汉盛世，而西方也走过了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兴起等等这些帝国的兴衰变迁，成王败寇，个人任意而行。而宗教上也是一片流于形式、虚伪而且僵化

的宗教体制，都没有神的话语来引导方向，滋润心灵，整个世界是昏昧荒凉啊。你看本章的一到二节，第一节所举出的这么多，像是该撒提比流、巡抚本丢比拉多、分封的王希律等等，他们都是光鲜亮丽的帝王将相、达官显要。但是你看第二节的后半，忽然说约翰在旷野里，这是强烈的对比。在那个寂寞荒凉的旷野中啊，神的话临到他，哎呀，这个话真是好像一颗不死的嫩芽钻出地面，整个新约时代就此展开。然后你看他又说，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所以有话他就讲，他毫无犹豫的成为一个旷野的声音，一个时代的见证。那我们回想前面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天使对这个施洗约翰的预言，我们就真是明白，其实是神自己决定他不再沉默不语了，他自己定义要打破沉寂，对付荒凉枯干，开启一个充满恩典与盼望的新约新时代。感谢赞美主。第二小点，施洗约翰还是一个谨守本分的典范。你看施洗约翰的信息那么的犀利啊，这是七到九节，然后他的教导又是那么的明确，就是十到十四节，请对照哈，他总是一语道破人的真实问题和需要，振聋发聩的唤醒神的百姓，这都是他的特点或者说优点。而最特殊的是他认识并且谨守自己的职分，就是他说他只是用水施洗，和他的位分，就是他说他给基督解鞋带也不配，他始终把持着先锋的界限，不住的要把众人的注意力都引向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我们知道魔鬼的本性就是不守本位，请看犹大书一章六节，但是施洗约翰却是让我们看见谨守本分，甘居主下，就甘愿居于主耶稣之下，这个不是丧失自我，反而会成就他那个为主先锋的历史地位。各个福音书都是经由对他的介绍来引出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在为我们树立起一个谨守本分的典范。因此第三小点，我们要来复论一下施洗约翰的那个悔改的洗的特征，就是你看第三节清楚的标明施洗约翰是在宣讲悔改的洗礼。这个悔改的洗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它是预备的性质，就是他在预备人的心能够接受弥赛亚，他使人认罪并且转向神，但是他并非是救恩的终点。然后第二个，他也没有赦罪的功效，就是约翰的洗礼使人尽上了悔改的责任，但是真正的赦罪是基于耶稣的宝血和十字架的救赎，以及圣灵内住所带来的喜乐平安。约翰的悔改都要靠人的努力作为，你看本章的十节、十二节、十四节，每一个人都是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就都要 to do something。 但是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基督赐下来的白白的礼物，是不是？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然后第三个特色就是刚刚所说的，约翰的洗是指向未来的基督。你看十八节明确的说他传福音，但是他却是一直在明确的告诉百姓说不要信他，而要信那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耶稣。所以他是把人引向基督，而绝不是引向他自己啊。哎呀，我们真是但愿自己也成为今世的施洗约翰，只为把别人介绍给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赞美主。第二大点，
我们要来看

虚己受洗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受洗的时候是惊天动地的一刻，天都在那一刻忽然就为他开了，天上地下通了，天地交融。这奇妙的一刻，三位一体真神的三个位格全部都在场，他分别显示出了第一，圣子的顺服和祷告。就是其实主耶稣是无罪的义人，他并不需要悔改，对不对？所以这个受洗完全是在代表着耶稣既已成为人，他就服在人间的习俗制度之下。这请参考马太福音3:14-15。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祷告。你看第21节，说他正祷告的时候，那个圣灵的降临和圣父的见证就彰显出来了。所以他的祷告是表明出了他与父神的亲近的关系，也表达出自己在神面前的敬拜、赞美，还有盼望、渴慕等等的态度。哎呀，我们的主真是何等的一位人物典型啊！然后第二小点，耶稣的受洗也显明了圣灵的圣洁和更新。你看这里说圣灵形状仿佛鸽子，这表明当时圣灵的降临就好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是肉眼可见的。这里也是圣经中仅有的一次用鸽子的形状来比喻圣灵。鸽子除了是象征圣灵的柔和、温顺、单纯，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这个灵的圣洁。神的灵是可以从天上下来降在耶稣身上，而绝对不会受到任何污染。他在耶稣身上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据点，因为耶稣是完全合乎神的圣洁的那一位。另外同时，鸽子也使人联想到挪亚的方舟，是不是？请看创世纪8:8-12，那个时候洪水退去，橄榄又发了新枝叶，天地复始，万象更新，这代表神的拯救与新造的时代的来临。而耶稣的受洗和开始传道，也是为人类的救恩历史翻出了全新的一页啊！哈利路亚。然后第三小点，耶稣的受洗还显出了圣父的喜爱和荣耀，是不是？父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所以这一位甘心降卑来到地上做人的神儿子，他真是让神心满意足，而且也将要把更多的人都带进他的国度里去。请参考哥罗西书1:13。然后天上父神又说，我喜悦你。所以父神悦纳这位爱子在地上的为人，他过去的人生会将神的荣耀表明出来，请参考约翰福音1:18。而他即将踏上的那个十字架的路程，也将要使神再一次得荣耀，这请看约翰福音12:27-28。所以荣耀，荣耀，天上地下一切的荣耀都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哈利路亚。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3的宝贵记载所默想应用的，也是两种人物典型。第一是为神发声的施洗约翰，我们看见他是新约时代的开始，是谨守本分的典范。另外第三点，我们也附论了施洗约翰的那个悔改的洗的特征。第二大点，我们看见虚己受洗的耶稣基督，那个天都开了的一刻，是集结了圣子的顺服和祷告，圣灵的圣洁和更新，以及圣父的喜爱和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使用我成为今世的施洗约翰，若我有声音，愿为主而发声；若我被人介绍。

道愿因此而引介出耶稣基督。主啊，愿你兴旺，愿我衰微，愿我们也都要看见天开了，圣灵和父神都为你做见证，天上地下万口万膝都来齐声高唱说，我们高举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

你看过沙漏吗？每当看到沙粒由上往下迅速流泻，心想只要换个方向，下方已经积满的沙又可以重新开始流下。但如果沙漏里装的是时间，你又会如何看待时光的流逝？当我们做了一件事，花了长时间的努力，却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只能惋惜时间耗费的同时，你是否想过上帝的手会在最恰当的时间里扭转沙漏，让你累积的心力重新更精彩地展开新的旅程？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带我们走出逆境的是主耶稣，能让我们重新看见彩虹的是主耶稣，那双能够扭转沙漏的手，决定在什么时间带来恩典与祝福的依然是主耶稣。佳音愿与你一起在天父的时间表里努力向前，不让岁月白白流逝，珍惜每一刻为主奉献的时间。现在告诉您成为佳音勇士的办法，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奉献，详细办法请至佳音官网查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也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三甲来看约翰的批历书第七节到第九节，有真多迷惑者已经来到这世间，因唔公开承认耶稣基督做人来世间，这款人是迷惑者，是基督的敌对者。要小心，恁所做的工则袂落空，反正会得到充足的报偿。偏离无坚守基督教义的人，无甲上帝结连；坚守教义的人，则有甲父以及娘结连。咱主要看到第七节到第八节，伫提醒咱对伫遐个伫迷惑人个爱细腻、爱小心。踮伫个现代台语译本讲，遮是迷惑者，迷惑人的，还是讲是敌基督的。那咱看即款个意思是伊，予人安尼失去方向。咱看什么叫做迷惑者？咱个倒转来看到耶稣基督的中心，这嘛是咱规个基督教信仰同特别的所在。咱必须要一再来重复来宣讲，因为你那对的耶稣基督是真话上帝。也是真实的人，无明白，无信心，无接受，无承认，安尼拢是受到迷惑者的影响。反头来讲，咱爱对的耶稣是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这项咱爱日日有更加深的明白和体验。这就要讲到咱的生命中间，这两个元素拢是咱需要的。每天的生活，咱需要人帮衬，咱不是靠自己一个人在活，所以咱需要帮衬者。这款的帮衬，如果那我的需要是足大足大，大家那无人帮衬，我就马上倒落去，甚至可能会失去性命。那迄个帮衬者出现，哇，都真正亲像是我的救主同款。咱常常用迄款的譬如，踮个溪啊咧受水，踮伫个淡水河。古早咱踮淡水河，还是踮咧新店区、踮咧大汉区，拢会当踮遐受水。今仔日去碧潭新店区遐，咱游玩同款，阁会当看到人会踮遐透早五点晨泳，大家功夫拢真好。也毋过，当那脚旧筋的时阵，当那手忽然间顶头水较错流流落来，哇！体力无，强强咩沉落去，无力啦，还是脚旧筋无法度踢，靠手无法度的时阵，食水足艰苦，强强咩淹死咯。迄个时阵，那边啊有人发现，赶紧摕一个游泳圈，还是赶紧担好你，还是伊挖过来，把你扭掉，吼、哦，让你无沉落去，啊，把你拖到岸的水边岸去，让你踮遐，呼，紧把腹肚的水吐出来，踮遐体一下。意思是讲，好亲像踮遐死亡的界线行一摆。迄个时阵，你会发现讲，
这个朋友

这个时阵有人出来解决我债务的代志，所欠的钱，伊用特别的方法，甲我处理掉。哇，伊真正是救我一命，救主就是救我一命。连学生在读册的时阵，拢会有迄款情形。考试以前准备都袂好势，一个科目安怎读都读袂把握，发现讲迄个关卡真困难。同学一个愿意甲你教，用伊家己的了解甲你分享，哇，甲老师讲的无啥共，但是迄个同学伊就用家己了解的方式甲你解释。竟然你发现哇，安尼我听有啊，这条对白我嘛会了解啊。这个同学真正你会讲救了我一命，好啊，这摆考试会当有把握。人生中间，咱太侪这款情形，需要有人救我一命，救我一命啦。迄款救我一命。不一定是讲死救起来一款，是你碰到艰难、碰到问题、碰到挑战，靠自己走不下去啊！这个时阵，有人伸手救我一命。如果世间有这么多代志，让咱感觉知影，咱需要有人帮咱。伸手救我一命，那何况超越这个世间，咱咧讲到永远的话命，讲到灵魂要去多位，这款则严肃、这么认真的代志，国家需要有人救我一命。所有的宗教拢无法度，但是多情肉体的耶稣基督。是真话上帝，也是真实的人，伊会当救我一命，所以咱称作救主耶稣基督，是救我一命。这个命是永远的活命。我原来有上帝的形象，原来是踮伫伊甸乐园，会当食活命树的果子，嘛会当食分别好歹食的果子。原来是拢会当自由自在，唔过因为犯罪，煞无法度得到这款伫伊甸乐园内面诶永远诶活命。今仔日耶稣基督伊救我一命，互我会当踮伫永远诶中间享受活命诶喜乐平安，这叫救主。咱的生命中间，还阁需要一个元素，叫做主人，还是主，也就是讲，我足侪代志，唔是家己决定，唔是我不爱决定，是因为我无才调决定，无能力决定，真侪代志咱无法度，甚至方向抓袂掉。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抓不掉。这个时阵，咱需要一个主，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踮咧空中来看约翰的批历史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到第八节咧，甲咱讲到有遐未血人个叫做未血者，就是无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主，无要接受咱讲的多情肉体多。是在讲到上帝，在讲到永远的话命，在讲到创造的起头，这是多真多肉体真多人来咱中间，所以这些未识者就是要跟人讲讲耶稣真好，这个先知伟大的人就好，但是不是上帝啊，是伟大高高在上的创造主上帝，哪有可能真罪人？所以咱会当知影，特别是教会都建立第一世纪迄中间，这个多情肉体的事实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咱拄啊在分享着。人的生命中间，咱需要救助，但是更加重要，咱需要主，因为救助是伫迄个咱要死去的时刻救咱一命。但是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咱阁定定跋倒，定定偏差，定定照家己的意思，甲代志唔甲乱糟糟。咱实在是需要生活的方向，咱需要生命的价值意义，咱需要有一个主来牵咱的手，来带咱行。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第七十

讲起来白色者来世间，因无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上帝，因干那看伊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伟大的先生。也毋过约翰讲安尼，因就破坏基督信仰的精神，因为所有基督信仰的基础，就是咧讲着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基督，是上帝来个人的中间。所以咱再看到第七节、第八节，约翰遐尼强、遐尼清楚来讲，遐个是未吸人个，未唬人，无接受耶稣基督是真话上帝，是真神。所以咱爱个倒转来，咱的性命有影需要救主，但是咱更加需要主。所以咱常常咧祈祷的时阵讲，感谢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把主放在耶稣基督的头前？就敢那亲像咱今仔日，你若对着你的温经理，还是对着你公司的头家，还是对着你社区遐主委，吼、哦，伊对你的性命帮助足大，差不多敢那未输的，是咧引带咱的方向。你会讲到啊，这敢那亲像我的主人同款，我的头家就敢那我的主人，遐尼啊照顾疼惜我，唔那好我工作会当做工，佮疼甲阮全家，连我的囡仔要读册，伊嘛好奖学金，连我的太太破病，伊嘛用公司用伊家己的钱来帮咱手术的费用，所以未输的敢那亲像咱的主人，你会欢喜甘愿为着这个头家，为着这个老板做甚物代志，我拢愿意，因为伊遐尼啊疼我，疼阮全家。耶稣基督就是安尼，为着疼你、疼我、疼全人类。伊对天顶的宝座来到这个世间，真多人阁用萝卜的形式来生活，彻底顺服，顺服到上路尾，死伫十字架顶，倘好互我所欠的、所无够额的，拢一笔勾销。所以我犯的罪做的无够额的，伊拢甲我补满，一笔勾销。唔那是我的救主，阁予我的性命有方向、有意义、有价值。每一日拢是我的主。这是咱的祈祷的时阵的祈祷，讲主耶稣基督。原因就伫遮，所以咱再看到真侪家庭的客厅。会有一句话安下，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什么叫主？就是咱有代志拢要甲问一下，咱要做什么决定，拢会看这个主人的意思是安怎。这个家庭的主人，唔是老爸，唔是阿公，唔是赚钱上多迄个人，这个家庭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是阮这个家庭的主，伊安怎期待咱踮伫个互相三听顶头有见证，咱就照这个主所交代的安尼来行。伊安怎甲咱讲，就爱关心欠客，关心姊妹岁兄弟姊妹的一个，咱就照安尼去关心。这是咱的主人给咱的交代，给咱的命令。既然要称基督是我家之主，咱就要照伊讲的来行。所以认耶稣是基督，是我的主，也是我的救主，这是咱基督教信

信仰同中心点。也毋过，遮个迷惑人的人，就是要甲咱讲着，还佫有另外的真理，破坏了这个基督信仰的精神。所以，伊有可能用另外一款的话术啊，来讲你都爱有较开放，爱去冒险，啊，然后来看到新的真理。也毋过，咱不管安怎跑走，安怎憔悴，拢爱会记得主的驾驶。啊，那无就失去甲上帝的结连。无采咱做上帝的囝儿，安尼都足无采啊！所以，约翰伫即个所在被甲咱提醒的，就是细里。咱所做工则袂落空，则袂空空。所做工是啥物？即马暑假，足侪教会有合规学校，有儿童夏令营，咱有派福音队去外岛，去偏僻的所在，去山顶，甚至去国外。咱做这工就是要甲人分享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是咱的主，是咱的救主。就是要分享这个福音嘛，所以都要坚持守条基督的驾驶，咱在当跟上帝结连亲密三当行，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奇妙的听，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中间，互阮有份。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子儿，互阮会当认耶稣基督做主，恳求圣神帮助阮，拢无偏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12章的3到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以恩赐服事，以恩赐服事。

我对刚在教会认识的一位朋友说，你的吉他弹得真好。他说谢谢，这是我的事工。我再次听到有人提到事工，我不知道这是指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工，但我知道这位朋友就是尽情发挥上帝赋予他的音乐才能去服侍别人。后来我发现我有一项恩赐是劝勉，也就是鼓励别人。我有点失望，觉得这真是太平庸了，但我很快就领悟到身为教会小组里的关怀组长，我很喜欢写卡片或打电话去鼓励组员。原来我一直在运用这项属灵的恩赐却不自知。上帝已经赋予每个基督徒

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在教会服事。虽然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具备哪些恩赐，但只要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那里服事，圣灵便会成就一切。正如我们身上的肢体各有不同的功能，罗马书12章5到6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这样，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罗马书提到的教导、劝勉、把财物分给人以及怜悯人，只是部分的属灵恩赐。无论圣灵赋予你我哪些属灵恩赐，让我们在教会，也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用这些恩赐去服侍人。您具有哪些属灵恩赐呢？您要用哪一项恩赐去服侍别人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运用我们的属灵恩赐去服侍别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12章的3到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以恩赐服事。圣经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说到以恩赐来侍奉神，严格说来，生命是神的恩赐，是从神来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神是生命的源头，若是没有神就没有生命。从侍奉的另一方面来说，神得到人的侍奉，这是神的特权，神应当得到我们的侍奉，因为唯有我们的神是配得得到我们侍奉的。那么谁能够侍奉神呢？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呢？不是的，只有得到神生命的人才能够侍奉神，因为生命是侍奉的基础，侍奉严格说来是生命的发表。这一句话是江守道弟兄在多年多年以前所说的，他说，所以生命与侍奉是不能够分开的，侍奉必须是出于生命，而生命必定会产生侍奉，自然

这也叫我们想到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其实神创造人是为着要侍奉他。在神所创造的万有里，固然每一个被造的都能够彰显神的大能和神的神性，但是只有人能够接受神的生命，所以只有人能够与神在生命上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人实在是神的杰作，我们的受造确实是奇妙可畏，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为的是要得到他的生命，使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之后，就能够从那个生命里面产生对神的侍奉来。这么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人的目的呢，就是要将他的生命给我们，把他的权柄给我们，好叫我们人可以用这个权柄来侍奉他，来替他做事，来征服万有，把万有都带到基督的里面去，凝合成一。另外，我们也必须将自己从世俗的事情上，就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好归给神用，这样才能够侍奉神。因此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才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来侍奉神。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这里说到神的慈悲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里面所说的，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本来都是死人，但是主耶稣把我们带到十字架上与他一同钉死，又把他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凭着圣灵来生活，并且把我们这一般与神原来是无份无关的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些都是神的慈悲。因着神的慈悲激励了我们，我们就应当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的意思是，虽然我们仍然是活着的，但是我们天天活着的是为神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因此我们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是为着神的喜悦而遵行他的旨意而活着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些没弄清楚，说到侍奉神，也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人，否则我们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家庭里、社会里，我们所做的就不是神的工，只是自己的工作而已。所以侍奉呢，乃是从奉献开始，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侍奉就开始了。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恩赐，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一节经文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这个信心在这里不是指得救时候的信心，乃是指得救之后生活和工作上的信心。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记号，也是衡量侍奉能力的标准。看得合乎中道呢，原文的意思是除了对自己应该要冷静衡量评估之外，还指生活也应当要不偏不倚，要敬虔，而且要合乎中庸之道。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对于自己的估量若是不合宜，太高了必骄傲，太低了就会气馁。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认识我们自己。在配搭侍奉当中最大的难处
就是有人将自己

估价的太高，有人却气馁，以至于我们无法发挥通力合作的果效。所以我们要求主使我们不要照着自己所想的，乃是要照着神所想的。若是有正常的教会生活，那么首先要对付的就是对付自己的高估，把自己抬高了，超过了神所分赐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会践踏了别人。我们的属灵生命到什么地步，神对我们的托付也到什么地步。然而我们对自己的意念、思想、看法也要随着神的意念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主把他的工作分给我们个人，个人都有个人的一份儿。我们总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主分给我们这一份儿，我们就忠于自己的这一份儿；主分给别人的那一部分，我们也要尊重他的那一部分。相信我们一直读圣经的人一定清楚，我们基督徒再大，在基督的身体上也不过是一个肢体，再小也仍然是一个肢体。因此既不骄傲，也不要气馁，只要自己站住自己的地位就是了。再说恩赐，恩赐与信心的大小成正比例，信心大恩赐也大，恩赐大信心也大，这两者必须平衡，这样才不至于因信心太小而糟蹋恩赐，也不会因为信心太大而滥用恩赐。我们的神是全知者，他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大的容量，能够做多少的工作，所以主就给我们多少的信心去运用相等的恩赐。其实在教会当中最吸引人的，常常令人羡慕的，不是别的，乃是恩赐。因为恩赐能产生果效，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人可以叫人从病中好起来，行异能的可以叫天不下雨，又可以叫天下雨，有传福音恩赐的可以叫人听了容易悔改而信主。那么有先知讲道恩赐的呢，就可以叫人得造就，能够分解圣经中的奥秘，因为有果效，所以人就多向恩赐这一方面追求。那些有恩赐的人的确是叫人尊敬，叫人感觉欣喜，所以不可否认的，恩赐是出于神。我们明白圣经的人也明白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是为了传福音建立人生命的，为了成全圣徒的长进和教会的长进而用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弟兄姐妹，从来没有高举恩赐，认为恩赐胜过一切属灵的事情。刚才一开始我已经说了，但是许多人有意无意的在下意识或者是意识当中不知不觉的就高举了恩赐，看中了恩赐，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评价也以恩赐作为标准，而不是以生命了。节目一开始我不是已经说过了，神要得到人的侍奉，这是神的特权，但是只有得到神生命的人才能够侍奉神，因为生命是侍奉的根基啊，侍奉是生命的发表，所以生命与侍奉是分不开的，侍奉必须是出于生命，而生命必定会产生侍奉。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话，因为有许多人不了解由才干进入恩赐这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属灵的事就不够了解，分不清楚恩赐和才干。当然教会不能够没有侍奉，但是一进入侍奉一定需要恩赐来支援去完成，所以恩赐被重视。再者，许多人看重的侍奉就希望能够看见有人去负责一件事，因此也就不管什么恩赐还是才干，这个事情只要有人能做并且做得好就可以了。当然人有才干也是神所赐，但是这个才干必须要作为义的器具，也就是说

这个才干经过了对付，经过了圣灵的印证，才成为恩赐。不是任何人来，只要把工作做成了就可以了，不是的。因此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服侍，能够侍奉，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恩赐，使我们在生命中不断的追求长进，因而能够保守恩赐在美好的灵性里。我们凭着才干可以做出工作来，但只有用恩赐才能够来侍奉我们的主。因此无论我们的恩赐像医病啊、传道啊、赶鬼啊、管理啊各有不同，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在身体的里面，就是我们都是身上的肢体。因此我们的奉献若是没有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在教会中，别忘了教会的头是我们的基督，若是没有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显出那一个奥秘的身体。有一位传道人说得好，他说神所要的并不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神所要的乃是一个团体的人，团体的人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乃是为着进入基督的身体，如果不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不管我们多追求多属灵，都不能够达到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专一的去侍奉，专一的去做，而不管其他的事，不管别人的恩赐，只管自己在神的面前尽我们的功能。感谢主，感谢圣灵一直的保守和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听见神的命令，我们就去做，神要我们专一，我们就专一的去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一定在我们所做的事工上与我们同在，使事工有功效，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仍然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环境则是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会不定时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出现，而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的增加，从晚间开始，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也会提高，开始会有零星阵雨出现。而气象署指出，目前强台巴威在昨天上午7级暴风半径是增大到380公里，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北西前进，随后是逐渐北转，目前预计在周五开始对台湾天气会造成影响，在北部还有宜兰的雨势会越晚越强，各地风力也会有所增加。预估在周五的晚间到周六白天，台风会最为接近，各地风强雨大，尤其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南部山区雨势明显，要留意持续性强降雨的出现，其中台中以北的山区也容易来到豪雨以上的等级。在温度方面，今天受到台风外围沉降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是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以来到36度以上。在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

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总统点名要办中联，再也起哄卓奎盖牌独游。中国时报，致癌油风波延烧，市售调和油也超标。自由时报，石板民夫遭到中国男子袭击，赖清德表示台湾不容暴力胁迫他人晋升。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中联致癌油品风暴延烧，赖清德总统在昨天点名中联油脂等公司发生问题，没有立即通报主管机关，造成主管机关失去及时解决问题的时机，因此该法办就依法就办。台中地检署则是已经在7月3日分他自案进行侦办，昨天也证实在7月6日是在前往涉案的五间油品公司进行旅勘，并且约谈中联总经理余林冲、品研科陈信副科长，两人是列为被告，讯后请回。南桥公司的蔡姓厂长则是以证人的身份到案。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在昨天上午也召开食安专报，邀请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进行专题报告。在野立委则是连番炮轰，并且随后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院长卓荣泰、石崇良以及食药署署长江志刚等三人道歉并下台。表决结果是7-5通过此项临时动议。而直到下午，彰化泰山又爆出一批案外产品，石崇良才表示对于政策改变导致民众困扰，愿意为此事道歉。而如今首要之务是让事态稳定，民众安心，后续该负责就会负责。而对于卫福部在第一时间不愿意公布中联油脂下游疑虑的品项，立委在昨天也质疑，卓荣泰在本月3日邀请相关部会开会，是否在会议中指示盖牌。石崇良在昨天表示，卓奎在3日就知悉卫福部只有下架第一层产品，当场指示是应该再考虑，但是卓奎在昨天说明，一旦查获就会公布，有问题就会下架，这是政府的处理原则。卫福部依法经过专家会议之后所订定问题产品的标准，考量到难以逐项查验，因此才决定是全数下架，从来没有所谓的盖牌问题。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中联油脂所产的大豆沙拉油本片比的超标风暴是再度扩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7月7日晚间接到彰化县卫生局的通知，一批泰山调理油也验出苯片比 2.5 ppb， 同样是来自于中联，目前已经全数下架。但是彰化县卫生局表示，这一批泰山调和油是全数没有出货。另外食药署在昨天则是也公布了苯片比超标的波及名单，是再增加了169项，其中包含多款的味王泡面、老协珍米汉堡，还有普丰、路易莎以及金色三麦的多项热销产品都上榜。食药署官网设置有中联油脂案专区，到昨天累计有401项的产品受到影响，以台湾普丰45项为最多，包含有火腿肉丝黄金蛋炒饭、劲辣泰式打抛猪、意式鸡胸肉等热销品项。连锁咖啡品牌路易莎也有33项产品上榜，包含打抛猪、榨菜肉丝、德式酸菜、卤猪脚以及多款的小蛋糕。而平荣食品新风厂14项产品则是为超商代工，包含美式猪腿堡、黄金鱼堡、魔王爱吃辣鸡堡以及有多款的快煮餐。而对于中联自主送验与泰山检验的结果是有所不同，台中市卫生局则初步认为泰山抽验的是调和油，而另外含有橄榄油、葵花油以及芥子油，是否其他油品出现问题也会在与彰化方面进行比对。彰化卫生局则表示，可能是因为取样造成检测的结果有所不同。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在7月6日遭到了中国籍男子廖港发的攻击见血。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在昨天强调，

价值上的根本差异。赖清德也表示，共产中国长期不允许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存在，近年来更透过民族主义将政治统一与压制异议是紧密结合，从反分裂国家法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假借民族团结为名，进一步助长将不同意见视为敌人的社会氛围，甚至是以暴力打压异己。这不仅危及到台湾的人民，也可能会波及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形成跨国镇压。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俗称的青安 3.0 将在8月上路。消息人士表示，新的方案将给予结婚以及生育的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并且新增排付条款，也包含采取三级制设定购屋总价，订定生贷人的年所得200万元的上限。此外，利率补贴是采取逐年退场，但是订定有回溯条款。不过根据了解，大型行库对于在实务上需要调查借款户的婚姻状况，认为是挚爱难行，因此内政部将提供户政资料，提供乘坐行库在日后对于借款人的婚姻状况可以进行勾稽。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国防部因应兵役制度的转型，在民国106年是举行了末代的预官还有预试的考试。近期国防部估算，明年开始一年期义务役男将注入更多的大专毕业生，但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昨天也坦言，虽然部队人力将更为充足，但是基层的位级军官以及士官仍然是有所缺少，如果训练充足，考虑在明年将恢复预备军官以及预备士官的考试。而有曾经当过海军预官的高薪民众表示，以前预官是比大学还要难考，而硕士博士基本上是有保障名额，而预试的部分则会由长官是挑选送训。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前总统马英九等六人是被控在国民党的三中案，也就是中视、中广还有中影，以及旧中央党部的交易案当中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非常规交易还有刑法的背信等罪，造成国民党损失72亿多元。高等法院二审在去年底是维持一审，判决马英九以及中投前董事长张哲琛，还有前总经理汪海清、前立委蔡正元的妻子洪玲英以及岳父洪信行等五人都是无罪。检方对此进行上诉，最高法院在昨天是驳回，因此缠讼八年的三中案正式审理终结，马英九等五人确定是无罪定验。联合报新闻，昨天在立法院立委沈柏阳质询时表示，在部队中越来越常出现横向支援的现象，但是勤务部队是非常辛苦。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为了减轻国军人力负担，让官兵专注在战训本务，因此将从今年9月1日开始，包含国防大学所属的三个校区、陆海军官校等五处营区，将先行试办由学校聘请警卫保全，不再由军人担任卫哨勤务。第二阶段将会从明年元旦开始，包含陆军专科学校、空军航技学院两处的校区以及中正预校等四个营区也将会加入试办。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开尾盘，而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则是在一大早就由贬反升，盘中一度是强升接近两角，重返31字头。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外资热钱持续汇出的冲击，是再度翻黑。尾盘则是在央行与出口商联袂进场之下，最后是收在 32.032 元，升值了 1.11 角。汇价结束连续五黑，成交量则是缩小到 21.01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上涨了255点。

0: 点，收在45734.41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429.3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卖超379.49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为了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证交所将推出台股的三大新制，包含零股交易的开盘时间从上午9:10提前到9点，规划会在12月7日上路，盘中零股的撮合时间的间隔则是从5秒缩短到1秒，暂定是会在明年的7月实施，不过仍然是禁止当冲。而最受瞩目的是属于千金股，也就是千元以上的高价股，升降单位是全面改为新台币1元，也将会在明年7月实施。证交所表示，这将有助于散户以及投资人可以精确地掌握盘中的价格。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自杀是位居于国人在去年十大死因的第十位。我国在前年引进了澳洲心理健康急救课程，截至上周已经完成第100梯次的课程，总计培训心理健康急救员2149人。心理健康急救的标准课程总共12个小时，内容包含介绍忧郁、焦虑、精神病、物质滥用等精神疾患，也教导包含自杀、自伤、恐慌发作、严重精神病发作、攻击行为等属于危机状况的辨识和紧急救援。而在今年9月底也将培训卫生体系的第一批心理健康急救讲师，在卫福部的支持下，这一项课程正在针对与潜在高危险群互动比较频繁的警消人员以及村里长提供免费培训机会，也包含一般成人大众，以及欢迎有兴趣的单位可以洽询主办单位，或者上台湾健康心理急救官网查询。六时报生活新闻。强烈台风巴威的路径向南修正，对于台湾的威胁会更大，而将有超过3.9万名的考生会参与的分科测验2天试程，因此也将延期到13日以及14日举行。大学联招会表示，应试号码与考试地点都不变，在12日下午4点到6点开放查看市场以及座位。配合考期的改变，成绩公布也将改为8月3日以及8月17日放榜。如果考生担心住处因为停班停课、道路中断或者是交通受阻，影响到考试当天前往考场，也可以提前前往考区准备应试。如果衍生的住宿费或者是交通费，也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在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阿根廷昨天在16强之战上演了逆转秀，最终是以3-2击败了埃及晋级8强。但是这一场比赛的 VAR 的介入影响埃及的一颗进球，在赛后也引发争议。埃及主帅侯桑哈山是痛批全队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更是怒轰这一届世界杯根本是为了让卫冕军阿根廷与梅西可以留在赛场所量身打造的丑陋大戏。但截止目前，世界杯足球赛本届的8强队伍是全数出炉，而赛事除了大力神杯的归属是受人瞩目之外，金靴奖的争夺战更是进入白热化阶段。目前由卫冕军阿根廷的39岁球星梅西以8颗进球占据榜首，但是法国的姆巴佩、挪威的哈兰同样是以7球在后方追进，而英格兰队长肯恩也以6球保有竞争机会。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美国职棒消息， 道奇队的日籍球星大谷翔平昨天在第一局首打席

就开轰，在本季的第20轰也因此出炉，同时这也是他在大联盟生涯的第300支全垒打，也成为在大联盟史上第170位达成300轰里程碑的选手。不过道奇队本身的战局在第八局发生两次致命的守备失误，最后是以3-4败给了洛基队。另外是第一届的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将从7月11日到15日在台中洲际球场举行，邀集到美国 NCAA 大学明星队、日本大学明星队、韩国明星队以及 U23 世界杯台湾培训队展开为期五天的赛事。在台湾队组成方面，是由台湾的成棒培训队以及亚运台湾队总教练汤登凯领军。选手名单中除了业余好手之外，另外也有中职的年轻好手以及今年选秀入选的职棒新兵都会参与。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在7月2日出席台中市政府与 AIT 所合办的无人载具产业与海外商机论坛时表示，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以及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够有效地吓阻冲突。但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昨天对此重批，古立言是把自己当成了太上皇，相关言行是违背了美国总统川普所做出的严肃表态，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是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AIT 在昨天则是对此回应，美国希望维持当下现状，而美国的长期立场是北京与台湾的民选领袖不设前提的交流，而美国对台湾的强健承诺也一直都在，并且是已经维持超过40年，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向来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项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中国时报两岸新闻，近期在中国大陆有多地遭受到极端气候的重创，包含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是接连爆发严重暴雨、水库溃堤，并且发生土石流等灾情，截至到7日的统计已经造成超过20人罹难，将近40万民众受灾。对此，我方陆委会在昨天表示，我方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诚挚的慰问与关怀之意，也期盼受灾地区可以尽速完成灾后复原，全面降低灾害损失。而针对是否有掌握到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有关地区的风险，陆委会则指出，已经请海基会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在相关地区的安危，初步了解还没有任何国人有受灾的情况，而政府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同时也请在当地的国人留意自身安全。自由时报新闻，中国在7月6日由核动力潜舰向太平洋试射了弹道飞弹，尽管北京方面宣称在事前已经通知了相关的国家，但其实始终没有公布通知的对象、时间与内容。而尽管中方将这一次的试射形容是年度的例行训练，仍然是引发了包含美国、日本、澳洲以及纽西兰等国家的关切。多家国际媒体认为，各国真正质疑的是中国军事活动的透明度，而并非是试射本身。路透报道，中国外交部表示，在这一次的试射是符合国际法与国际惯例，也已经事前通知有关国家，但是其实北京始终没有说明哪一些国家收到了通知，通知内容为何，以及是在试射之前多久发出的通知。澳洲政府虽然证实确实收到中方的通知，但也表示相关资讯有限。日本政府则是指出，正在持续透过外交以及情报管道搜集相关资讯。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伊朗在7月7日稍早是袭击了霍姆兹海峡的多艘商船，美国在当天也报复地取消了伊朗的石油豁免之后，实施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彭博指出，美方恢复对伊朗的石油禁令之后，
目前大约有6300万。

半桶的伊朗原油就卡在海上，是进退不得。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在稍早是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商船，分别是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超大型油轮以及另外一艘类型不明的油轮。而美国财政部是随后撤销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60天豁免措施，原定的有效期限是到8月21日为止。中国时报国际新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年度峰会中，聚焦全球安全格局的深度联动与乌克兰的援助计划。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会中是严厉批评中国大陆以及北韩对于俄罗斯的军事支援是正在抵消欧洲为了和平所付出的努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宣布与丹麦等三个国家签署无人机协议，将四年战火所淬炼出的技术转化为出口红利。韩国总统李在明则是与泽伦斯基的第一场官方峰会当中承诺会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但也重申不会提供致命武器的底线。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叙利亚总统夏拉在8日抵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也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场边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夏拉是前盖达组织的指挥官，在2024年12月推翻了叙利亚独裁者巴夏尔·阿塞德之后上台。川普在7日是告诉记者，拜埃多根所赐，美国与叙利亚的新领导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同时，川普也赞美夏拉上台一年半表现相当出色，是成功的团结了整个国家。而叙利亚则是因为长达13年的内战百废待举，急需要国际进行重建的支援，同时也仍然面临到许多威胁。夏拉去年11月也曾经访问华府，为叙利亚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8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上表示，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要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并且指出西班牙是北约组织中的糟糕伙伴。川普在先前也就多次表达对于西班牙的不满，原因在于西班牙既没有同意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5% GDP 的北约新目标，另外西班牙的社会党政府还拒绝了美国在先前要利用其领空或者是军事基地来攻打伊朗。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继西门町商圈在上个月起全面禁烟，从8月1日开始则扩大到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以及迪化商圈，而从前天开始，迪化商圈等六处增设了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全市目前总计有12处，连同户外开放式吸烟区总计是有274处。卫生局表示，无烟商圈内除了吸烟区之外是全面禁止吸烟，如果违反规定也将依照烟害防治法处以1万到2000元的罚锾，而这个月会先进行宣导，下个月就开始稽查。市府也已经建制指定吸烟区地图，可以透过台北通、台北捷运购或者是现在玩台北的应用程式进行查询。中国时报北区新闻。2026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复赛是圆满落幕，校园组与社会组各十组队伍是成功晋级决赛。由桃园市政府主办的铁玫瑰热音赏已经迈入第14届，今年是吸引了328组的乐团以及音乐人报名。而除了赛事之外，在今年也同步结合艺游桃园推出决赛入围的团队人气票选活动，将在7月13日到30日开放民众投票。决赛则是会在8月1日还有2日的下午在桃园竹围渔港直销中心前广场登场。除了精彩竞赛之外，现场也邀请多组的音乐人接力演出。自由时报北区新闻。
巴威台风是来势汹汹，因此北关处在昨天宣布

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从今天开始到7月11日晚间是暂停开放，相关灯光装置也会同步熄灯，已经购票的游客可以申请全额退票。至于在7月12日的晚间是否会恢复开放，将会依照台风动态以及园区的复原状况进行滚动式调整。最新消息将在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官网进行公告。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119巷16弄1号，在松华村旁的道路昨天是发生路面坍塌事件，在马路中央出现长约5公尺、宽 3.5 公尺以及深度是 1.5 公尺的坑洞，并且造成瓦斯管线破裂后外泄。市府表示，目前初步研判是临近的台塑大楼都更工地连续壁开挖的时候，因为细流沙流失导致道路坍塌，并且压伤低压瓦斯管线，后续将同步进行瓦斯管线的修复、路基回填以及工地结构的补强，也呼吁民众暂时远离工地的位置。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3: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FM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